0: 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早安，这里是新疆，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此刻啊，正是初夏最舒服的时候了，春退去了，万物啊都在猛劲儿的长，街边上抬眼就是青翠的绿，那深吸一口气啊，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味儿，整个人啊也跟着舒展开了。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专属日子，是什么呢？是世界自行车日。千万别小看这小车子啊，不起眼，骑上它不光低碳环保，还不用愁找车位，慢悠悠的穿城过巷，既能够赏景，又可以锻炼。我们来想一想，穿梭在城市当中也是非常的自在。
1: 是啊，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骑行，周末骑车去郊野河畔转一圈，吹着微风看个风景，然后呢把手机啊往兜里一揣，亲近大自然，生活里立马就多了一份从容和放松。
0: 哎，不过这两天的天气呢，可得给大家伙来提个醒。今天乌鲁木齐呢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温度呢是在23度到32度之间，体感还行。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啊就要下雨了，气温呢也会跟着稍微往下走一点点。早晚出门呢要记得添上一件衣物，千万不要贪凉。中午出门呢做好防晒，多喝水，管住嘴，少吃油大的、刺激的，作息规律。没事啊，我们可以出来溜达溜达，透口气，把一身的疲惫都甩在身后。
1: 是，还有一个好消息给大家赶紧说一下哈，乌鲁木齐领馆巷啊马上要改成这个步行街了啊。6月14号啊开始全程实行这个封闭管控，那一条街啊都归步行，以后啊去那儿啊逛吃啊逛景啊将会更加方便了，而且更加安心了。
0: 哎，是的，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说一件要紧的事儿。马上呢一年一度的高考6月7号啊就要开考了。每一份努力都闪着光，这里呢我们也真心的祝愿所有上考场的各位考生们旗开得胜，发挥超常，用手中的笔写下每一张无悔的答卷。
1: 愿大家在这个6月里心里有光，脚下不慌，从容自在。也祝所有付出啊都能够有声有色，梦想啊都能够稳稳当当。早安，一路向阳。

0: 夏天的风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呢是22度，西北风3到4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阿鲁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康石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局地会有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呢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到10级，南江本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盆地的局部区域将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东江和塔城地区、科勒玛依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江局地呢可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的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啊会有小雨，上述区域山区的局部地区呢

0: 中的大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区域和吐鲁番市的部分区域啊，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那阵风呢是8到9级，盆地局部区域啊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2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的气温较高，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东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贵州、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是有重大大雨，其中啊河北东北部、贵州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南疆盆地、甘肃东部和河西、内蒙古大部、华北东部、黄淮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4到6级风。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航班的这个动态信息。那么关注一下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今天早间呢到这个时间段的流量是正常的，正常率呢是达到了87%，目前显示是取消了19架航班，已直飞呢是90架航班，预计晚点2架航班，待直飞呢是495架航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预计呢是在8:36进港；于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1， 8:42进港；那么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22， 将会在8:33提前37分进港；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730， 那将会在8:58啊，也是提前17分进港；由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 将会在9:03进港；那么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0， 9:08进港。还有呢，就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8， 9:22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JS7534， 那预计呢是在9:56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啊，各航司的一些进港的一些具体的航班的动态的信息，大家呢可以做一了解，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放眼全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呢是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啊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啊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的要求，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啊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啊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达到173.9万人，2025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啊，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昨天教育部的消息显示，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在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 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近日，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取得里程碑式突破。那么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这夏天呢，出汗会比较多，吃饭呢总得配上一点汤汤水水啊，才会觉得舒服。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应季的家常美食——丝瓜蛋花汤。进入到六月之后啊，这个露天种植的丝瓜刚好开始陆续的采摘，这个时候的丝瓜呢是最鲜嫩，咬一口啊都可以流出清甜的汁水，再用来做汤是最合适。吃不过了，是很多人家夏天餐桌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0: 是，而且呢，这个丝瓜呀，浑身都是宝，营养呀也特别适合夏天。它性凉味甘，正好啊能够帮着清热解暑。那么夏天天热啊，人容易上火口干，喝上一碗丝瓜汤，而且啊是属于那种清润甘甜的感觉，一下子啊就能扑灭身上的火气，舒服极了。丝瓜里呢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啊能够帮助美白抗氧化。夏天啊天天晒太阳，多吃点丝瓜对皮肤特别好。那么 B 族维生素啊则能够帮助保护神经系统，改善夏天容易失眠烦躁的情况。
1: 是的，而且丝瓜里面的膳食纤维呢也非常的丰富，脂肪含量啊是几乎为零，喝一大碗也不用担心长胖。而且呢它还含有丰富的像钙、磷、铁等等的矿物质，是可以补充夏天出汗流失的矿物质，维持身体的电解质的平衡。另外呢，丝瓜里的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啊还会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在夏天啊少生病。
0: 是啊，而且呢做这个丝瓜蛋花汤啊特别简单，新手啊也不会翻车。把新鲜的丝瓜去皮，然后呢切成这个滚刀块，锅里面放上一点点油，把丝瓜呢倒进去翻炒几十秒，炒到这个丝瓜呢微微的变软，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啊再煮上个2分钟，然后呢这个淋上这个打散的鸡蛋液，等蛋花浮起来，加一点点盐和香油，撒上点香菜啊就出锅了。而且啊可以说不需要复杂的调料，就喝这个丝瓜本身的清甜味儿，喝上一口下去啊清爽而且呢润口，从喉咙啊舒服到胃里，哪怕是没有胃口的大热天，喝上一碗这个丝瓜汤，感觉整个人啊都清爽了。
1: 哎，是的，愿这个夏天三餐都有温热的汤饮，身边呢都有贴心之人，天热不燥，心闲气定，每一天啊都可以喝到这清爽的汤，拥有开心的时光，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清爽又绵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九二九，
0: 在新疆听世界，听资讯早高峰。
3: 这里。

0: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会不会下雨？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哈。今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确实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高温呢会保持在32度，低温呢会来到22度左右，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可能会刮上一点小风。但是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来看的话，今天是没有下雨的降雨的天气过程。
1: 是，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个相关的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当然呢，说到这个交流啊，今天早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互动一下，看看这道题啊，你是否了解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
0: 是的，今天的这道互动题目呢是和一个古诗词有关哈。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那么您知道这句话它形容的是什么吗 ？A 选项是高中状元后的喜悦 ，B 选项呢是战场凯旋的豪迈，那么 C 选项呢是郊游时的畅快 ，D 选项是生意成功时的兴奋。我们来考虑一下，究竟 A、B、C、D 哪一个他说到的这个意思是和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相契合呢？此时此刻啊，大家是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就可以在这个早间跟我们来聊一聊互动知识题目，或者呢将您身边的路上的消息、此时的天气情况、心情情况等等都可以传送过来。
1: 其实说到路上消息啊，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下，今天早间的这个道路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目前呢，全线都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快速的有序的通行。稍微提示一下，就是苍坊沟中路啊，今天早间在走的过程当中啊，目前来看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是清风路的这个路口，一直呢就是到十二中门前这个路段，现在的车辆通行速度呢会稍显缓慢一些。那么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一路段呢，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车速，做到稳驾慢行，做到平安出行。当然呢，在早间啊，及时的信息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来做一介绍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显示啊，前五个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突破1亿吨，同比增长4.8%。
0: 昨天中午的1:03，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旅客经过新疆红山嘴口岸顺利入境，成为了今年该口岸首批的入境人员，标志着红山嘴口岸正式恢复季节性的通关。
1: 近日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吴起涉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典型案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少年庭4级高级法官何清介绍啊，这次发布的吴起这个案例啊，涵盖了抚养权纠纷、治安处罚、行政诉讼、名誉侵权，包括网络消费合同效力及恶势力犯罪等多个领域，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同时宽容但不纵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立场。
0: 日前，自治区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名单公布，包括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新疆职业大学等院校申报的10个产业学院获批立项，同时立项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为自治区高职院校产业学院项目，培育建设期1年。
1: 可以说啊，中高考即将来临，为筑牢考生的饮食安全防线，保障广大考生身体健康与应考状态，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中

0: 到食品安全提示。那么从膳食纤维、食材选购、饮品、零食、居家加工等多方面给出了科学饮食指引，全方位守护考生的逐梦之路。那么相关的信息我们也会给您来逐步介绍啊。
1: 是的，在日常的三餐方面呢，要提升考生，要提示考生饮食呢要坚持清淡均衡，要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准则。考生呢无需要临时的去更改长期的饮食习惯，切忌盲目的去服用一些滋补的药膳、保健品、名贵的补品，防止加重肠胃负担，从而呢引发会这个肠胃的疾病。主食优质蛋白和新鲜的果蔬要科学配比，就可以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每餐呢要保持七分饱，晚餐呢要避免暴饮暴食，推迟这个用餐的时间，防范积食会影响晚间的睡眠质量。
0: 那么据中国天气网预警信息啊，昨天的16:43，新疆气象台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啊，伊犁河谷、亳州、克州还有哈密市等地啊，已经有雷暴云团生成了。预计呢，未来12小时，上述区域和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啊，将会有雷电活动。局地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及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
1: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0:3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1条1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融易建，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3: 半点气象，
1: 8:3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分布为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32度到18度，塔城多云35度到19度，伊宁阴转小雨32度到18度，博乐阴35度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6度，奎屯阴37度到25度，石河子阴36度到25度，昌吉阴35度到23度，哼密多云35度到1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1度到29度，快乐多云37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7度到22度，阿图什小雨31度到19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3度到21度，和田多云转阴34度到22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面罩起落，湖光如瀑。在新疆天赋伟业工程有限公司里，副总工程师杨建立在生产一线绽放40个春秋。他从一名初中学历的普通焊工，一步步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的技能领军人才。他以焊枪为笔，以匠心为墨，在兵团热土上书写了一段平凡岗位铸就非凡、坚守初心、绽放荣光的动人篇章。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杨建立焊花闪耀工匠路的故事。1986年，18岁的杨建立怀揣憧憬，走进天赋电热厂

成为一名电焊工。初入车间，仅有初中学历的他，连基础的焊接角度都把控不好，屡屡受挫。但他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别人能做好的，我就一定要做到，还要做到极致。工友们下班离去，他守着废料板反复练习，手腕练到发麻，手上的烫伤旧疤叠心痕，工装被焊花烧出了密密麻麻的破洞，他从未有过一丝动摇。夜晚他挑灯夜读，啃下了一本本焊接专业的书籍，从零补齐理论短板，先后拿下气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等多项资格证书，技艺突飞猛进。从业40载，杨建立始终坚守干一个工程树一座丰碑的信念，扎根生产一线，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杨建立总能以创新破局，为企业降本增效。2015年，洪山嘴水电站300毫米后生铁窝壳拆除切割任务迫在眉睫，此前施工队耗时3个月才能完成同类的作业，而他带领22名学员面临着极短的工期。他和技术人员反复钻研切割原理，创新采用电弧切割加压缩空气吹扫工艺，带头轮班奋战，仅用21天便完成任务，工期缩短了70天，节约成本300万元。同年，肯斯瓦特水电站73米焊缝缺陷挖补工程，因水库水位上涨，工期从15天压缩至了10天。杨建立果断改用碳弧气刨工艺，却遭遇焊枪功率不足的瓶颈。他凭借着对于设备的透彻掌握，将两台 ZX-400 焊机并联提升功率，最终仅用8天就完成了全部任务，保障了机组按时调试，单项节约资金80万元。焊接不是简单的金属拼接，要敢想敢试，用技术创新解决实际问题，才是工匠的真本事。杨建立的话语道出了他对于工匠精神的深刻理解。多年来，他靠技术革新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超500万元。如今，杨建立依然坚守在焊接一线，焊枪在手，初心如磐。荣誉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杨建立说，他将继续持焊枪守匠心，以实干担使命，让璀璨焊花在新疆大地绽放，为兵团建设和国家能源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现在是早间的8:4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绿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春风。

0: 得意马蹄疾形容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N 选项高中状元后的喜悦， B 选项呢是战场凯旋的豪迈， C 选项呢是将游时的畅快，那么 D 选项呢是生意成功时的兴奋。那 ABCD 四个选项，其实此刻呢大家还是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1: 好，那么各位好朋友们继续通过微信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有很多朋友呢都会就给出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选项，究竟应该是选择哪一个，就是大家呢可以继续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和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会展五月广场举办，现场汇聚优质企业158家，提供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8390个岗位，吸引了2300多名求职者到场参与。
0: 近日，高新区新市区对辖区4座公厕实施了系统性的改造提升，焕新启用的暖心公厕通过多个细致服务得到了市民的点赞。本次改造涉及的4座公厕的点位分布在了二宫体育馆、铁路局的商圈以及四平路和科学院等等人流密集的地段。这次改造从群众最关心的细节入手，充分满足了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亲子家庭的多元需求。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入夏时节啊，乌鲁木齐市河滩快速路、机场快速路、红光山路等城市主干道啊是悄然换新，沿路连片栽植各色时令草花，城市道路颜值啊显著提升。
0: 目前河滩快速路、机场快速路以及会展片区的重点道路已经完成了草花栽植61.4万株，整体规划栽种量约达到100万株，全部栽植任务计划呢会在6月中旬完成。本次选用的草花兼备耐寒耐热、花期绵长、花色艳丽等优势，中下旬呢迎来盛花气候，乌鲁木齐的城市主干道啊将会形成连片的花海景致，全方位的展现乌鲁木齐宜居秀美的城市风貌。
1: 今年以来啊，天山区园林管理局充分利用道路转角、闲置空地、沿街节点这些不起眼的金角银边，通过这个见风插绿的方式，打造了一批精致的园林微景观。那眼下14处景观已经建成了13处，昔日城市的边角料正变成为市民身边的小确幸。
0: 近日一声发令的哨响，米东文体公园的彩虹跑道上瞬间跃起了五彩的身影，家长和孩子们一同冲出起跑线，欢声笑语当中是洒满了全城。这场亲子彩虹跑是该公园陆续开放后举办的首场大型活动，让平日忙碌的市民陪伴孩子们可以尽情的奔跑。
1: 是啊，彩虹跑的余热未散，公园新开放的幻岛漂浮水乐园便迎来了试营业后的人气高峰。那据了解，米东文体公园占地呢是32.21万平方米，约4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其中啊人工湖水域面积超过了2.34万平方米，湖畔铺设了2400平方米的防扬尘沙滩。那目前啊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室外场地啊已经开放，公园呢还依托季节变换打造了冬有冰雪、夏有水上的全天候游园体验。
0: 昨天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发布通告称，将乌鲁木齐市领馆巷呢调整为步行街，并实施交通管制。从6月14号起，领馆巷呢将会正式实行封闭的管控措施。
1: 那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管制的路段啊，就是天山区领馆巷全线，那么包含的主要是从新华南路与领馆巷交叉口至胜利路领馆巷的交叉口，那么全域啊是纳入到了步行街的管理范围。
0: 实施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6月14号的0点起，领馆巷呢是正式实行封闭管控的措施。2026年的14号至2026年的6月20号为宣传降雨期，请广大群众的相互转告，提前熟悉路况，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

0: 分了，那么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问到大家，春风得意马蹄疾，它形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A 选项的朋友，那形容的就是高中状元后的喜悦。这句话呢，其实是形容这个原来啊，这个科举考中进士后的一个喜悦的心情。那么放在现在呢，也是就是这种高中状元后的这样一种喜悦。马上快这个中高考了，我们也想通过这道题目，祝所有的考生们都可以考到这个满意的这个分数，让自己的每天的辛勤的付出，可以通过这样一张张试卷、一张张考试结果来呈现出来。
1: 是，考完之后呢，大家都春风得意马蹄疾。
0: 哎，是的。
1: 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近日啊，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新疆年度自驾旺季全面开启。同程旅行最新平台数据显示啊，受通车消息的拉动，独库公路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是增长了166%。与此同时啊，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啊，截止到6月1号，新疆的 SUV 及越野车租赁订单近一个月同比增长25%，游客普遍倾向于选择性能更强的自驾游。
0: 近日，在吐鲁番市上善县土峪沟乡的千亩花海是竞相绽放，连片繁花反若乡间的莫奈花园。过去啊，村里不少的土地是零散闲置，收益偏低，村子盘活闲置土地，闲置的土地打造了千亩花海农旅项目。比方说，这里面呢有800亩葵花、波斯菊以及硫化菊等等的各类观赏的花卉，花期呢是长达4个月。
1: 好，朋友们，我们的相关信息正在介绍，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一则消息啊。近日呢，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骑游大会收官。本站赛事啊，将国内顶级的男子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和全民骑游盛会啊相结合，是一场集竞技引领、全民广泛参与、文体旅深度融合的骑行大会。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组委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口号、赛徽、吉祥物和奖牌。赛事口号呢为“运动无界”，赛徽以中国书法写意笔触为核心载体，其外形呢勾勒出的是一位身姿舒展的体操运动员的形象。吉祥物遵义三宝是以遵义辣椒、生态茶叶以及酱香白酒为创意来源。
1: 朋友们，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啊，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自助收听，然后呢点击下载，同时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精彩直播。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6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咨询说，自己买的二手房装修以后呢，楼上的地暖水管是爆管，导致自己家的房顶被淹，该找谁来进行索赔呢？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请咨询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事。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搭建咨询问题的平台。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有事要问，有话想说，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就医教育等等各方面您需要了解的，您需要知道的事儿，或者您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观点，说说您的需求，说说您想知道什么，说说您知道的妙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3度。今天呢基本是多云天气为主，所以大家呢在中午时段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工作。另外气温最高的时间出现在17点，也就是下午5点钟，32度的气温，所以今天也建议大家在这个时段呢避免外出，做好补水工作。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在通行过程当中有哪些事儿要问，或者是您通行当中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在早高峰即将到来开始之际的路况通行情况。首先呢，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位置现在比较拥堵，拥堵延时指数是 3.0， 时速呢是14码左右。另外呢，从苏州东街辅路，也就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3.0， 时速呢也在14码。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位置，现在拥堵指数是 2.9， 时速呢是

0: 三码左右。那这三条道路，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出门，在周边需要提前规划您的行车路线。另外呢，大家在其他路段通行的时候，有哪些及时的讯息，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有事想问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听友王小燕昨天咨询的问题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做清晰的梳理和解答。其他的朋友，身边事儿，咱们想了解的事儿，想知道的事儿，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找到我们。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早间九点到十点和大家关注生活，关注百态，关注您所关心事儿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在前几天呢，有听众朋友咨询说自己买了一套二手房，在装修之后呢，楼上的地暖水管爆管了，导致自家的房顶被淹，该找谁索赔呢？那说到这个地暖的水管啊，一种呢是开发商在建房之初就已经铺设好的地暖的这个水管，那么到底是不是过了质保期，还是楼上的这个住户在维护过程当中呢不谨慎导致的地暖水管爆管的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居住的这个住户呢，他自行改装的地暖的水管，那么这样两方面的问题是有不同的承担责任的主体方的。因为如果在质保期内，那么肯定开发商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说自行改装的或者是已经过了质保期限的，那么就是这个住户自己谁买房谁来负责。但是呢，具体的情况这个法律关系如何来界定，在民法典当中呢，这属于是楼上楼下两家邻居之间，楼上漏水了，楼下被淹了，那么被淹到底如何去索赔，如何去找这个楼上的住户去协商这个事儿？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将会请专业的律师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位听众的微信问题来进行解答。这个典型的一个相邻权关系呢，就说咱们楼上楼下的住户邻居之间如果发生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比如说协商，或者是请第三方来调解，或者在调解和协商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那么只有诉诸于法律，通过这个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具体涉及到的一些专业的问题呢，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这位听众答复。在答复之后呢，林芳也会通过微信给这位听众再做文字总结的回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马上这个周末就要高考了，那社会各界呢也是在纷纷用自己的行动为咱们的学子添砖加瓦。就在今天上午呢，启动了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免费为考生提供交通服务，帮助解决考生考场偏远、突发状况一些问题，来确保考生顺利复考。具体的这项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采访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办公室驻天山区黑甲山街道跃进街南社区工作队第一书记李兴多。李书记早晨好。
1: 你好。
0: 你好李书记，那么就这次启动的爱心送考这项活动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即将来临，为护航学子顺利复考，我们社区今年开展了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这项活动倡议一经发布后，我们辖区的广大出租车、网约车及爱心私家车司机积极响应，主动报名，自发加入到送考队伍，用暖心服务为考生平安复考、从容应考助力。那么经过前期我们摸底啊，我们辖区共有35名中高考生，目前只有11名考生有接送需求，我们已经精准调配了12名爱心司机，开展一对一的专项保障接送工作，全力保证考生安全准时复考。同时呢，我们吉祥服务也面向周边考生开展服务，如果有需要接送的考生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主动奉献，为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这次呢，也祝愿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心仪的院校。谢谢主持人。
0: 李书记，我再咨询一个问题啊。刚才您说，和咱们取得联系，那具体如何联系，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哦，可以打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是18490125。
0: 18490125，也非常感谢李书记，这两天可能也非常繁忙，工作辛苦，也注意防暑降温，也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再见。 咱们社会当中呢，就是有这样暖心的人、暖心的事儿。那么为咱们高考考生助力的同时，我们也呼吁大家，平常的心态去对待这件事儿，不要给咱们考生增加压力。因为其实在你的心理积极作用之下，那么往往呢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是针对咱们考生说的。如果说咱们周边给考生的压力太大，包括来自于家长的期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考生他也会表现出一种焦虑、犹豫以及担心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尤其这两天我们提醒我们各位考生的家长朋友，心里再急，大家呢可以给自己或者是通过专业人士通过心理疏导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给考生带来压力，那么有可能会影响到考生的考试发挥。所以这件事儿，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呢能够调整好自己，帮助考生调整好心态，来顺利复考。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回复微信听友的问题。微信听友王小燕啊，之前呢给我们发来微信，我不知道今天您是不是在听节目，也收到您留下的联系方式了。这样，如果说此刻您在收听节目呢，我们会通过节目来解答您的问题。如果您没有收到呢，节目下来之后，林芳也会电话联系您来回复这个问题。以下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关注专业问题、专业的事、专业的人办这一件事呢，是交给我们资深的房产交易专员李海霞来和这位听友交流关于父亲去世之后房产过户的问题。海霞，早晨好。
2: 早上好，林芳。
0: 早上好。海霞，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父亲去世了，想把房子过户到母亲名下，需要办哪些手续？另外呢，还想问一问，就是这个母亲如果过户的话，通过哪种方式是比较节约成本的？在不增加后期交易的成本的前提下，如何做到顺利过户？这几个问题，请您给这位朋友来简单的回复一下。

0: 是这样的，他这个呢，父亲去世了，那么父亲和母亲这个婚姻期间，那买的这个房子呢，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有财产。父亲去世的时候，如果留有遗嘱，那我们就遵照遗嘱办理；如果父亲去世没有遗嘱，那么只能按照法定继承的程序来走。那这个他们家这个事儿呢，如果老人去世没有留遗嘱，他就基本上只能选择法定继承的程序走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继承的这个程序就怎么继承到母亲名下。比方说父亲去世已经这个8岁以上了，那推定他的爷爷奶奶就也不在了，那就是母亲可以继承，他们共同养育的子女可以继承。那么有继承权的这些人呢，其他人放弃继承权，由母亲一个人来继承，那这种呢就是只有一个1/5%的印花税，就是继承权的啊。
1: 那么如果是通过这个继承的时候，是不是包括这位听众在内，还有就是他其他的，如果有其他兄弟姊妹的，那么其他兄弟姊妹大家共同要去做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这样才能完全的把父亲的份额过户到，就是公证之后办理过户到他母亲的名下。
0: 这是选择之一。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些兄弟姐妹都在本市，可以本人亲自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窗口去签字确认，也可以直接去啊。
1: 好的，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海霞在节目当中给这位听友王小燕回复这个问题。也请这位听友呢，在收听到我们的回复之后，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好，再次感谢海霞的参与，谢谢您，我们到这再见。
0: 再见。
1: 王小燕这位朋友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海霞已经给你做了基本的回复。如果说还有问题，可以给我们发微信继续留言，或者是呢，通过稍后在节目下来之后，我和你联系之后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咱们再进行沟通。另外呢，说到这个公证的问题啊，的确，刚才在这个海霞回复当中呢，也说到这个问题。如果说其他的兄弟姊妹大家都在乌鲁木齐，那就比较简单了，大家一块儿当时过户的时候去不动产中心，大家都签字之后过户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子女呢，兄弟姊妹可能有可能分散在各地，那这样大家集中的比较麻烦，就需要通过公证的方式来实现这个问题。具体怎么去做这个公证，那么对于这个遗产公证还要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说大家最好是跑一趟把资料带齐，做好公证之后呢，大家去顺利的办理过户，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明天早间的节目当中，针对王小燕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来请专业的公证员给您回复这个问题。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去办，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些问题给大家呢做出详细的解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最近呢有听众咨询我们说，这个公积金今年2026年提取公积金都有哪些规定，另外呢在提取的时候需要做哪些工作，携带哪些资料呢？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依然邀请专业人士给大家进行解答。我们邀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跟听众朋友呢来介绍和解答这个问题。甜甜，早晨好。
2: 哎，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1: 早晨好，甜甜。那么在这儿呢，您给这位听众来回复一下他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咱们2026年乌鲁木齐提取公积金有什么样的规定，第二个问题是他在提取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提供哪些资料来办理提取的手续。
2: 好的，那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呢也回复一下。今年呢，我们在1月4号的时候，我们住房公积金也推出了一些关于住房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的一些最新政策。那如果职工要想要购房的话，只要您是本中心的缴存职工，并且本人以及配偶不存在本中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0: 我们除了购房相关的政策之外，我们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包括只要您在购买江内新建商品房或者再交易住房的话，还可以按照产权比例全额提取配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房款，就是全家都可以一起来帮您购房了。
1: 嗯，那么对于这个提取公积金，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需要提取公积金购买住房，我提取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只需要带上我的身份证和购房合同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矩管理科的副科长王甜甜，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给出了清晰明了的解答，谢谢您甜甜，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
1: 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您想问的，您想说的，您想知道的事儿，都可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听友的留言啊。微信听众石福强说，主持人你好，我家住米东区石化13区，母亲的今年62岁，因为以前的社保卡遗失了，办理新的社保卡，导致居民医保断缴3个月，微信群没发过这个医保到期的提醒，住址、手机号常年没变，没有收到任何缴费通知。按照政策，社区有续保提醒的职责，因部门没通知导致断缴，申请至补缴正常保费，可以吗？说5月27号，因为母亲现在呢腿脚不能行动，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没有缴费。这个问题我给您这样回复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对于咱们社区来说呢，的确，我站在客观第三人方的这个角度上呢说这个问题，社区的确没有提醒咱们每一位未缴费或者是参加居民医保的居民去缴纳这个费用的义务，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现实的这个工作，咱们不是说规定社区必须要去做的，而作为咱们的家人自己应该呢及时的记录自己的这个家人或者是比如说父母子女等等呢缴纳居民医保费用的这个义务。所以说因为这种情况断缴的，甚至于在这个缴纳的时候呢没有足额缴费的，包括如果是居民医保断缴之后可能会影响到医保的报销，包括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足够的足额缴纳之后，可能呢会在这个缴纳的费用方面需要自己全部承担，这些问题呢因为断缴都是有影响的。另外刚才您说的居民医保断缴3个月，也就是说您去年缴了去年没有缴今年的，所以3个月过了之后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才知道居民医保没有用了，那现在抓紧时间补缴。但是刚才我已经强调了，站在我第三方的这个角度啊去给您解释这个问题，的确这不是社区的义务，没有催缴或者是没有提醒您缴费，这个缴费是需要自己记录的。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为了整治占道这个摆摊的乱象，净化路口通行环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联合执法局开展了占道摊贩的专项整治，清理路口违规占道经营，消除道路隐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民警米尔更之。你好米尔更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那在这儿麻烦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天山区交警大队清理这个路口违规占道经营消除道路隐患的这个具体情况好吗？
2: 好，近期呢是我们辖区多处这个主次干道路口存在这个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现象，尤其是晚高峰车流人流比较集中。

0: 钟的时段，啊，占道摆摊严重的挤占车道和人行横道，不仅造成这个通行拥堵，也存在视线盲区，啊，可能会引发这个突发横穿马路的一些交通安全隐患。所以针对这一突出问题呢，昨天也就是6月2号的时候，我们天山区交警大队携手天山区城管局，在我们辖区的多个这个重点路段开展占道摊贩乱象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集中清理各类的违规占道经营行为。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加大这个重点时段、重点路面的巡查力度，开展这个常态化的清理整治工作。
1: 好的，好，也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的民警敏儿根之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以上的内容，谢谢您，我们到这再见。
0: 好的。
1: 大家还关注到哪些身边的状况啊？也可以及时的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包括您此时通行的路况信息，包括您遇到的一些事儿，或者是您想说的一些事儿，您想了解的一些事儿，都可以走进到节目里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大家呢可以一起来说一说您衣食住行，以及包括您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您想知道的事儿，可以继续发微信来告诉我们。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走进到电波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以下时间呢，来关注半点气象。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3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走进我们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
3: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搭建的沟通桥梁继续开通，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我们，说说您想知道的事儿、想了解的事儿、想咨询的事儿，或者说您遇到的突发情况，包括您在行进过程当中遇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来告诉我们。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明天呢，是在这个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将要举行公检法联动打击拒执罪，也就是2026年全市首例拒执案庭审的活动。那么这起案件具体情况是什么？什么是拒不执行判决罪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雷政委，早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您好，雷政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您跟我们听众朋友首先来普及一下啊，什么叫拒不执行判决罪这项罪名，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解释好吗？
1: 拒执罪，它的全称叫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法第313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履行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本罪，对单位罚金，同时追究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的钱款刑罚。这就是拒执罪的法律规定。
0: 那么也就是说，拒不执行判决和裁定，这个呢，严重的是可以涉及到触犯刑事法律的，那么是需要承担刑罚的责任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有很多这个百姓啊，可能分不清普通的欠钱不还和涉嫌刑事犯罪的拒执的行为，它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那么就这个问题，雷政委能不能跟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就是可能很多百姓呢觉得，我如果是普通的这个欠钱不还，我一直当老赖，不是大家都知道可以进入这个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吗？但是很多人一听到我要触犯刑事，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就心里有点害怕了。那么到底这两者怎么区分呢？
1: 它主要是第一个，对于拒执罪的定罪，它是有对象的。首先，它必须是法院生效有给付或者履行内容的判决和裁定，包括我们在执行中程序中的调解书呀、支付令呀、那个裁定书呀、公证债权文书呀。另外一个，它设置对拒执罪，它设置有前提的，就是说有履行能力，比如说有钱、有财产、有履行条件却不履行的。另外一个，它必须要达到情节严重才能够上升到刑事责任
0: 啊。那也就是说，其实刚刚开始，比如说欠钱不还的这些老赖，你既有钱，你又在转移财产，你还拒不执行，有可能呢，第一步是进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当中去，限高，限制你的一些出行。但是如果你情节特别严重、特别恶劣，你明知故犯，那么就很有可能要进入到这个涉及到承担刑事责任的这个范围当中了，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雷政委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庭审呢是咱们2026年全市首例公检法联合行动拒执案，和以往的这个拒执案相比，这次案件的情况您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好吗？
1: 可以。首先，这个我们今年和往年不同的，它只是跟往年进行对比，它有些不同。以前呢，作为拒执罪呢，就是说它有几个痛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移送拒执罪呢没有约束，就是法院移送拒执的线索呢，公安机关呢可以收也可以不收，也不出具回执，这个期限呢可能相对比长。另外呢，立案的时候呢，以前呢它立案的时间没有期限，就是公安局收到卷宗后可以答复，他也可以不答复，也不说明理由，也没有地方监督。 那个检察机关对那个公安机关呢，那个消极立案呢，缺少硬性的督办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证据标准不统一。公检法三家呢，在以前对这个有能力履行情节严重这个理解不太一致。同类的案件呢，有的立案，有的不立案。今年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两高一部的相关解释，对这个时限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就是法院移送全流程的呢法定时限都有了规定。法院固定移送公安机关以后，公安机关必须接受材料，登记、出具、受理、回执，不得拒收。公安机关呢审查期限呢一般是7天内决定立案或者不立案，疑难复杂的呢最长30天封顶，不能无期限搁置。另外一个不立案呢，必须出具书面不予立案的文书，并于7日内归还法院。法院呢对不予立案呢有异议呢，可以申请检察院监督。另外呢，那个这项工作呢，由各级政法委，尤其是无人机是政法委，头等国际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建立了月度联系机制，专项的设立了联络人制度。疑难拒执罪，我们有个会商的统一裁判尺度。另外呢，尸体定罪的统一口径呢，进行了统一。比如说什么诉前转移财产啦、假离婚呀、代持账户呀、微信、支付宝走账呀、虚假诉讼呀，这些呢，我们三家公检法三家呢，采用了统一的标准，这就是跟以往不同的方面。
0: 嗯。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他故意的去转移自己的财产，隐匿房产一些不动产，还有做虚假交易把自己的钱转移出去，而且故意比如不接电话不回复，故意失联，这些行为是不是都属于拒执的这个犯罪的范畴之内呢？
1: 这个不完全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就是说构成拒执罪呢，它必须有个情节，比如说恶意转账呀、取现啦、隐匿账户、财产、房产呀、车辆呀，导致那个判决无法执行的，比如说恶意转账呀、取现啦、隐匿账户、财产、房产呀、车辆呀，导致那个判决无法执行的，那这是典型的那个转移财产的拒执罪的行为。需要明确的，就是说它的主要要点呢，就是说要证明呢是有钱或者有财产藏起来这种情况导致执行不能的。在生活中呢，合法的普通的交易呢，正常的生活支出呢，没有隐匿故意的，它不构成那个拒执罪的。因为法律规定呢，要保留被执行的基本生活费用。另外呢，虚假诉讼呢，它必须有那个虚假转让、虚假和解、虚假诉讼或者低价呀、无偿转让财产、规避执行这种行为，串通他人，没有真实的交易，主要目的是为了逃债，导致执行不能的。我们如果有真实的交易或者合理的对价，并非故意规避执行的，他也不构成那个拒执罪。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刚你说的个故意失联，故意失联在本质上他不完全直接构成那个拒执罪。一般我们说的就是对申请人提供的就是情形呀，或者我们是遇到的情形就是被执行人拒接电话呀，或者是逃避传唤呀，致使财产法院没有办法那个找到这些财产呀，或者找到，反正就是单一的失联，一般我们不会算他那个拒执罪的，他必须要配合情形，就是说他有转移隐匿财产的，而且情形严重的。你像一般的那个被执行人的失联，比如说重病了、意外了呀，他没有逃避执行的故意，他就不可能构成那个拒执罪。
0: 嗯，
1: 主持人。
0: 好的，如果说啊，咱们的当事人在胜诉之后，就是打赢官司以后，遇到对方有这些拒不履行债务的这些情况的，那么正确的维权的步骤是什么？该向咱们法院去提交线索反映，还是依据这个拒执罪的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怎么样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请求法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哎，好的，那个。普通老百姓打赢官司呢以后啊，对方不履行呢，要申请法院执行呢，他必须满足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法律文书必须生效，就是我们所谓的判决书呀、调解书已经生效了，要么是上诉期满，要么

0: 是二审已经改判或者是调解书约定的期限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他是在约定的那个或者规定的法律期限内没有履行，一般判决书上会写着在判决书后生效后几日内履行，另外一个就是必须在法定的申请时限内申请执行，一般申请执行时效是2年申请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的最后一日开始起算。要申请向法院申请执行呢，首先呢，一般来说应该向一审判决作出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另外一个，同时也可以向被执行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一般来说，你准备好申请执行书、强制执行申请书和判决书，到法院立案窗口去立案就可以了。同时呢，为了方便人民群众呢，我们法院还有一个微信小程序，可以在人民法院诉讼在线进行那个网上、手机上就可以操作那个立案了。
1: 嗯，
0: 主持人。
1: 在这个人民法院网上在线立案的这个小程序当中，咱们是比如说管辖在哪个法院，咱们都可以，只要是在乌鲁木齐市范围之内的，咱们都可以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去立案，是这样吗？
0: 全国的都可以，只是你要选对那个管辖法院。就像我前面刚才说的，首先你应该正常的一般都是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或者是向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同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1: 嗯，那我们今天说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典型案例，这个首例案件的审理对咱们打击拒执犯罪和优化这诚信的营商环境有什么样典型的意义？在今天节目的接受我们采访的最后啊，雷政委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哎，可以，就是市场经济呢是法治经济，是信用经济。公检法的对拒执罪打击呢，核心是破解胜诉以后容易拿钱、恶意逃避债的成本低的这个痛点。从权益的保障呢、市场信用和交易预期来说呢，我们主要是为了第一个能够保证兑现企业或者个人胜诉的权益，破解赢了官司亏了钱的这个经营痛点。另外一个，我们是要抬高这个失信呀、惩戒的这种成本，构建守信为本的市场信用体系。刑事追责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逃废债的违法代价，使那个被执行人呢在心理上和事实上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呢，拒执罪呢稳定了市场对交易的预期，我们在生活交易中对方欠钱就跑路了，维权无门啊，这些各种情形都会对大家产生顾虑。通过拒执罪打击呢，可以使大家放心开展商事活动、对外贸易、拓展业务。
1: 嗯，也给这些人呢敲响了一记警钟。你是你该履行的义务，是你该承担的责任，你就得去承担。那么在最后一点时间当中，我们想请雷政委给这些拒不执行或者有这样企图的一些人啊，尤其是这个进入到了被执行人环节当中的这些人提个醒，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让你在这个法治的环境当中去顺利的生活。
0: 哎呦，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对于生效判决必须依法履行，恶意隐藏财产规避执行将被追究拒执罪的刑事责任，督促被执行人及早履行法律义务，才能避免牢狱或者失信惩戒。
1: 对，
0: 不是
1: 是这样一个倒逼的机制呢，使我们的这些想去做失信被执行人的被执行人一定要知道积极的履行债务，积极的履行你的义务，承担你的法律责任，才是上乘之选。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接受我们的采访，提供以上的信息，谢谢您雷政委，我们到这再见。
0: 代理再见。
1: 这一项活动呢，可以说对我们更多的一些原告进入到执行环节呢，就是我们申请执行人和咱们的这个债权人点亮了一盏灯。因为如果一旦对方你发现他有拒不履行债务，而且有恶意逃避债务的这种情形，这一次公检法联合打击拒执罪的这次活动，那么也会给他们敲响一记警钟，而同时也给大家给了一条线索，如果发生这种问题，大家可以及时的到相关所在地的公安或者是检察

0: 法院来进行举报或者报案，那么让对方承担他所应该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其他朋友，如果在收听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想问，有哪些事想说，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找到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想了解的，您想知道的衣食住行或者是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的一些事儿，都可以找到我们。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您929百姓热线的这个栏目，我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我之前就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帮我协调过小区物业的那些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但是我依旧非常清楚的记得，因为事情的前后也经过了你们好几个记者的对接采访。我心里特别温暖，谢谢你们929百姓热线的这个栏目。
8: 每天早晨九点钟，百姓热线来守候，热线电话真是热，主播编辑记者忙，问题两头客观讲，一碗水来要端平，解决速度确实快，心里温暖又感动。继续锁定929，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事儿，您有话要说，您有妙招要支招，都可以走入到我们节目里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听友石富强呢又发来微信说，主持人您好，因为我们是闽东区的住户，老人呢换了新的社保卡，期间本人也不知道会断缴医保，现在因为脊髓病住院需要自费，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这样这个更专业的问题呢，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办专业的事儿。今天节目下来之后，我会联系医保部门给您一个答复。那么同时呢，在这儿也请这位石富强朋友啊，抓紧时间呢给老人去续保，因为这医保断缴确实会影响医保的报销。而且我提醒您一点，每年这个居民医保的缴纳时间呢是从下半年开始，我会在节目当中，一旦医保局发出通知，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去缴纳医保费。这个居民医保是每年缴纳一次，那么在下半年开始缴纳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有这几个月的时间呢，是可以让大家呢在加上政府补贴的这个金额当中呢去缴纳一部分。为什么说头几个月大家缴纳医保费的时候呢会缴纳的比如说你第二年或者是到今年年底，有的时候会延伸到第二年的一月份，比如说到第二年的一月份了，你在缴纳的时候为什么会比之前同样参保居民医保在

乌鲁木齐市范围内参保的这些居民交费的额度要高一些呢？因为在一定的时限之后，那么再去缴纳的就不享受政府的补贴了，这一部分呢是需要自己完全缴纳的。那么现在您需要去做的，既然已经知道了，抓紧时间这两天先去给老人把今年的这个保费呢补缴上。但是居民医保是否可以当年补缴当年享受，这个问题我得帮您咨询一下医保部门，咨询之后我给您回复啊。您也可以把您的电话留到微信平台上，有什么问题我们继续沟通。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继续在节目当中交流或者是沟通互动。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您身边遇到的事儿，包括现在即时的路况讯息的情况。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接到的几位微信听友的问题啊，像这个王小燕这位朋友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在现在当下非常具有典型性，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公证人员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给大家呢来提醒来提示这个遗产继承的公证，包括在遗产继承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房屋漏水，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有位听友咨询的楼上的地暖管爆管了，漏水把自己家的房顶淹了，把装修也淹了，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去维权，这样的相邻法律关系的维权问题，我们也会请专业的律师在节目当中针对问题进行解答。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无论是生活百态事儿，无论是您的衣食住行，还是您在就医，您在教育等等这些方面有问题要问的，也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到这儿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有问题的朋友节目下来之后依然可以无缝链接走入到我们线下的交流当中，可以继续给我们微信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明天早间9点到10点的百姓热线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及时的为大家架起沟通的桥梁，有事儿您说，有问题您可以联系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节目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呢，这个天气啊，咱们就知道啊，中午的时候会开始下雨了，有小雨，所以今天咱们就不洗车了。但是这是昨天说要下雨，你看今天的天气预报又说，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
2: 多云啊。昨天是好像是小雨转
1: 小雨，
2: 那天气预报及时的更新了吗？
1: 今天又是阴天了，然后明天也是阴转多云，后天就晴天了。
2: 但不知道时不时会下点这样的小小的雨啊。哎，我觉得呢，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我就擦擦车了。
1: 就是嘛，昨天因为天气预报，我们说下雨还挺期待的，结果说不洗车了吧，要下雨。结果今天一看都是阴天。
2: 没事，正好省钱了，省钱了，洗车全凭靠天啊，擦车全凭靠等，等什么？时候来雨了，车就干净了。
1: 哎呀，算了吧，那个雨水其实对车漆不怎么友好吧，我觉得。
2: 对，
1: 这雨水腐蚀车漆的。
2: 好吧，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路上的最新的即时路况啊。今天的早高峰呢，看一下拥堵的路段出现在哪儿啊。现在呢，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有些拥堵啊，只是南向北，速度不到每小时15公里。这应该是在东环路的高架桥桥下往水塔山桥的这个方向，还有呢就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啊。那再来梳理看一下咱们城市的快速路面，现在河滩路呢是苏州路立交桥桥下稍微的双向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影响不大，正常通行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北一环桥面上呢，从蜘蛛山隧道汉唐天下这出来之后呢，桥面上一直延伸到苏州路立交桥桥上，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呢，有一些排队和拥堵啊。各位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吧，您所途经的路况您所途经的路段是在哪里啊，是拥堵还是通畅的，都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1: 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啊，就是近期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推荐打卡的，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除了报路况，咱们也来互动，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2: 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哎呀，来聊聊最近的这个文艺文化方面的一些消息吧。市场很火爆呀，在本周好像还有一个演唱会啊。
1: 本周吗？本周是谁来呀？
2: 本周啊啊啊，
1: 不是本周吧？
2: 本月啊，
1: 本月
2: 啊，这个月6月份，
1: 6月27号星期六。
2: 哦，6月27号，我昨天在路上看到了这个两边的广告牌是吧？大街小巷全都有，远远的我就看到潘玮柏了。
1: 咦，这个人我认识是吧？
2: 认识啊，但是他不一定认识我，他肯定不认识吧？
1: 他100%不认识你，不是，好像是肯定。
2: 阿杜呢是怎么说呢？在我们这个年龄当中啊，是吧？曾经有段时间非常非常的耳熟能详的，家喻户晓。他的独特的嗓音啊，现在我都想来模拟两嗓子。
1: 你模拟一下，真就适合你。你不要咳，你咳了就不哑了，你就一定要哑哑哑的声音，对。
2: 那他最有名的是哪首歌？大家给我们唱两嗓子吧。这样吧，各位先给我们唱两嗓子阿杜的歌曲好不好？吼两嗓子，谁听过阿杜的歌，会唱阿杜的歌，来给我们唱两嗓子。我们来这个挂账是有奖互动，
1: 有没有奖的大家开心就好。
2: 对，必须是挂账，是谁唱的好，我记下来把联系方式和姓名发过来，年底之前我一定应许一个奖。
1: 我觉得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真的。唱歌嘛，他就是看个心情。
2: 挂账有奖啊，对吧？阿杜的很多的非常有名的歌曲啊，如果各位这个会唱的话，经常的是不是啊？喜欢的话，给我们来吼两嗓子。
1: 我就到现在啊，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搞明白他那句歌词到底是“我躲在车底”还是“我躲在车里”，到底是车底还是车里啊？
2: 无所谓。真的唱串台了，
1: 串了吧，那不是
2: 唱
1: 的歌，
2: 杨老师
1: 歌，
2: 两个人的嗓音有点像。
1: 你意思是无所谓，在车里和在车底都可以是吧？但我不明白为啥躲还躲在车底去。
2: 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哎呀，嗓子还真的是啊，
1: 就必须呀，
2: 必须得有那种沧桑感，有点沧桑感。
1: 好吧。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飞腾发了一个洗车的地方啊，他说每天都洗，主打一个便宜，就这里，还拍了图片，我看这是哪里啊？
1: 看一下啊，
0: 光拍了一下就是洗车的这个位置，他没有拍具体的地址，自助洗车3元。
1: 他光是拍了一个就是洗车的空间环境，
0: 洗车房吗？
1: 自助洗车就是3块钱，不限时吗？跟那种。主打一个不限时，你洗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行吗？不可能吧啊、
0: 哦！自助的，你这是在哪里啊？你这个他光拍了一下就是洗车的这个点儿位置、就是洗车自己洗，反正就给你一个空间、
1: 哎、这两年自助洗车房我觉得非常火爆，满大街小巷都是的啊，而且我觉得真的挺火爆的。本身呢我觉得洗车就是一个体力活，现在呢自个儿洗估计也是洗得比较精细，同时呢洗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把身体啊小小的锻炼了一下，洗完车感觉成就感特别的好，哎呀成就感满满，同时呢这个还锻炼了身体，流了一身汗，感觉跟跑步了一样，哎这一举两得是吗？
0: 哎我现在发现了啊、哦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你在家拖地、用点劲儿拖，千万别用那个洗地机了，就用这个传统的拖把洗车、洗这个擦地啊、哦。
1: 你用洗地机，你都不用这个洗地机拖，
0: 就用拖把擦地，不是洗车，是擦地，你就使劲洗，使劲擦，出一身汗，然后就瘦好多。
1: 来，我们听一下 YC 吼的一嗓子，
2: 他肯定是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他躲在车底，他这不车坏了修车的。
0: 有道理啊。
1: 对，从逻辑上
0: 修车的
1: 那有没有可能真是
0: 就是在修车修车时候唱的歌。
1: 对，挺好的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真的是属于一代人的记忆嘛。这两年客观来讲，阿杜老师的这个是吧，这个创作欲，包括他的这个活动范围活动也少了一些啊，就活动的这种曝光率也少了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在6月27号，我觉得在乌鲁木齐能见到他，现场听到他曾经我们是在磁带里啊收音机里面听到的这种经典的旋律，在现场他亲自唱给你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回票价了啊。
0: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也是好多年好多年都没有听过他的歌了，是吧？好多年好多年，因为现在流行歌真的也挺多的，很多新歌也挺多的，没想起来听。
1: 爱你，
0: 这样吧，我找到了一首，听一下。
1: 他已经很爱你啊！终于想起来这首歌，
0: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首歌，来听一下。
1: 它是在我们库里的是吧？来听一下，他一定很爱你。

0: 你看吧，他是不是唱了两遍？到底是在车里还是车底？好像唱的都不一样。
1: 没错，我
0: 躲
1: 在车里，我一直听着，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没看歌词啊，我一直以为唱的是我躲在这里啊，
0: 我躲在车底，我听的是，
1: 我听的是我躲在这里。
0: 然后你看小喜说的啊，小喜说，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
1: 哎、
0: 他说这首歌有故事啊，
1: 有
0: 故事的歌、
1: 啊、对对对，有故事的歌曲碰到了各位曾经有故事的年华啊，那真是啊，故事是一发不可收拾啊。现在听感觉有点平淡了，因为现在的故事没有以前多了。
0: 现在是你没有故事了、
1: 大家还有故事呢啊。
0: 现在主要是你的故事已经就这样了。
1: 但你别说，正好啊，各位是吧，最有故事的年华听到了这首最有故事的歌。
0: 可以，然后来看啊，这个飞腾发的他那个洗车的地方，他说是南湖北路财富广场旁边充电站。

0: 3块钱洗车，然后来看这个临时绘画。临时绘画说，阿杜，修理厂上班的只会在修底盘，就是在车底，不会修内饰，还哼歌的时候呢，一边修车一边哼歌，不会修内，不会修内饰。
1: 对，其实躲在车底啊，比躲在车里还能够可以缓解尴尬。
0: 小喜就是这个意思，小喜就是在车底，
1: 大不了我自己
0: 甜蜜，
1: 大不了我自己在装修车，
0: 假装我在工作。然后这个飞腾说的对，我觉得刚才我也认真听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说第一个是车里，第二个唱的就是车底，他一共唱了2句这个歌词嘛，第一句就是车里，我也认真听了，第二句就是车底，我也认真听了，对，就是的。
1: 行的，
0: 要不然再听一遍。
1: 来吧，也欢迎大家持续的跟我们互动啊。阿杜的歌曲呢，经典的非常的多啊。如果想唱两嗓子了，我也不拦着啊。
0: 谁愿意唱谁唱。
1: 对啊。还有包括
0: 潘玮柏的
1: 歌曲啊。潘玮柏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和那个和弦子的两个情歌对唱。哎呀，曾经我觉得10个女孩9个都是他们俩的那个手机铃声。来，小喜，你说是不是？天天都需要你。
0: 你接着唱，接着唱，接着唱，快快快！你的高音区域，让我们听一下。
1: 哎呀，我都模拟不了女孩的声线呀，主要是啊。
0: 站吧，我给大家找见了。
1: 曾经那两首歌特那
0: 我找到了，我给大家放
1: 一下。那首歌非常火爆的时候，真我身边10位女生9个，她的那个来电声音都是这首歌。
0: 这个叫做《不得不爱》这个歌。
1: 哎，就不得不爱。

0: 对吧？就这个手机铃声，
1: 对，是这首歌，又让我远古的记忆啊，远古的记忆又从远古拉回到了我的脑海当中。
0: 你的故事又来了是吧？看，连马恩平都说了，围城你的故事就这样了，已经够芬芳的，可以了。
1: 曾经啊，曾经那个年华，哎呀，哎呀，身边的这些姑娘们啊，的手机铃声全都是这个。挺好的。
0: 我以为你要说曾经啊，身边的姑娘们都有我的电话。
1: 差不多差不多一个意思啊。
0: 你才知道人家铃声是这个。真的是
1: 我听过人家铃声响嘛，就是
0: 好熟悉哦。
1: 对呀、啊。
0: 好吧，接着来看啊，这个飞腾说，飞腾说
1: 那个时候打过去还有彩铃设置呢，不光是手机自身的那个铃声响，就是你比方说你给我打，我可以设置成你听筒那边的声音啊，
0: 对，就我的铃声响的是什么你可以听到
1: 啊，对，也是这个嘛，打过去都是这个声音。
0: 哎，你反应够快啊，可以了，没被装进去。
1: 无论是手机自己的铃声还是手机设置的彩铃，哎呀，那个时候不得不爱真的是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啊。
0: 对，然后那个飞腾说刚才阿杜的那个歌呢，反正就是车里和车底来回转。然后他说那个时候流行留那个爆炸头还有斜刘海，谁留过这样的发型啊，好像都留过。哎，真的，我那天还在看我朋友给我看他就是曾几何时的照片，因为他现在不是发胖了吗，他非要说他小的时候非常瘦，他非要证明一下他当年很帅，他就给我看他手机上存的以前的照片，一拿出来我就笑，真的就是他说的这种斜刘海然后爆炸头那个发型，当时真的好流行，好是吗，还要染的黄颜色，
1: 对，
0: 是吧，大家都留过那个发型吧，
1: 视觉系啊。好的，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给我们

0: 互动啊。借着咱们6月27号的这场演唱会，你有哪些喜欢的乐队和喜欢的歌曲？包括啊，这次的音乐会的主唱两位啊，潘玮柏、阿杜，哎呀，都是非常在华语乐坛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啊。
1: 哎，还有一个
0: 可能没有听过他的歌曲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胡海泉，这次演唱会是他们一起来吗？
0: 三位啊，三位一起。那很多的歌曲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一起来跟着一起哼唱一起领唱、
1: 哎、我给大家再找一个胡海泉的歌听一下吧、
0: 啊、
1: 也好久没有听了嘛，
0: 是
1: 吧？是
0: 啊，
1: 我今天找歌找得好快啊，可以、
0: 啊、
1: 佩服我自己、
0: 啊、厉害，
1: 来，
0: 这个手一下利索了啊。

0: 啊，这歌唱得好柔情啊，是吧？
1: 没错啊。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来看一下小喜发来的信息啊。所以说说围城一直是给好多姑娘打电话，彩铃听多的是吧？姑娘还就是不接，哎呀，我这是广撒网啊，好捞鱼呀、啊！
0: 哎，行，你捞着了也算你有本事。然后结果呢，这个小喜一看反应也是非常快的啊。
1: 嗯、
0: 我说这个当时我说的是，我以为围城都有人在电话呢。
1: 嗯、
0: 结果围城反应特别快，说、
1: 嗯、
0: 是我给人家打电话的时候听到铃声的。
1: 嗯、
0: 结果小喜反应更快，小喜的意思肯定是你还是电话打得多嘛，你才知道人家铃声的。
1: 哎、你是有那个时间多落后，那个时候的手机也可以自己设置铃声，也可以自己响，就是无论是打过去的那个设置的彩铃，还是手机自身的铃声，我都听到过无数个女孩自己都。
0: 还是打过去了吗？
1: 就是这个不得不爱。
0: 好吧，然后来看这个临时绘画发的这个微信啊，他说不得不爱、
1: 嗯、
0: 这个铃声呢，再配上那个来电就会闪灯的手机挂件、
1: 嗯、
0: 真的就是回到那会儿了。对，那时候就是有那个一来电就闪灯的那个手机挂件。
1: 对，是这样的、啊、
0: 你用过那个没有？
1: 我们钛合金钢铁猛男怎么可能用那种东西呢？
0: 你身边的女孩都用了没有？
1: 那基本上十个人里面九个也都用过吧。
0: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嗯，我还是喜欢刀郎老师的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
1: 啊，那是这人人都喜欢，但是你串这个串的太厉害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喜欢的风格和不同的这种喜欢音乐的这种啊、路子嘛，
0: 都可以喜欢、
1: 啊，
0: 谁喜欢谁的歌也都能说，
1: 啊、
0: 都能说、
1: 嗯。
0: 我们今天主要为啥放他们三位的歌呢？是因为27号他们来
1: 开演唱会，对，因为有场演唱会是他们仨啊
0: 对对对
1: 都来了，
0: 你喜欢谁的歌也都能分享，都能说，都能唱，你想愿意唱你都可以唱，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
1: 嗯、
0: 参与都可以，唱歌的肯定是语音啊。
1: 其实你刚放的那个那首歌还不是代表了这个胡海泉的那个就是叫什么他的代表作，太柔了，他在现场是一定要唱那首充满能量的奔跑。
0: 找不到呀，
1: 啊，怪不得
0: 里面没有呀。
1: 还有咱们那个就是潘玮柏的快乐崇拜是吧，
0: 嗯，
1: 那个时候也是，哎呀，也是十个人九个都是彩铃，都是这个声音，快乐崇拜。
0: 我站
1: 着，
0: 小
1: 喜是不是快乐崇拜又勾起了大家远古的那种记忆？
0: 我换个库，我再找一下啊，我试试这个库里有没有。
1: 试一试快乐崇拜有没有啊？嗯。

0: 哎呀，一听就好快乐呀！
1: 真是啊，这个经典的流行歌曲啊，它就像潮流，就是周而复始来回循环。
0: 嗯，
1: 你隔着现在听这首歌，感觉也是挺欢乐的啊，
0: 很欢乐，真的很欢乐，什么时候都很欢乐。
1: 对，什么时候听感觉也不过时。
0: 这一听心情还是很好的嘛，
1: 没错。你想现场，你在那个奥体中心听，是吧？听这首歌感觉又不一样了啊。
0: 对。
1: 那刚好说到任讲师会呢，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演出地点呢就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6月27号的周六啊，周六。
0: 嗯，
1: 购票平台呢，大家可以来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这好像也没打开，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满大街现在都是潘玮柏、阿杜和胡海泉的这个演唱会的海报。下面那有二维码，各位啊，可以扫，如果你留意了扫一下二维码，哎，就可以选座买票了。
0: 对，现在没有开票。还没有开票，所以为啥还不知道在哪购票，没开票。
1: 期待一下啊。
0: 但是呢，据说啊，是一个票务微信小程序，那肯定是吗？那肯定是的嘛，购票平台啊。
1: 是，那必须是一个微信
0: 小程序。必须是啊。
1: 对。
0: 嗯，
1: 好吧。
0: 所
1: 以
0: 大家这个到时候找一找，就是最近一定会开票的，因为快了，其实27号也不远了。
1: 是呀。
0: 嗯。
1: 啊，
0: 昨天我们还有同事说，上一场演唱会他买到了贵宾票，
1: 嗯，
0: 1000多块钱抢到的票，坐在前排。
1: 就是雨神来的那是吧？
0: 嗯，就是
1: 萧敬腾来的。
0: 然后说萧敬腾
1: 5月27号那一场，
0: 对，说萧敬腾来了都失望了，那天怎么没有下雨呢？乌鲁木齐那么大的太阳，而且天蓝蓝的，连朵云都没有。
1: 哎呀，
0: 打破了
1: 下雨，
0: 打破了萧敬腾来就下雨的这个说法。
1: 好的，挺好。我觉得去看这场演唱会啊，也是，怎么说呢，也是特别不错的一种啊，和自己喜欢的这种作品啊，就是明星也好，或者歌手也罢，近距离互动接触的一次机会嘛，跟大家去看风景是一样的感觉。
0: 嗯，来看微信平台，这么远那么近说了，阿杜的思夜我也喜欢，对，那首歌也不错啊。也是有故事的，
1: 挺喜欢那首歌的是吧？
0: 对吧，那是这么远那么近说的。然后再来看这个飞腾说的啊，飞腾说，哎呀，小慧，你这个朋友啊，他确实把那个植物园的 BRT 车站装修成他大门了，然后拍了个图片，就他真的路过我朋友开的餐厅了。
1: 不是，问题是他怎么知道你的朋友就是开这家店啊？
0: 昨天我们不是节目里说了吗？昨天我不是说我一个朋友，
1: 就是爱丁湖烤全羊，
0: 对，爱丁湖烤全羊，我说那是我朋友开的，我说他这个店重新装修了。
1: 远远的一看，我真的以为前面是个高铁站呢。
0: 是吧？我一开始呢，他那个装修的时候给我看了他的第一版设计图，不是这个，就不是这个飞腾发的图片上这张。然后当时呢，我就说，哎呀，你这个设计不行吧？你这个设计咋那么像那个高铁站？然后他听了我的话之后，他改了一版，他说的，哎呀，我这个你说的对，我也觉得特别像高铁站，我重新装修了。我说那你是不是装修成飞机场了，高大上一点？他说不是，我自己弄了个 BRT 车站。我一下就开始笑了。我说为啥？他说我装修完了，然后有一天我路过植物园的 BRT 车站，我才发现怎么一模一样，然后这个一模一样啊。然后结果呢，你看飞腾他给我拍了个图片，就是他前两天刚好是路过了那个爱丁湖烤全羊，你看他这个图片上，他说你看小慧你说对了，他果然就是装的跟 BRT 车站一样，是植物园那个，就跟他跟那个植物园大门口那个是一样的啊。然后他说要不然就弄成葡萄酿房或者吐鲁番的窑洞嘛，不是也挺有特色的，
1: 挺好的啊，
0: 挺好。其实
1: 他
0: 们一看还可以。
1: 这家店在乌鲁木齐的这个烧烤，特别是烤全羊界啊，专门吃烤全羊的非常有名，
0: 非常有名，
1: 去尝一下。真的倒不是踩一捧一，我还真是在他们家吃的那个烤全羊的味道，跟我在那个二铺乡往那个高昌那块去吃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0: 真的。

0: 好，
1: 原版复刻。
0: 嗯，
1: 它跟咱们在其他乌鲁木齐市大街小巷夜市上吃那烤全的味道也不一样，它跟喀什的和田的烤全味道也
0: 不
1: 一
0: 样，也
1: 不
0: 一
1: 样，
0: 真的好，而且他们家的烤肉也好吃，
1: 哎，好吃，
0: 烤肉烤的也好，
1: 嗯嗯，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家店。你看，
0: 嗯，
1: 老店新装，敬请大家期待，哎，也挺好的啊。
0: 太可笑了，今天你告诉他啊，哦，我们有听众路过他的店了，我说你还没请我去看你的新店装修，我就已经看到了你的店门头，我站，我把这张图片保存，我一会儿发给他。
1: 是我们的听众发来的啊。
0: 其实这么一看装修的还可以哦，
1: 还不错了，
0: 还行，
1: 啊，
0: 可以，
1: 嗯，挺好的，啊，
0: 嗯，他之前那个为啥我说像高铁站那个他装的是那个土黄色的，
1: 嗯，
0: 我觉得现在这个色彩其实还挺明快的，是吧，还可以，啊，挺鲜艳的，至少远远就能看见，
1: 远远的，反正挺醒目的，
0: 嗯，好吧，马上就那个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遥远的帆，
4: 人
3: 风浪，
4: 半点气象。
5: 好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新疆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22到32度，明天是阴转多云，21到30度，后天是晴，21到31度。

0: 九玩转新疆。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微尘。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消息说，哎呀，他们说这个萧敬腾雨神呼风唤雨，到哪看演唱会都下雨。嗯，但是新疆太远了，下雨又不包邮，所以他走之后才开始下雨，到现在还没下下来。
2: 五月二十七号到那个大假期间，我不在乌鲁木齐，真没下雨啊？
1: 没下呀，我真的没下呀。
2: 哦，那他的这个
1: 下了吗？
2: 萧敬腾来的是乌鲁木齐嘛？啊，他影响的是北京，他影响到阿克公路。阿克公路何止下雨，是那种冰雹、大雨和暴雪。
1: 那他直接去阿拉泰不好吗？哎，
2: 这一路上真的
1: 没有，我咋一点我想不起来了？这几天是没下雨，下了没下？啊，我想不起来了。
2: 不管乌鲁木齐下没下雨，但是的确阿克公路啊，那真的是不仅是下雨，一路又是这个狂风暴雨和冰雹，还有大雪，真是一日穿四季呀，十里不同天。
1: 就是因为你们去了，让你们好好过把瘾，所以才给你们展示一下多变的天气。
2: 太好了啊！好，继续来看朋友们发来的讯息啊。
1: 嗯，
2: 飞腾发来信息说，彩铃那不得是香水有毒。
1: 哦，不得不说那个时候香水有毒，求佛秋天不回来，确实是高频率的彩铃使用啊。
2: 哎，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1: 对对对，
2: 我还一直静静守。

0: 守护在相约的地点。
1: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
0: 挺好啊，哎呀，远古的记忆啊，又不断的翻涌出整个脑海，是吧？
1: 然后又想起来了以前用的手机了。飞腾又说，三星的 T108 彩屏16和弦翻盖。
0: 这都是经典机型啊，经典机型，挺好的。
1: 当时的这个彩铃就用的就是这样的手机嘛，这一下把这个故事啊都找出来了。
0: 对，
1: 所以马安平说了嘛，微臣你告诉小慧一下，雄鹰一样的男人还没几个故事吗？
0: 是吧，
1: 谁没有故事呀、
0: 低调低调，
1: 真的是
0: 低调、
1: 不是雄鹰一样的男人也有故事呢。
0: 低调低调，只能说低调啊。好，我们来继续的看一下这个，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最近的一些啊文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1: 对呀、前段时间不是春天赏花嘛，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呢，赏花呢依然我觉得还是一个热门。这花呢是一波接一波的开呀。咱们去完了伊犁赏花，去完了阿勒泰赏花，又去完了塔城赏花，乌鲁木齐周边的花也可以赏一赏了。虽然乌鲁木齐前段时间各大公园的花也不错，但是如果你想周末周边游，来个一日游的话，那我们就到昌吉去赏个花吧。
0: 昌吉去哪赏花好呢？
1: 昌吉亭州生态绿谷。
0: 亭州生态绿谷，
1: 然后就是迎宾馆东侧，这有个小游园，就在这儿、现在是一片花海，沿着这个步道慢慢走，芍药、薰衣草、大冰菊，在这开的真的是争奇斗艳啊，红的、粉的、黄的、白的全都有。
0: 好吧，这个夏天啊，不如来到昌吉树走一走，看一看，赏赏花，不需要特别的计划啊，因为很近嘛啊，这个说走咱就走是吧？
1: 一日游嘛，你到那吃个美食，看个花，也挺歹的吧？
0: 这块是在亭州生态绿谷，就在去迎宾馆东侧的小游园。包括咱们那块有一个叫什么头屯河森林公园，
1: 森林河谷公园，
0: 哎，那块的露营的人也特别多。最重要，好多露营的地儿都是免费的，基础设施也不错啊。也欢迎大家邀请大家来这个分享给大家这些地方，周六周天可以去昌吉市去赏花。
1: 对，真的不错，连吃带玩带逛啊。然后这个飞腾又发微信了，飞腾说故事多了回家要跪遥控器的。微臣、你们家的遥控器坏了几个？
0: 各位都不用往我身上揽啊，不用往我身上揽啊。
1: 谁还没跪过遥控器是吧？
0: 不是啊，这个用狼哥老师的一句歌词啊来表达我的心声啊。姑娘请相信我是一个作风正派的人。
1: 对对对对对，有道理啊。这歌词写的这么直白吗？
0: 对吧，哎呀，这千言万语是一狼哥老师一句话啊，就不用往上拦，我告诉你们
1: 啊，维臣现在都急眼了，真的回家跪遥控器的。
0: 我是一个作风正派的人。
1: 我一会儿我就把这个节目剪下来发给那个小何、小林。
0: 对，我们来看一下飞腾又发了一些美食啊。挺不错的，这又是拌面是吧？哎呦，这家
1: 拌
0: 面不错呀，来看一看啊。
1: 过油肉拌面，买买提老牌、过油肉拌面。
0: 这家店你吃过没？
1: 哪家店？
0: 就是买买提老牌子过油肉拌面。
1: 这个位置看得很眼熟，
0: 就是咱们附近的这一家。25块钱的过油肉拌面，涨价买飞腾。我4-5年前吃的，挺不错的，哦，现在变成35了。
1: 35，
0: 我记得是25呀，25。那我不要纯羊肉行，我就喜欢吃牛肉。
1: 我也喜欢吃牛肉。
0: 有没有25的纯牛肉拌面？
1: 我点一个牛肉拌面。
0: 真是我真的我不要纯羊肉，我要纯牛肉的就行。我记得是25呀。
1: 他这个位置我怎么看这么眼熟？但我想不起来是哪了。
0: 天山区交警大队正对面。
1: 对对对，想起来了。
0: 他们家的这个过油肉拌面主打的之前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25的过油肉嘛，味道炒的真不错。然后呢，他们家烧烤也可以，每次去吃拌面呢，来点烧烤，下面的抓饭也可以啊。
1: 然后飞腾说了，没有牛肉的，
0: 那就是涨价了啊。那行吧，涨价了啊，我记得就是25嘛。
1: 那去了，反正只能加面，不能加肉，对吧？
0: 有呀，那个有可以加肉的地方啊。咱们那个鸿雁池的9号拌面。当你加到第二个、第一个、第二、第三个面的时候，老板就直接连肉带面给你盛上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1: 嗯！
0: 你第二个其实也可以给老板讲，
1: 那老板
0: 加点肉和菜啊，老板就直接肉菜直接给你上上来，
1: 挺实在，挺实在啊、
0: 嗯嗯，
1: 真不错。嗯
0: 嗯，
1: 我这两天反正就是没有吃这么扎实，我这两天主要就是甜品呀、酸奶呀比较多。

0: 我昨天又喝了一个新产品的酸奶，生牛奶杨梅酸奶，就是把那个杨梅啊，就是果肉放到那个酸奶里边，生酸奶的，然后你搅一搅，那个酸奶味儿和杨梅味儿中合在一起，就是你吃不出来特别突出的酸奶味儿，也吃不出来特别突出的杨梅味儿，但中合在一起吧，还挺清爽的。然后我昨天喝的一个小饮料真的很舒服，就是夏天解暑真的很舒服，这个叫做金银花双柚果汁。
1: 金银花双柚，
0: 双柚果汁，药店就有卖的，而且那个就是零食店，我在那个这里有名那家零食店买到的，才1.5块一包，然后100克的那种。
1: 就是你买这个饮料是在药店里买的是吗？
0: 药店里有卖的
1: 啊，
0: 药店里经常不是卖那个金银花露吗？到了夏天喝点那个金银花露，不是解暑降温的，
1: 清热驱火。
0: 对，它现在这个新产品叫做金银花双柚果汁。真的还挺不错，但是它是小包装，特别小一袋，就是手掌这么大，一小袋子，它是100克的那种，100升，那不应该叫100克是吧？
1: 咬开就直接往嘴里塞那种啊？
0: 不是咬开的，是盖子拧开的。
1: 还有盖呢？
0: 有盖子。
1: 1.5块的还有盖？
0: 有盖子呀，为啥没有盖子？是一个小包装，小袋袋。
1: 它上面有个盖儿，
0: 嗯，
1: 我以为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小色素水，
0: 哦，你说那个咬开那个
1: 色素水那种，咬开就直接
0: 塞，不是咬开的，它有个那个盖子，拧开的，现在就不用费牙了，现在这个手拧就可以。然后我突然发现药店有卖的，然后昨天我到这里有名零食店也有卖的，而且还有很多口味，什么苹果山楂味的啦，
1: 飞腾，哎。你确定这家现在35了？买买提老牌子锅油拌面，
0: 人家肯定是这两天吃了的嘛。
1: 那是啊，哎呀，我记得他就是25块钱，主打就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嘛。好吧，行吧，啊，也好久没吃了，估计啊，哪天你请客我去尝尝。
0: 我请客，
1: 我
0: 请
1: 尝尝，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哎呀，都是吃锅油拌面35的，一咬牙一跺脚，今天整一个吧。
0: 哎，今天把围城请掉没问题。
1: 哎，前两天我刷到了一个，
0: 嗯，
1: 就是专门去采访的，也是咱们媒体同仁去，就专门拍那个，三中对面四右巷子里面的那个，
0: 肚丝拌面，
1: 你也刷到了是吧？肚丝拌面，真不错。我认真的看一下对那个老板的两人的采访，还真事儿啊。做这件事情一做20多年啊，是吧？
0: 嗯，
1: 好些个朋友们都是初中。吃到高中，高中吃到大学，大学参加工作以后回来，又回到家里面这附近了，是吧？又过来吃肚丝拌面来了
0: 啊！
1: 他就做这一件事情，能把一个事情做到极致，那就是用现在网络上的一句词来形容，那就是夯到爆了。
0: 你就是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可以了，
1: 对，顶尖了啊！所以深得大家的喜欢。
0: 哎，你看，我发现了飞腾发了一个图片，我刚才啊了一声，真的有这个就是拌面馆子商家直接告诉你，过油肉加肉加油免费。
1: 加油免费，加油，过油肉加肉免费。
0: 加肉免费，他写了，然后加油好像也免费，来个不是免费啊，就是过油肉可以加油。
1: 哪儿哪儿和哪儿呀？跟加油没有一点关系。
0: 你看他写的，
1: 看串行了，你
0: 是飞腾下面写了一排字，他说这家过油肉加油，他自己写的。其实是加肉，你写错了。
1: 加肉，
0: 加肉。
1: 哎，你还别说，山东那块的方言把肉就叫
0: 肉，叫肉，
1: 吃肉吃肉啊。
0: 哎，其实人家老板自己立了个牌子，是个绿色牌子。你把这个牌子他发的图片点开，图片上写的是过油肉加肉免
1: 费。免
0: 费
1: 啊，意思就是你来吃实在。
0: 嗯，
1: 不光我们加面免费，加肉都免费，你只要不浪费，一顿饭前后管一个礼拜。
0: 现在搞明白了，是飞腾打错字了啊！飞腾打错字了，让牌子上写的是加肉，这个地方啊，他把这个楼也拍给我们了。这个餐厅，哎呀，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
1: 这种拌面真的是一顿饭前后得管一个礼拜，这样的胃口才
0: 过得。我真的还没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昆仑一号福宴楼，然后一楼就是他说的这个过油肉拌面。
1: 我每次去吃过油肉拌面，真的，那我真美美的，我至少得加两个面，然后呢，前后啊。真的管一个礼拜，管一个礼拜倒不是饭，就是我再也不想拌面了。吃完，哎呀，一个星期都不想拌面。
0: 那你饿不饿？
1: 不是，就不想拌面这道菜。
0: 你
1: 其他
0: 不想吃这个饭，吃别的饭
1: 也行啊，吃别的饭嘛。
0: 不是，我意思是啊，因为如果给我吃个拌面，我把这一份吃完，我真的顶的，我两三天我都不饿，我不想吃太多东西了，我会吃点清淡的。然后我在想，你加两个面，你看我吃一个面，我就可以两三天不吃，加两个面刚好一个礼拜可以不吃。我真的这一周我都不会饿的，
1: 也不会饿啊，
0: 就是不会饿的，我就觉得我一直好饱，一直好饱。

0: 那你这个真的是啊，就睡过水泥管子，躺过通风水道，一顿饭不吃前后管一礼拜，
1: 桥洞底下睡一下是吧？但是真的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就积食了，
0: 嗯，
1: 真的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女士们是不是都是这样，我觉得好像女士大部分都这样吧，
0: 就
1: 有一顿吃太扎实了，就好几顿不想吃。
0: 我发现真的不是好多女生不太喜欢去吃拌面。原来我在那条短视频的下面找到了终极的答案。
1: 啥？
0: 并不是她们不喜欢吃，
1: 喜欢吃呢？
0: 对，而是她们害怕吃拌面长胖长肉，所以呢一定要挑那种真的好吃的极致的，哪天去放纵一把，哎，吃上那顿拌面，前后真的是拌面前后管一个礼拜，
1: 就是管一个礼拜。我其实也不是刻意的害怕胖不吃，就是真的是。就是那个饱腹感你知道吧，就没有饥饿感，我真的就不想吃，然后就吃的很少，其实也挺好的，既能解馋好像也不会长胖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飞腾说这家就是在那个米东区水渠小水渠那个巷子，
0: 小水渠的巷子里，
1: 忘了叫啥路了，小水渠的巷子，
0: 独门独院的一栋啊。
1: 对，它是啊，对，真的是啊，还是粉色的，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这个楼啊，可以可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说到这个米东区现在拥堵的路段啊，永顺街的辅路，也就是米东区这一块，从特变水木上城博格达城，包括这一块的好多的中大中型小区，万科公园大道对面就是广汇汽车城嘛，广汇二手车汽车交易市啊，这块呢是一个老的常规的堵点。这块所有的小区的人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加上对向的车辆在这要掉头，形成了就造成了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路口呢，现在还是比较拥堵的啊。其他路段现在乌鲁木齐的其他大街小巷，包括东外环、西外环、河滩路啊，机场高速双向、东进场高架都是保持畅通。
1: 对。然后这个从前以后发的微信啊，说哎呀，今天玩转新疆节目音乐挺多啊，音乐节目了嘛，刚才不是给大家说演唱会了嘛，就把这好久没听的歌又翻出来听了一下，大家还是挺有共鸣的是吧。
0: 没错啊。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他发了一个截图啊，这又是谁开演唱会，也是27号，6月27号晚上，不过是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世纪大会堂开这个演唱会，但他发的这个歌手我们都不认识，没听过他的歌。
0: 这个朋友是在广州嘛？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嗯，
0: 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沸腾说下次去阿图十一号尝尝，你尝尝薄皮包子
1: 啊。他们家有包子。
0: 阿图十一号不是上次咱们吃的那个？
1: 对，
0: 各种的炒面，
1: 各种炒面好吃。他们家爆炒炒面真的好吃，干煸炒面也好吃，就是辣。哎，他们家还有包子，我没注意啊，但是我看见他们家有抓饭，还有拌面。
0: 啊，是，那应该就是
1: 小喜上次吃了拌面，我也跟着小喜推荐，我也吃了一下，我觉得拌面还是没有他们家炒面好吃。
0: 嗯嗯，对，的确拌面很一般，炒面的确做到了，
1: 的确不错
0: 啊，
1: 的确不错。
0: 特别喜欢吃辣的，你们去不能吃辣的也千万别去啊。那天你看，咱们三个人把几盘最辣的全剩掉了。
1: 嗯，
0: 就点那个丁丁场面是里面相对来说最不辣的全吃完了。
1: 嗯，辣的剩了一点，
0: 那个
1: 他
0: 的炒面就感觉就是那种酱香型，跟炒米粉一样，
1: 真的
0: 用炒米粉的方式把那个辣条子炒出来的。
1: 然后这个飞腾又发了个图片，就是他们家的爆炒炒面，确实是
0: 看
1: 着就好诱人的，
0: 像炒米粉嘛，
1: 哎，看着真的很诱人。
0: 对啊。
1: 然后他说超赞啊，这里边的肉都是大块大块的新鲜肉，味道也好。他说我吃了一个爆炒炒面，把渣渣都吃完了，又要了四个包子。
0: 那看来你真的挺能吃辣的，飞腾啊，挺好的。
1: 嗯，就是因为辣着了嘛，所以再要四个包子，赶快缓解一下辣。
0: 当家
1: 辣呀呀，
0: 当家的嘛是吧？得能吃辣啊。
1: 我不能吃辣，我也当家呢。
0: 啊，没，你看你非要刻意的强调一下，你能吃呢，能吃呢啊！我吃这个爆炒炒面或者这个辣条子这种啊，你千万不要穿浅色的 T 恤去，吃完不一身子油点，知道吗？
1: 我那天我点了个米粉在家吃，就是那个辣皮子干煸牛肉放韭菜那个炒米粉嘛，我在家吃，我都把我的睡衣奔的全部都是点点子，全是油点子。
0: 是啊，
1: 人还要赶快把睡衣就洗了。
0: 嗯，好的，好的。好吧，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马老师发来"雄鹰"两个字啊，
1: 嗯，
0: 就是啊，

0: 雄鹰一样的。
1: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就是今天呢，几首歌，然后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歌手，就是喜欢的歌手吧，
0: 勾起了大家曾经分成
1: 往事的一些回忆，还是有共鸣
0: 的。
1: 大家就是现在你想起来哪个歌你很喜欢，你想唱两句也可以接着唱，都没问题啊。刚才咱们 YC 唱的就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吧。他也没唱，他就说了一下，但围城唱的挺不错的，我把 YC 和围城记混了。
0: 哦，
1: 围城唱的挺不错的。
0: 哎呀，我真是谢谢了您了呀。
1: 然后大家
0: 唱的也就一般般吧，
1: 然后
0: 第三。
1: 然后大家想唱啊，想这个聊聊天的，想互动的，也都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剩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想说的、想唱的，大家可以抓紧发过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了。
0: 今年呢，咱们乌鲁木齐的这种大型的演唱会啊，一些人气的歌手啊，包括知名的乐队也都会来啊，也都会来。我们今天重点推荐的呢，就是在6月27号的潘玮柏、阿杜和胡海泉，他们三个人的哥仨的专场演唱会啊，一人唱个3-4首，哦呦，那十几首、20首就出来了啊，所以一场演唱会听到很多明星来唱，我觉得感觉也挺好的，
1: 对，
0: 啊，挺好，真的，这标志性的一些歌曲啊，包括一些耳熟能详的一些旋律，肯定会响彻啊奥体中心的那个夜晚，挺好的，我觉得。
1: 我觉得我也打算要完成一次去现场看演唱会的心愿。
0: 是吗？
1: 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认真的看过几场演唱会，我真的想找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来唱演唱会的时候啊，
0: 那你说吧，许个愿来，你说你想让谁让来？
1: 我许个愿，我能实现也行啊，我许个愿也就许不成啊，这个人家也不听我这心愿。
0: 不是，你好好说，你有没有这样把你听过喜欢的歌手和乐队？我觉得你都难说出来。我凭我对你的认识，我觉得你都难说出来。
1: 你咋这么了解我呢？你现在是为难我，让我许愿。
0: 你直接说你特别喜欢的剧是吧？放到奥体中心你们看一看。
1: 没有这样说，我喜欢的剧里面的
0: 集体追剧，
1: 我喜欢的剧里面的主角如果来开演唱会，我就买票，
0: 也挺好的啊。哎呦，那你是喜欢就是 Super Idol 的笑容是吧？ Idol 的你的 Idol 的专场你才去，那哎，我觉得也不错。
1: 就是呀，我就这样想的，
0: 挺好。
1: 那
0: 要那种偶像的那种团体啊，哎呀，挺好挺好。没错啊，
1: 行吧，这演唱会真的是让我们无限想象啊。
0: 对对。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下次吃的时候呢，买一个一次性的围兜，外边吃饭穿浅色的衣服啊，就套上一个那个围兜。
0: 也是啊，还好你那儿睡衣也不穿出来。你说你要是出去穿着 T 恤或者啥的，真是吃这种，红油式的拌面呀、炒面、炒米粉，谁都不能。保证不能奔上那么一两个，
1: 就是啊，确实不好保证，所以我吃的时候特别谨慎，一根一根的吃，慢慢数的，数到底多少根面条，多少根米粉，好吧。然后这个飞腾说，昨天买了个泡蛋瓜，不错，挺好吃的。啥是泡蛋瓜？
0: 泡蛋瓜？还真没听说过，就是最近今年的新品吗？
1: 啥玩意儿？我没吃过。
0: 详细介绍一下什么口味啊？什么口味的？
1: 这个名字听着就是没听过的。
0: 下野地的瓜、甜瓜、西瓜
1: 都听过了。
0: 哈密的哈密瓜，还有这个老汉瓜啊。炮弹瓜
1: 是个啥瓜？吃瓜群众们，谁吃过炮弹瓜？快来说说啊！然后这个小喜发了个图片，他说昨天看到一个车贴着玩转新疆，我以为是咱们电台的车呢，结果一看是玩转大美新疆。对，人家是玩转，他拍了个图还发过来了。
0: 哦，这个你看这个贴上面那种带反光标条的，这应该是旅行社的小七座。
1: 对，
0: 就是运营性车辆。
1: 你猜对了，他下面写了华域旅游。
0: 是吗？
1: 就是的。
0: 是这样的啊。
1: 他贴上这个我觉得有道理啊，就是旅行社嘛，带着大家游遍大美新疆。
0: 玩转大美新疆啊。听着我们的节目在玩转大美新疆，哦呦，那真是啊，那就完美了。
1: 哦，你看吧。然后这个飞腾说了，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新疆人呢？长西瓜就是炮弹瓜呀，炮弹形状的。
0: 哦哦，形容的还挺到位的。我刚刚想的炮弹，我还想的有那种那还圆的来着，圆炮弹。
1: 圆的，我这两天看到我们小区的是圆卖的，是圆西瓜，还没有那个长的、
0: 你要说到这种长条的大型的炮弹瓜，我见到过最大的啊，我一个人都

0: 你想想，雄鹰一样的，雄鹰一样的八九十公斤的壮汉猛男，我一个都差点没把他抱起来的，这种
1: 不好抱，他主要太滑了。
0: 在哪儿啊？在那个老龙和昌吉那一块儿。
1: 嗯，
0: 好几年前我到那块儿去也是，去玩吧，路过那个田间地头，我下去看了一下那个西瓜，真的巨大无比，一个瓜大概是在能有20公斤都有，15、16、17、18公斤、
1: 嗯，
0: 好大的巨型那种炮弹瓜，在老龙和那个昌吉那一块儿。今年我估计我想推荐大家再到那块去转转去，那一个瓜我估计一家三口至少能吃一个星期。
1: 哎，这瓜我们在土土番也摘过，
0: 一般的冰箱都塞不进去，
1: 就是
0: 真
1: 的放不进去。那年我们去土土番自驾游，我们去摘西瓜，就到西瓜地里去摘西瓜。
0: 是吗？
1: 嗯，就有这么大的瓜，当时我记得小洛抱了一个这么大的锅，这么大的瓜，不是锅是瓜，就朝我跑过来了。我说你这瓜在哪摘的？还在这前面，特别大。
0: 我当时开的，哎呦老了，我当时开的是那个爱丽舍三箱，现在估计满大街都找不着了。你爱丽舍三箱后面也挺能装的了，我放了4个就塞不，后备箱都塞不进去了。你想那瓜有多大？
1: 真的，
0: 真的是过瘾。
1: 然后顺其自然也说了，顺其自然说炮弹瓜就是长的，那个西瓜，他也说就是长得像炮的那个西瓜。
0: 行，那我知道了，对，我想起了，也是想起了我远古的回忆啊。我见过最大的飞腾，说啊，这是啊，这是九飞腾。
1: 飞腾，
0: 我见过最大的炮弹瓜。22团4连的一个瓜，两个人抬，就是啊，差不多。我刚才说的那个，我曾经去抱的那个炮弹瓜，我一个人就差一点没把它抱起来啊，而且是两个手吃满劲儿那种把它给抱住了，要不然就掉下来了啊。后备箱塞了4个，再塞不进去了，真挺大的啊。分成了3块才在我们家那个冰箱里放进去。
1: 哎，这个蛮平，为啥他说的我都不明白他几个意思呢？
0: 嗯。
1: 他说从小慧的描述自己的肠胃应该是肠胃有不少息肉，我刚才描述我的肠胃了吗？你是从哪听出来我有息肉的？我这都你不把我说懵了。
0: 哎呀，真是小慧估计还不知道什么息肉是啥呢。
1: 我才做完体检啊，
0: 就是、啊
1: 你再不要吓我，
0: 说点人好吗？啊，马老师真是，
1: 不是，问题是我刚才到底说了什么他就听出来这个意思
0: 了，
1: 这
0: 还打错
1: 了
0: 他还啊，真是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说了啥他就想到这个了。他这个思维方式呀、
0: 啊
1: 我是不理解，
0: 有点跳脱啊。
1: 好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哦呦，现在下雨了，那真是天气预报还挺准的。
1: 嗯，
0: 挺准的。
1: 不是刚才天气预报已经变了吗？不是说今天是阴天的吗？
0: 嗯，昨天说的今天就是阴转多，小雨转多云嘛，多云转阴，阴转小雨啊。
1: 嗯，
0: 个别地区的个别地方，现在乌鲁木齐这个城市也比较大啊，这个纵向横向的，这个跨的幅度也多。说不定现在你看咱们向阳坡很多时候艳阳高照，在城北就开始飘起毛毛小雨。
1: 那飞腾你说这是，就是飞腾说下雨了，你这是在哪就下雨了？我们现在窗帘拉着呢，主要是
0: 会展片区这一块开始下点小雨了、
1: 现在主要是我们直播间的窗帘今天没有拉开，我现在看不见外面有没有雨。
0: 嗯，
1: 但是天气预报呢是今天已经变了，说阴，要下就下吧，没关系，大家把伞带上。
0: 是的啊。
1: 嗯，
0: 好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段来参与和互动，收听929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
1: 明天见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

0: 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3: 发现需要的，
4: 九二九同。

0: 一想到你们呀，我们俩就无比的快乐的上线了。
1: 对，
0: 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
1: 大家好，
0: 同城转转。
1: 是的，今天周三翻山日啊，
0: 不知不觉就周三了啊。
1: 是的，大家加加油，所以我们用欢快的歌曲和大家开场打个招呼。
0: 是的啊，我是叮当。
1: 哎，大家好，我是佳妮。
0: 今天是阴天，给大家说一下温度啊。虽然说是阴天，但是温度一点都没有降，
1: 对，
0: 高温32度呢。
1: 是的，
0: 因为22度呢
1: 啊，阴天。哎，本来有雨的哈，
0: 但是此刻好像没有下雨的意思啊。
1: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热情。你看萧敬腾雨神来了，
0: 都
1: 抵不住我们这个热情。
0: 是呀，都没有浇灭我们的这个什么热情是吧？然后呢，也没下雨。
1: 嗯，
0: 萧敬腾来到乌鲁木齐说：“我乌鲁木齐的天太长了呀，
1: 对
0: 呀，夜漫漫，怎么还不黑？”
1: 对，然后我在节假日期间见到了樊登老师，然后他说：“为啥这个晚上9点还不天亮啊？晚上那个
0: 还不天黑。”
1: 说天黑。

0: 在外，他在家乡的时候，九点钟都要入睡了。
1: 对
0: 啊，没想到这个九点天这么亮，
1: 还精神灵干了是吧？
0: 啊、用不起的，对，因为他的读书分享会是7点钟开始
1: 啊
0: 啊，然后他就说啊，我了解一下，说一般你们的这种大型活动演唱会都是晚上9点开始。
1: 嗯，
0: 我想到晚上9点我都该睡觉了。
1: 哎，所以稍微的这个说一下啊、我昨天看到樊登老师在乌鲁木齐开的这场的这个互动。的这个书的一个讲座是吧？
0: 对，
1: 佳妮是去现场了是吗？
0: 对，读书分享会。
1: 佳妮藏着掖着没有分享这个事儿啊、
0: 哎，我也是临时知道的，
1: 必须得来先说一说。
0: 啥叫藏着掖着？短视频都发了，
1: 是吧？你在节目没有说呀？没给我们汇报行程，
0: 这不是说了吗？
1: 来说一说我们的这场活动好不好？
0: 是这两天连线太忙了，没有静下心来和大家分享啊。就是其实那天我是值班的，5月30号
1: 啊、
0: 然后值了6个小时。然后下班前2个小时，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是不是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喜欢阅读？我说是啊。然后
1: 你这个朋友哈、真的是一下子就戳中了你的心眼是吧？
0: 然后他说你来啊、来跟我一起去看个读书分享会。我说、我即将结束6个小时的值班、我值大班、做了6个小时，我说读书分享会再做2个小时，我老腰哎、受不了哎、然后我说谁的分享会，他说樊登，我说好，啥也不说了、
1: 我去马上，
0: 然后发了个地址我看、哦，还怪远的，在五一新区，就是这个
1: 五一新镇，对，
0: 五一农场这个地方，就接近于昌吉皮亚兹大厦、新疆大剧院那个位置了，对，然后一路驱车45分钟过去，没想到，真的樊登老师的读者太多了，然后就是整个就是停车比较难，然后就是停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走了2公里，然后赶到剧场，还好，7点钟延迟到7点半开始，然后是在一个特别大的五一新区的这个场馆里，
1: 体育馆里头。
0: 对，我当时就觉得一个读书分享会能够做到演唱会级别的规模，
1: 是因为他的粉丝太多了，而且其实他来到乌鲁木齐机会也不多嘛。
0: 对，
1: 哎，现场主要讲的啥呀？
0: 特别的精彩，他叫《越见未来，终身成长》，就是讲孩子亲子关系，然后就是家庭教育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的角度听完以后。受益匪浅，就是你会觉得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松弛一点，不要盯太久，然后因为他的开场白是，你把越见未来终身成长这句话，你盯着他看5分钟，你会不会觉得哇，恍惚之间有点晕，而且会看不清楚这一行字，突然觉得认识的字也不认识了，他说就像你盯着孩子写作业，长时间盯紧的孩子，他会崩溃的，所以就说彼此都要有空间。然后有现场有一个听众代表，他问出了家长的心声，那说现在作业课业压力很大，孩子要升学，那如何处理好亲子关系呢？然后樊登老师说，把力量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的
1: 放在自己
0: 身上、你提升自己，然后让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快乐了、成长了，孩子看到你的成长，他也会有一个内驱力的、而不是说所有的精力都去盯着孩子。
1: 哎，这个说法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是一个让人能够去思考，慢慢琢磨它，并且能够去慢慢验证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其实我们都在经历做家长的这一个阶段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从实践当中你慢慢去琢磨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1: 人家说卷孩子不如卷自己啊。
0: 是的，
1: 佳妮，我觉得我们俩可以，我们得卷自己了
0: 啊。我觉得我就没咋管过，是吧？没咋盯过，因为天天都在上班，所以我觉得有两句话我觉得特别认可樊登老师说的啊。第一个就是说，学习不应该是学校之内、大学之内，而是终身学习、
1: 终身学习的能力
0: 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要让他有思考和探索的能力，而不是说频繁的啥不行就报个班。报班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
1: 报班一般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刚刚期中考完试或期末考完试之后啊，家长就会因为成绩出现了波动啊，然后呢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最大的安慰是不是？
0: 然后樊登老师在现场很骄傲。 骄傲地说他们家的孩子在北京海淀很卷的一个地方，但是任何班都没有报，而且视力很好，5.0、
1: 嗯、
0: 然后此处现场就是掌声一片、
1: 嗯、
0: 因为他说你们作为家长有没有保护好孩子的眼睛呢，这句话戳中了很多家长的心。
1: 对啊，确实啊，
0: 对，
1: 已经戳中我心了。
0: 所以
1: 就是还是共勉一下啊、嗯、
0: 对，
1: 因为我们做了短视频发送到了咱们丝路视听啊，还有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就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1: 然后去思考，在实践过程当中慢慢的去调整自己吧，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哈、嗯、就是第一学会和自己和解，第二个学会跟孩子和解。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永远都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嗯、
1: 就是你是什么样反射出来孩子未来真的是会是什么样啊。
0: 对，
1: 所以加油吧，咱们一起努力好吗？
0: 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还是要说点快乐的内容、
1: 是的、
0: 嗯、
1: 昨天呢大家知道就是领馆巷，我跟佳妮特别喜欢逛的这条巷子呢就是真正的变为步行街了。
0: 对，
1: 咱俩上次去的时候还是冬天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冬天咱俩排队去吃了这个
0: 水煎
1: 包嘛，当时呢在这巷子里面因为人来人往而且有车、
0: 嗯、
1: 我们俩当时还说哦这条巷子里面这个行人对行人比较多的时候如果再走车的话、嗯、还挺危险的。
0: 对，
1: 你看昨天呢就有消息啊发布出来说领馆巷呢是6月14号的0点起、
0: 嗯、
1: 会调整成为步行街并且实施封闭管控。哎，这样的话呢大家如果说以后就是你要去逛这条这个巷子啊，咱们其实就可以慢慢的、嗯、去这个边逛边看边吃，就是逛吃，实现逛吃和逛吃，是不是？
0: 对，我们的理解就是它就像是上海的这个南京路步行街一样、
1: 哎、对，
0: 就是我们可以因为不用通车了嘛，
1: 对 对, 对，
0: 然后就是行人呢可以慢慢的去逛啊、
1: 嗯、
0: 也很安全，然后可以吃一吃这个巷子里的美食。
1: 嗯，是的哈。
0: 嗯
1: 给大家说一下，管制路段呢全天24小时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还就是电动车、自行车等驶入停放。
0: 对，
1: 也禁止车辆占道装卸货物。大家会知道就这条巷子里面每到夏天全部都是游客啊、
0: 嗯、
1: 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当然本地很多朋友说哎，我问问大家你们最近一次逛领馆巷在什么时候、嗯、可能好多朋友说我好几年都没有去过了。
0: 不会有人问我说领馆巷在哪
1: 儿？对，领馆巷在哪都有可能，就大家一定要去逛一下，逛一下我们这种烟火气满满的巷子、嗯、就是每一年夏天我觉得一定要去逛的几条巷子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和平二街、嗯、
0: 是
1: 一定要去一下。
0: 嗯，
1: 每一年你都会发现有新的变化、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热情满满的这些商家他们是怎样去经营他自个儿的小店和他的这个事业的。
0: 这里偶尔可以偶遇明星、
1: 啊、对呀、啊、还有就是那个扔盘子的那个大叔
0: 啊，
1: 我有时候在想他真的这么热情，就是每一天都以特别饱满的热情在那儿现场又跳又唱、
0: 嗯、
1: 卖着他的这个就是烟火气满满的饭，然后还要定期锻炼一下身体，扔扔盘子，是不是？
0: 是，
1: 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对自己经营的这个小生意他当事业一样再去热爱着他，有的时候会被这种情绪所感染着，对不对、
0: 嗯、对，
1: 包括咱俩那天就是冬天的时候经过领馆巷，
0: 嗯，
1: 我们俩真的就被那个水煎包店的老板感动了。
0: 哎，
1: 是不是佳妮？
0: 对，
1: 我到现在为止都后悔当时我们俩应该拍个短视频。
0: 是
1: 后悔了
0: 啊，
1: 就是
0: 后悔了，
1: 当时就是觉得就忙着，哎呀我们俩这是被吃耽误的被吃耽误了，我们俩就忙着去排队就去领那个水煎包、嗯、
0: 没关系啊，
1: 人家免费了嘛，
0: 现在也可以找时间
1: 去
0: 拍啊。
1: 就是那天呢人家为了招呼周围的这个邻居们、
0: 嗯、
1: 照顾人家的生意、
0: 嗯、
1: 人家呢就是开了大店，那一天的包子是免费给周围邻居供应着，
0: 对，
1: 早餐午餐和晚餐就大家可以去免费领水煎包，
0: 嗯，
1: 这种情怀这种邻里相关的那种烟火气儿，我就觉得一下我被温暖到了。
0: 是的
1: 啊、嗯，
0: 哎呀我就觉得因为他开业当天是免费吃，
1: 对呀、
0: 我们二回头也去了就是真实消费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作为商家来说只要你诚信的对待顾客啊、
1: 嗯、
0: 一定会有这个正向的这个反馈，
1: 真的是啊、
0: 嗯、
1: 所以后来再去的时候呢又买了，我还有就是无限回购他们家的包子，
0: 嗯，
1: 而且我也发 发现他家生意还真的还
0: 很好
1: 很不错的啊，
0: 老顾客很多。
1: 对，那你去这里呢可以吃到油亮油亮的抓饭啊、嗯、每天热气腾腾的大锅里面做的抓饭，
0: 哎，
1: 你还可以吃到这个烟火气满满的烤包子。
0: 嗯，
1: 有一家店呢在临管巷，就是你要从那个沿路方向进去之后的这个有一家烤包子的铺子，它是户外的啊、
0: 嗯、
1: 连接的。我们俩进去的时候呢，那条街上排队最多的是那家烤包子店，
0: 嗯，
1: 就每一次去都满满的，都有人在那儿坐户外坐着，冬天呢喝着大碗的热茶，
0: 嗯，
1: 吃着烤包子，
0: 嗯，
1: 我还跟佳妮说，我们下次再去排一下这烤包子，尝一下该怎么样。
0: 哎，我觉得我们可以拍这种就是探访这个人间烟火气的街巷、
1: 哎，
0: 然后拍一拍这些美食。
1: 是的，
0: 夏天了，水果也各种上市了，
1: 嗯，
0: 是不是？新疆
1: 的
0: 水果系列也可以拍。
1: 你会发现临管巷周围的这些水果铺子，你发现没有？
0: 嗯、
1: 人家挑的这个李光。

0: 性又大又亮又圆，
1: 对，
0: 看起来就很甜那种。
1: 嗯，
0: 你也会发现他们真的这个抓饭油亮油亮的，就一看一闻就特别想吃。
1: 对，
0: 还有那种喀什，古代是吧？
1: 古代
0: 喀什，古代喀什水煎包，
1: 是的，
0: 个又大。然后呢里面是满满的那个牛肉馅，
1: 它是发面的，暄暄的啊，
0: 是的，
1: 面很 Q 弹、
0: 哎、
1: 然后里面的肉很多很扎实，
0: 所以慢慢去发现这条充满着烟火气的巷子啊。
1: 嗯，
0: 然后昨天有个朋友说，叮当，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就他是我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的音乐老师
1: 哦，
0: 他说你能告诉我吗，哪里能买到那个就是
1: 哪个
0: 粽子，然后呢、有那个奇台的糖稀
1: 哦，
0: 是你就浇到那个粽上的那个糖稀，哪里有卖的、他说你一定知道，我说确实我还知道，我说你去永和巷，永和巷里面呢，一过了韩梅椒麻鸡店的旁边、有两家小铺子，
1: 哎，
0: 有一家呢，它是这个糖稀是用那种罐装的，
1: 哦，
0: 平常你就可以去买它，
1: 嗯，
0: 还有一家店呢是现包粽子，
1: 嗯，
0: 每天那个大哥和大姐经营他们家这个小铺子，每天早晨，他们会在现场炸油糕、炸麻花，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外摆区，
1: 然
0: 后看到有现包的粽子，
1: 嗯，
0: 昨天下午他给我发了信息，他说你要不要我给你带一份回去，我说不要了，他说我此刻就在永和巷找到了你说的那家糖稀粽子。
1: 对，其实永和巷也非常的好逛。
0: 是的，
1: 对、上次我给大家推荐的新山坊也特别好吃、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些街巷的话一定要去逛一逛，去就不负我们这个特别美好和烟火气的夏天。
1: 对，因为我们台我们这个节目啊，同城转转，就是同城转起来，
0: 对
1: 啊、不管是好吃的好玩的还有美食美景的发现，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0: 是的啊，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不用跑得特别远啊，但是能够拍出惊艳朋友圈九宫格的地方，就是五家渠。
1: 哇，
0: 佳妮，你假期有没有去五家渠？
1: 哎呀，我就没有时间去嘛，你说说。
0: 哦，没时间去。
1: 啊、
0: 这样，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我大家可能会觉得五家渠看郁金香是五月份的事儿，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呢，正在绽放的主角还有芍药和鸢尾花，
1: 嗯，
0: 开得特别棒。我们一会儿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来，我们来首歌给大家。
1: 嗯。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马上到半点了啊，咱们有一个活动可以邀请大家去参加一下。
1: 好，
0: 就是乌鲁木齐呢最近有一个叫 City Walk 的一个活动啊，就城市走一走啊。然后呢，乌鲁木齐地标建筑城市漫步计划，从团结剧场为起点，大家可以去打卡新疆国际大巴扎、将来城等五个城市地标。这些打卡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拍一些这个影像素材啊。完了以后呢，您可以就是通过小红书来发布打卡笔记，一定要带上话题乌鲁木齐地标建筑城市漫步。或者在您的抖音号上可以发布打卡短视频，要带这个话题。还有关注一下新疆人民剧场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一个活动地图。这个到时候呢会有一个兑奖的，就是你看啊，可以免费领取到爱乐玛丽苹果红茶一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人民剧场这边啊。还有双人观影的特惠票，会给大家送上。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参加一下，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特别好。
1: 哎，我看完以后我都觉得不用去现场拍，因为我的手机
0: 素材满满的，全都有。而且人家新疆人民剧场给大家有提供限定文创的书签一枚，这个我看上了。
1: 哎，这个也特别好。
0: 是的啊，你看他的打卡的这个点啊，团结剧场，大家知道就是在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开了一个，就是这个就重新装修之后的团结剧场，底下是地铁站啊。然后这是一个特别老的剧场，你可以去打卡拍摄两张这个建筑外观的照片。还有第二个点位呢，是咱们的新疆国际大巴扎，你要拍摄两张建筑外观的照片。
1: 对，
0: 第三个点位是将来城，也是拍摄两张。第四个点位是中国工商银行，就是大银行的
1: 大
0: 位置啊，
1: 南门大银行。
0: 对，第五个呢就是新疆人民剧场。
1: 对，咱们上周节前吧，
0: 对，
1: 就是放假前我们才去南门剧场直播过。而且我真的在这个小照片这个位置有打卡、
0: 有打卡是吧？

0: 简报。
1: 所以佳妮已经满足五个打卡点了，啊，你赶紧去发一下好不好？
0: 我现在就下载一个小红书。
1: 是的，即日起到10月15号，不仅是小红书，你的抖音号
0: 也
1: 可
0: 以
1: 啊，发布打卡短视频，就大家一定要带话题，乌鲁木齐地标建筑城市漫步，或者是新疆人民剧场、团结剧场、城市漫步乌鲁木齐 City Walk 都可以，然后你要定位一下新疆人民剧场或团结剧场的位置，这个一定要去啊，然后呢您的这个奖品就有可能能拿到专属的福利啊，
0: 哇，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
1: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一下这个信息过来，我把活动呢给大家发送一下啊，您可以发送一下城市漫步都可以啊，我们来看活动怎么参加好不好。
0: 好，半年之后继续回来。
1: 好嘞，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半点气象，
1: 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今天是阴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北风转西风3到4级。明天乌鲁木齐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风3到4级转3级。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你看，我觉得大家手头都应该有这种素材，是不是？佳妮，咱们刚说这个城市漫步打卡的这个活动啊，好几个朋友都来要相关的信息，说我手头也有素材，我要拍一下，我也要去发送一下。你只要集够5个点位的10张照片，然后你发到你的自己的这个账号上面，一定要带热点啊。然后呢，奖品是在新疆人民剧场的现场去兑换的。
1: 对，
0: 刚才我在放广告的时候，佳妮说，你知不知道？这个爱乐玛丽苹果红茶好喝得很，我都喝过了已经。
1: 是因为店家给我们分享介绍说，因为它的原料是从伊犁进过来的当地的苹果
0: 啊，
1: 然后呢，它和红茶结合，就是非常的有这个苹果的清香和酸甜，然后再加上红茶的这个香润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就在人民剧场的2楼吧台，就可以购买。
0: 哎，这个太棒了！
1: 如果说你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参加刚才的活动，你就可以是吧？
0: 是的，
1: 免费去喝了，
0: 真的，就大家一定要早早去参加啊！因为就是你凭借你发送的这个小红书或抖音的发布的页面，或者是这个新疆人民剧场微信公众号的关注的页面，然后呢，你前往剧场的现场，还有就是团结剧场的这个前台去核验，就可以领取到福利，而且这个数量有限哦，
1: 对，
0: 先到先得哟。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说一下专属福利啊！第一个呢是能够免费领取到爱乐玛丽苹果红茶一杯，现场领取或者是可以兑换一张饮品券。
1: 书上说的特别可爱，他发了个城市漫步到我们的平台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城市漫步，
0: 他是想要一个这个就是活动参与的方式，
1: 对，
0: 他发一个，我给你这样吧，我给你发一个就是活动页面。然后你把它输到自个儿的手机上，你把它打开，
1: 因为书上说的就在这个城市当中同城转转，开车的时候你顺手就拍一个照片，刚才说到的那五个是吧，
0: 五个点位、
1: 每个点位2张照片
0: 就
1: 够
0: 了
1: 然后你发送就到人民剧场去领这个爱乐玛丽的苹果茶。
0: 是的，还有就是呢，团结剧场的这个1楼的前台也是可以的啊。你看饮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就是新疆人民剧场，人家呢会给咱们参与的朋友呢会送2张双人的电影票。
1: 这个特别好，我特别想看那个部电影，现在特别火，叫阿妈的情书。
0: 阿嬷的情书是吧？
1: 然后所以我们看能不能赢到啊。
0: 佳妮，你绝对可以，因为你的这个手机里面的照片都溢出来了，
1: 绝对够了。
0: 对对对，
1: 我回头整理一下。
0: 是的啊，
1: 大家
0: 双人观影
1: 参与一下，
0: 对，双人观影一人免票，可以自行组搭子观影啊。还有呢，可以用于剧场任意场次的观影。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获得新疆国际大巴扎西域李白5块钱的代金券1张。这个店咱俩哪天去打卡？
1: 西域李白其实呢，就是新疆图书馆的分馆
0: 啊。
1: 上次我们采访的这个老师已经邀请我们去
0: 直播
1: 了
0: 一下，
1: 回头我们去直播去拍短视频。
0: 对啊，这因为他这家店这个
1: 特别
0: 目前在网上特别火爆。
1: 是的，
0: 昨天有朋友呢分享了照片，我一看，真的非常好看啊。
1: 对，
0: 然后呢，第四个是可以获得新疆人民剧场限定的文创书签一枚。
1: 这个我喜欢。你看有4种这个惊喜福利啊。
0: 是的，
1: 大家都动动手，我觉得这个很简单，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MY 说，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爱乐玛丽的苹果水在超市能买得到？
1: 超市不行，人家是现气的，好吧？
0: 给你现场给你专门调的这种好喝的茶，
1: 人家是温热的，已经是现场的，现场给你是吧？然后
0: 特调的
1: 制作一下，对，是非常温润的，也不是很烫，但是刚刚入口的温度，非常好。
0: 我一下感觉到闻到了伊犁的苹果香，
1: 对对对，
0: 一下觉得特别美好。
1: 苹果香的歌在哪儿？找一找，
0: 对
1: 一下。
0: 然后呢，马安平老师说，我在说人家人民剧场的茶，苹果茶，他给我来了一杯他自个儿沏的茶。
1: 你那个杯子也可以呢啊，
0: 对，你沏的这什么茶呀？
1: 就把前面
0: 玻璃
1: 擦干净一点，
0: 对，保证不是苹果茶，对不对？我要喝苹果茶呢，

0: 要把这个奖品赢上啊，各位。
1: 然后马 M 星，这是马 M 星老师吗？
0: 啊、
1: 他说：“哦，那我再切好两片苹果放进去，
0: 自制一个苹果茶。你非得跟人家新疆米酒厂 PK 一下吗？
1: 对，
0: 你非得，你这是一生不服输的马 M 平老师。
1: 对他刚、他刚才发的微信的意思，我再看一下啊。
0: 他的意思是你今天喝茶了没有？
1: 啊、对他刚才说是，问我们俩、今天有雨吗？
0: 啊，有雨
1: 啊、刚才我们说了是阴天，这个雨还暂时下不下来，高温32，低温22。
0: 对，
1: 明天呢是阴转多云，
0: 所以今天适合出门拍照啊，赶紧去，赶紧去打卡。
1: 今天我觉得不是很热，没有昨天热。
0: 为了喝这个爱乐玛丽的苹果红茶，冲吧！
1: 大家都不用开车，就坐地铁一号线，出了这个地铁口就是南门剧场。
0: 对呀、不就一网打尽了吗？你看这些点位都咱们很熟悉了。第一个是团结剧场，第二个下来不就是就国际大巴扎将来城了吗？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大银行，人民剧场，全部都在这一片儿。
1: 对对对，
0: 五个点位集齐就可以了。
1: 中间我再插一句啊，永和巷再吃个饭。
0: 对，永和巷再去吃一个韩梅椒麻鸡
1: 啊，
0: 馄饨。
1: 咱们理一下顺序啊，
0: 对，
1: 到南门地铁站，我们先走到这个大银行去拍，然后再到这个图书，这个新疆人民剧场。
0: 对，
1: 完了以后从你永和巷吃完，从那个巷子我
0: 穿出来，
1: 你带我穿过，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到了大巴扎。
0: 对，
1: 大巴扎弄完出来，然后对面就是将来
0: 城
1: 团结剧场。
0: 哎，
1: 团结剧场拍。这个口口子就是地铁口，再做好回馈啊。
0: 所以你看看啊，就是今天阴天也没有太阳晒着啊，非常舒服，很合适参加这样的活动啊。赶紧行动吧。
1: 对，
0: 茶喝好之后就可以出发了。好吧。
1: 哎，
0: 就是他说他泡的黑砖茶，说去年建议让我给我的爸妈买一板子，买了没有？
1: 黑砖茶。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我小的时候
0: 黑砖茶，
1: 爸爸妈妈喜欢买这个，就像砖头块一样，
0: 对，熬奶
1: 茶
0: 喝的，
1: 对对
0: 对，
1: 熬奶茶、
0: 茯茶，就它是黑茶，黑茶的一种。就这种茶在夏天的时候啊，吃完饭之后喝一杯还是挺舒服的，
1: 解腻啊。
0: 对，但是我现在我爸妈喜欢喝白茶，给他们买的白茶，
1: 好
0: 吧
1: 呢，可以呢，反正就是生活很美好，有道理大家去发现。哇塞，
0: 对，
1: 这个这么远那么近，可家就发过来了。你别发给我们，你发到小红书或者抖音参加人家的活动。
0: 我已经按捺不住我的激动，我先发到你们平台，你们看看这样行不行。
1: 他发的就是新疆人民剧场的这个喷泉，
0: 你别告诉我此刻你就在人民剧场跟前
1: 啊，就是这个雕塑。
0: 对
1: 啊，对，你再拍的那样大全一点，全景，
0: 你拍个全景
1: 啊，不了解的朋友看不出来这是哪。
0: 对啊，是的啊，好嘞。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啊，如果说你们想要这个链接我就发送给你们，你们把全部活动的内容全部了解一遍之后呢，
1: 对，
0: 即可参与，因为这个奖品是先到先得，
1: 是
0: 我们俩特别希望你们拿到那个爱乐玛丽茶，特别希望你们能拿到新疆人民剧场的电影票，还有那个特制书签
1: 啊。其实把那个代金券拿上也行，到西域李白点个咖啡果汁葡萄酒都可以尝一下啊，是吧，都挺好，
0: 好棒哎。
1: 大家就用心发吧啊！
0: 是的，
1: 四项福利都领取上。
0: 好嘞，接下来呢，咱们去一个开车不远、人不多、花正开，还能够轻松拍出惊艳朋友圈九宫格的地方。
1: 哦，哪里哪里啊？
0: 这个段子啊，
1: 哦，
0: 安排真的特别好。
1: 哎，我发现你最近是不是偷偷学贯口呢？
0: 没有，我在你的影响之下，这个嘴巴稍微的流利落了。你看五家曲，就大家可能在春天去看郁金香跑五家曲，我们给大家特别确认过了，现在的青格达湖褪去了春天的喧闹，它展现出一种静谧而丰盈的夏天的美，而且呢依然是免费的，出片率是非常高的。
1: 哇，
0: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郁金香呢，很多朋友在五月份看过了是不是，现在六月份我们要去看啥呢？
1: 哎，
0: 看芍药和鸢尾花。
1: 刚才我们查了一下芍药和鸢尾花的真实图片和视频，
0: 把我们俩真美到了，
1: 真的太好看了，
0: 太好看了，特别是芍药。
1: 对，
0: 今年芍药花特别流行，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朋友买了很好看的那种的这个花瓶，
1: 对，
0: 然后买了芍药插到里头，简直就是一个艺术派，
1: 对，
0: 家里一下就被这束花点亮了，
1: 油画的氛围。
0: 是的啊，然后呢，层叠的花瓣在阳光底下透着光，自带柔光的滤镜啊，拍人像是非常绝妙的。
1: 对，而且呢，即将接力的巨星就是这个芍药，看完一波之后，有百亩的百合花，已经是满枝含苞了，正在蓄势待发。
0: 对，如果说您的这个假期前面就是已经去过了啊，咱们周末再去，说不定你能够撞见他们的第一波盛开。
1: 对，
0: 你想那个

0: 那个现场啊，
1: 嗯，
0: 百亩的百合花盛放的样子，又香香的。
1: 对，百合花真的很清新啊，
0: 哎，
1: 所以大家去看一看。其实我觉得每天看见花，心情真的格外不一样。
0: 嗯、是的啊，给大家说一下呢，就是咱们知道，我特别喜欢逛这个、
1: 嗯、
0: 五家区，是因为它真的是啊免费，四、
1: 嗯、
0: A 级景区永远是免费的，而且停车也是免费的。
1: 你看多慷慨。
0: 是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拍的点位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是芍药花田的东北角的边缘，这主花田是最北边，就靠近湖边的位置，芍药花开得非常的茂盛。
1: 哎、嗯，
0: 你能够同时拍到花海、
1: 嗯、
0: 湖面和雪山。
1: 嗯，
0: 你再蹲下来用花做前景虚化。一下就很有层次感，
1: 哇、
0: 啊、
1: 拍着拍着我们的摄影技术都提高了，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你再到湖的西岸去，它那有一片的野生的芦苇荡、
1: 嗯、我特别喜欢芦苇荡。
0: 是的，
1: 就像上一次我去五一新区、
0: 嗯、
1: 看到这个芦苇荡的时候，正好演出就是分享会结束之后，夕阳西下、
0: 嗯、
1: 拍到了最美的芦苇、
0: 嗯、
1: 所以真的很美。其实这个地方傍晚的时候去也很不错。
0: 是的，因为你看啊，芦苇荡一般情况下在下午的时候拍、
1: 嗯、
0: 又逆光的剪影，就氛围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哎，
0: 第三个点位
1: 啊，我们说到的是湖心岛的九曲桥、
0: 哎、对，这个过了海棠山往前再走一段、
1: 嗯哎、
0: 游客比较少、
1: 嗯、
0: 有个弯弯延延的小桥，搭配着静谧的湖面，特别适合大家穿这个就是
1: 古风的
0: 衣服去啊，裙装去拍摄
1: 啊，
0: 啊，小桥流水的感觉。
1: 对，咱们去了、
0: 啊、
1: 就精致的妆造一下。
0: 对啊、嗯，还有就是呢，海棠山半山腰的观景台能够俯瞰到青格达湖全景和远处的花田、
1: 嗯，
0: 是拍大场景的一个绝佳的位置。
1: 哎，
0: 啊，之后我们就到了那个能够去吃野就可以野餐的地方，
1: 嗯、
0: 有好吃的地方，红雁湖村。
1: 对，在这里呢、嗯、可以露营。
0: 对，
1: 因为这里有大片的草坪、
0: 嗯、
1: 景区呢就是它离这个景区也就2公里，
0: 嗯、
1: 特别开阔平整的草坪，人少景美，适合野餐。大家带一个这个，我觉得带一个桌布、
0: 嗯、
1: 或者是床单，
0: 对，
1: 然后就席地而坐，买上那个你说的那个66味人家凉皮肉，
0: 对，
1: 买点荔枝啊水果西瓜啊，
0: 嗯，
1: 在那露营上我觉得真的很自然
0: 啊、嗯、就躺在草地上啊、
1: 嗯、
0: 然后呢有点小吃，
1: 对，
0: 然后再带一点这个小朋友喜欢玩的这个小玩具什么的、
1: 嗯、对，
0: 一家几口在那就特别松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这里真的有小朋友适合玩的这个沙子，
0: 嗯，
1: 而且沙滩也很大，很细腻，
0: 对，
1: 可以尽情的挖沙子啊。
0: 人家就说了，你要带上小小孩，
1: 嗯，
0: 你就觉得人家永远像个电动小马达一样的，然后你没有办法休息嘛，
1: 嗯嗯，
0: 你就给他去买一个小桶子，买个小铲子，
1: 嗯，
0: 让他去这个挖沙子、
1: 嗯、
0: 堆城堡，
1: 对，
0: 然后你这一天你就可以尽情的刷手机了、
1: 嗯、就大人小朋友都各自找到自己的所爱，当然前提是做好防晒工作，尤其是给小朋友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就是青格达湖的清水沙滩，
0: 对 啊
1: 绝对是惊喜彩蛋。
0: 对，这个景区大门票是永久免费的，沙滩区域和这个配套的水上项目呢实行的是一票通的这种玩法，
1: 嗯，
0: 参考票价是每个人25块钱，
1: 哎，
0: 1米2以下的小小孩呢是免费的，
1: 嗯，
0: 门口呢大家可以去买到这个挖沙工具，价格也比较亲民啊。
1: 对，
0: 如果说你想在湖边散步看风景是完全免费的，就只有进沙滩或者是下水玩，
1: 嗯，
0: 一些项目才是需要购票的，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周末可以五家去耍起来了。
0: 哎，佳妮、
1: 啊、
0: 我觉得有一个项目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哪一个？
0: 这个在网上很火爆、
1: 啊、
0: 就是青格达湖开了一个高空的青湖漂流，
1: 哦，
0: 搞了一个就是那种玩水的那种漂流通道，
1: 哎，这个怪凉快的、啊。
0: 对，我已经在网上看到好多人去体验这个了，我就很心动、
1: 嗯，
0: 因为这到了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1: 嗯，
0: 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可以去漂流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这个就很清凉了啊，
1: 很清凉。
0: 嗯，
1: 反正这个周末我们刚才也预告了，这两天都是晴天，
0: 嗯、
1: 希望周末也是天气给力。
0: 对啊，
1: 嗯、
0: 有人说，哎呀，我带娃娃，你看这么大的景区，然后老人走不动怎么办？
1: 嗯，
0: 景区里面有那个扫码付费的代步电动车可以租赁一下
1: 啊、
0: 哦
1: 嗯、
0: 怎么样？
1: 哎，你骑过电动车没有？
0: 我骑过，但是我就那一次终结了电动车的这个，一下就终结了。 我是在这个桂林的玉龙河，
1: 嗯，
0: 租了一个电动车，当时我记得是租金是80块钱，特别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我就分不清他的那个
1: 啊那个
0: 刹车，
1: 也其实手放松了反而就刹住了，我当时握得紧紧的，
0: 我也握得紧紧的，
1: 甩出去了，
0: 我差点就开进玉龙河，
1: 哇，
0: 差一点，然后我没有办法，然后家人喊松手，然后。

0: 后呢我就紧紧的拽着，然后后来我一看前面有一个大帐篷，旁边是帐篷的这个线绳是用一块大石头给压着的，我就直接冲到大石头上去了，然后车灯也撞碎，后来我又花钱给人家又修了车灯，
1: 对，
0: 又赔了钱，然后就终结了我的电动车的这个生涯。
1: 所以电动车我也被甩出去过。
0: 所以大家
1: 一定要好好开，
0: 是的，就是扫码付费的电动代步电动车啊，大家如果租赁的话，家里面一定得有一个靠谱的，好不好？实在不行你就骑那个自行车，就蹬蹬的那个屋里的蹬的那个自行车也可以，
1: 对，你好控制一点，
0: 那个我可以完全
1: 可
0: 以 hold 住。
1: 哎，我小时候学的都是双手撂把，
0: 对，
1: 当然
0: 谁没骑过二八大杠啊，这是
1: 玩笑归玩笑啊，
0: 对，
1: 还是提示大家骑车注意安全，
0: 是的啊，给大家说一下，去这儿呢尽量避开这个傍晚5点钟到7点的集中返程高峰期，
1: 对，
0: 如果说55公路拥堵的话呢，可以尝试走一下昌五路到乌奎高速绕行，通常呢是更加的方便的啊，
1: 哎，
0: 啊，好了，各位，今天已经给大家安利过了周末的好去处了啊。
1: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语言量过大？
0: 哎，我们得给来首歌，
1: 来首歌给大家松弛一下。
0: 二八大杠的记忆是我们的青春，
1: 对，
0: 送给大家路过你的青春。
1: 好嘞。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

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好嘞，今天咱俩的节目到这儿要说声再见了。
1: 对，因为下一档节目的主播已经在候场了，
0: 点头示意了，说你俩可能该说结束语了，
1: 意思是说了都没有，赶紧的。好呢，也再次祝愿大家周三快乐。
0: 是的啊，
1: 明天11点我们再见啦。
0: 相约明天11点啊，不见不散，
1: 拜拜。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1分钟。
1: 关注生活，从

0: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给我一百就五百二，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那天啊，我在小区超市门口看到这样一幕，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站在超市门口的冰棍前，非要买一只雪糕。但是妈妈呢态度却很坚定，一口回去说不行，太凉了，吃了会肚子疼。女孩呢就杵着不肯走，继续哀求着妈妈，就吃一小口可以吗？我都从来没有吃过。妈妈听后啊不为所动，打算强制的拉走女儿。女孩见妈妈要离开，眼泪唰的流了出来，对着旁边吃雪糕的孩子大哭，祈求对方给她尝一口，引得路人啊也是纷纷侧目。看到这场母女大战，我呢也是非常的感慨。
9: 是的，夏天想吃没有吃过的冷饮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了。当孩子说妈妈我想吃冷饮的时候呢，选择

买或者不买只是表象，理解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和动机才是本质。一只小小的雪糕关乎做父母的哲思，也关乎孩子成长的大学问。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暑假里家长们非常忧虑的话题，吃冷饮和看手机。

0: 友巧克力通过微信跟我们互动啊，他说我昨天呢接一年级的小朋友回家，天气很热嘛，他很想吃冰淇淋，我呢平时基本不让他吃，昨天因为天气很热我就给他买了，他好开心哦，为了变通一下我吃了两大口，也是为了让他少吃一点，这所有家长的通病了，我也经常这样对待孩子，就这个东西不想让他吃我就多吃一点让他少吃一点。
1: 其实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子的，吃过百味的孩子啊，不会只惦记糖果，见过世面的孩子呢，也不会去只计较眼前的一块饼干，童年里所缺乏的东西会成为孩子长大之后的执念，满足不等于放纵，那有时候呢，满足一下小孩的小愿望，不仅能让孩子心情愉悦起来，还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与包容，心灵啊得到滋养。
0: 冷饮虽好也需要有度嘛，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成年人的幸福来源往往就是一顿啤酒炸鸡或者夜间的大排档，各方面都尚未成熟的孩子更是如此啊，他们的愿望可以很大，大到去外太空和外星人捉迷藏，也可以很小，小到仅仅一颗糖果一小块蛋糕就能满足。当小孩想要吃冷饮的时候，父母要做的从来不是拒绝，而是掌握好孩子的健康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告诉孩子冷饮虽好也需要有度。
1: 作为父母啊，有必要给孩子科普过度食用冷饮的危害性。那比如呢，过度食用冷饮会降低肠胃道的温度，导致经由胃肠道的血液减少，那影响肠胃的消化功能，最终导致消化不良肚子疼。比如冷饮吃的太多，还容易导致局部毛细血管的收缩，降低抵抗力，引起急性咽喉炎、扁桃体炎、支气管炎等上呼吸道问题。告诉孩子呀，冷饮要适度，凡事不贪多才是对身体的真正爱惜。
0: 还有你看，意大利的教育学家玛利亚蒙泰索利博士就指出了，3到6岁是孩子规则意识和早期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所以啊，家长们要抓住树立规矩的关键节点，告诉孩子每周可以吃一个小冰淇淋，吃的时候最好能在嘴巴里多含一会儿，等融化了再吞下去。同时呢，教育孩子自主自觉的选择，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让孩子从小就拥有对人生的掌控感。

0: 于家长，我们要学会引导孩子感受自己的身体啊，分清想要和需要。在心理学当中，想要和需要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思。需要是一种客观的生理需求，比如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是一种要满足的需求，而想要就是一种主观的欲望，是可有可无的。比如想要吃零食，想要玩游戏，孩子的天性啊，就是见到一样爱一样。所以父母可以用列清单的方式帮助孩子做好两者的区别。
1: 之前啊，有一位妈妈的做法很值得借鉴，每次出门前呢，她都会让女儿自己写一张出行购物清单，分两列，一列是必需品，一列是想要的东西。购物的时候呢，就让孩子去拿，先买必需品，如果有剩余的钱就可以买非必需品。久而久之，孩子对于自己的需求有了十分明确的方向感，也学会了在想要和需要之间做出选择。一个合格的父母不仅仅是让孩子吃饱穿暖，生病时照顾他，还要懂得孩子的小心思，懂得爱与尊重，让他的童年充满美好的回忆。你和我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阴天啊，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转西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继续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刚才说到了关于孩子和冰淇淋之间的一些纠结啊，但是我们作为家长还是适度给孩子有些让渡啊，是最好的。还有过一些时候，也是很多家长抓耳挠腮的，孩子蜷着腿在沙发上抱着手机，全神贯注地打着游戏，你声嘶力竭地喊他吃饭，他呢连头都不抬，你气急上前夺走他的手机，他立马开始撒泼打滚，不给手机就不停地哭闹，你气得火冒三丈，但依旧无计可施。这是当下很多父母面对的困局，很多爸爸妈妈因此把电子产品视为洪水猛兽，觉得孩子一旦沾染上了它，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对于这一点啊，哈佛博士辛密康却有不同的看法。
0: 身为知名儿童精神科专家的他呀，总会被问到这样类似的问题：如何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呢？这个问题啊，正困扰着亿万父母。辛密康认为呢，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使不使用，而是在于如何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教会孩子适应与电子产品的关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0: 那么孩子对于电子产品上瘾的真相又是什么呢？20世纪50年代呀，科学家做过了一个科学实验，就是在小白鼠脑部负责产生多巴胺的区域植入了一对电极，然后再在小白鼠的笼子里放置一根杠杆，小白鼠只要碰到杠杆就会刺激脑中的电极产生多巴胺。多巴胺是大脑分泌的一种神经化学物质，能够给身体带来愉悦感。然后令人咋舌的一幕出现了，小白鼠开始疯狂地撞击杠杆，一天要撞7000多次。由此啊，科学家们得出结论，动物会专注于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的行为，大脑会自然地记住哪些行为给我们带来了愉悦感，然后渴望更多。成瘾这件事儿就是这么来的，它是人脑奖赏回路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本能，所以它才会那么根深蒂固，难以拔除。
1: 孩子们在各种游戏视频平台上得到了快乐，刺激了多巴胺的分泌，久而久之呢，他们对于电子产品就开始欲罢不能。同时呢，青少年的大脑啊尚未发育成熟，他们更加的渴望奖励。互联网公司呢抓住了这一点，给孩子们狠狠地提供了情绪价值。正如西米康描述的那样，在每个屏幕的另一端都有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工作团队，他们的工作目标呢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对公司的产品上瘾，瓦解人们的意志力。这就是青少年对电子产品上瘾的真相。

0: 刚才我们介绍到了青少年对电子产品上瘾的真相啊，了解了这个真相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完全禁止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其实啊是在跟人脑的奖赏机制做对抗，是在跟本能做对抗，我们怎么可能战胜得了本能呢？知乎上有一位母亲的讲述也十分的真实，把孩子的手机没收掉，不让他再玩耍，一开始的时候呢好像确实乖了，看着他也顺眼了许多，但没过多久保准再犯，只是从躺在床上玩换成偷偷玩，白天在学校借同学的手机玩，晚上在被窝玩通宵，从地上转入地下，痴迷程度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是越来越深，久而久之啊，亲子关系可能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1: 所以啊，一刀切很多时候呢非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还会制造新的问题，并且呢现在的孩子将要面对的世界与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有所不同。网络打破了地域上的隔阂，帮助我们和外界沟通，还能让我们学到更加丰富的知识，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0: 而且呢，互联网上除了各种各样的游戏，眼花缭乱的信息还有很多，日新月异的技术资讯和新鲜的信息，关于 AI， 关于学习，关于思维方式，一旦完全限制接触电子产品，孩子呢也就失去了一个和外界沟通的桥梁，无法连接到更广阔的世界，久而久之很有可能就会被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落下。
1: 这个时候啊，很多父母就开始陷入了纠结，放任孩子玩手机会导致他们沉迷其中，但是完全禁止也不可行。那么作为父母，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孩子呢？
0: 刚才提到的那位专家心理康就指出，关键在于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使用习惯，习惯才是关键所在。他们也提出了几个主要方法，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份健康的电子产品使用计划，明确电子产品是休闲时间的娱乐。什么叫休闲时间呢？就是除洗澡、吃饭、上学、睡觉以外的时候，先保障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再谈使用电子产品。
1: 父母呢也可以罗列一张计划表，把每天的必做事项写上去，然后告诉孩子在这些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够去玩手机，不然啊就没门。这样的计划帮助孩子把日常时间和电子时间区分开来，明确了电子产品在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只能是生活的点缀，而绝不能占据生活。

0: 孩子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呀，我们也要鼓励孩子在客厅来使用电子产品，而不是单独的在卧室时使用。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啊，最好父母能够在场，并且和他们一起来看。现在的网络世界呢，充斥着大量的广告和各类的信息，孩子们闯入了这样的一个花花世界，很容易并会被迷惑和欺骗。不少家长曾经反馈啊，孩子给游戏充值，一充就是几百上千，或者点开网络上的广告，结果呢上当受骗。很多家长谈到此类事情的时候，总是强调游戏害人或者骗子可恶，却忘了其实缺乏大人的监管也是出现这样情况的重要原因。有些父母呢贪图方便，把手机给孩子就说你去玩吧，然后不闻不问。父母呢本身都不够用心，却指望孩子自己来开窍，能辨别是非，这样啊很显然不切实际。
1: 养成检查询问和监督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也很重要。那需要实时的和孩子沟通，让孩子讲述他的浏览记录，并和他讨论浏览的内容。虚拟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啊，会给孩子现实中的价值观造成巨大的影响。实时的关注孩子的认知，不要把塑造孩子价值观的机会交给电子产品和虚拟世界。通过这几个主要方法，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让电子产品发挥功能，又不以害自身。作为父母，当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的时候，真的不要忙着训斥，我们应该想一想，如何才能帮助孩子建立和电子产品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

问其自由，亦或一刀切。放任和禁止其实是教育上的堕代，那本质上呢是想着用简单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效果呢自然不会太好。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一件劳心费神的事儿，父母的任何一点偷懒都可能会受到惩罚。在未来呢，科技会更迅猛， AI 会更加先进，屏幕时代的到来是谁都无法阻挡的大趋势，网络电子产品已经注定会成为未来生活的一部分。身为父母呢，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正确的来使用科技，并适应科技带来的变化，让他们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健康。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8: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9: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0: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1: 每天中午1点，
12: 精彩不止一点点。
11: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2: 我是林夕，我们是
11: 东西组合。
12: 在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

0: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呢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四路视听客户端聆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起来喽。
1: 是，说到互动，马上进入的就是整点开唱的环节，咱们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
0: 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发送过来啊，这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儿》，大家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踏雪寻梅、纸飞机，还有一米阳光、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姚海峰、碎云的行囊 Smile、还有蓝宝石 Smile， 我们听听语音啊。
1: 好嘞，来听一下 Smile 说的内容。
2: 主角王菲，
1: 主角王菲啊，字儿是对的，但是读音应该是主角是吧？
0: 好，还有志远、蓝宝石、ZT、奔赴日落星河、芙蓉、南瓜布丁啊，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南瓜布丁是速度最快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歌真的还是蛮好听的，而且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啊，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啊。因为呢，这个5月10号啊，大概是5月10号的时候，根据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主角》正式播出了。但是在播出之前呢，王菲演唱的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 MV 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电视剧还没播，然后先放了这首歌曲，因为大家知道王菲最近几年也是不太轻易出来唱歌的啊，
1: 对，
0: 然后一出来唱歌都是金曲，对吧？比如说之前的那个传奇，还有世界赠予我的
1: 啊，岁月
0: 啊、还有包括这个今年的那个特别长的歌名的那首春晚的歌曲哈、包括这首主角、那其实呢这个王菲是自带热度的，而且加上歌曲本身风格很独特，这也是王菲首次哈将这个比如说流行还有秦腔还有陕西方言还有当地特色乐器的这个融合，然后演唱了这首歌曲，就是听到了王菲在唱秦腔的感觉，对吧？所以呢这个王菲演唱的是什么感觉呢？
1: 对，显然这个秦腔啊，它是粗犷这样一种感觉，和王菲过往的这个空灵的唱腔是完全不同的。这次演唱也是非常大的刺激了大众的这个听觉神经啊。有的网友就觉得说，王菲的处理是充满层次感的，56岁的王菲还能够做如此大胆的跨界尝试，令人感动啊。
0: 是的，那不光这首歌曲好听，而这部电视剧也很好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说这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啊。今天上半段为您介绍的就是电视剧《主角》。其实小东有追前面几集，对吧？还没开始追完啊。
1: 是，
0: 追完之后说说你的感受吧。
1: 我觉得里面演舅舅的这个张嘉译演的真的好。全网都在喊他舅
0: 老舅，第二个舅不是塔大舅塔二舅都是
1: 塔舅，
0: 对，这首歌也是在陕西很有名的一首歌啊。那这一部电视剧呢，是正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是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指导，包括呢由这个非常实力派的演员阵容，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这个等等，王小晨等等演员来共同演绎的。他讲说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其实这部剧啊，它是改编自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易秦娥，就是刘浩存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跨越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讲述他从放羊娃历经剧团波折，凭借着刻苦精神逐步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那剧中呢，通过他的舅胡三元就是张嘉译饰演的这个舅嘛，对吧？还有就秦海璐饰演的花彩香等人的人物命运交织，展现传统文化传承与时代变迁的关联。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看，或者说您已经看了，没有关系哈，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来重温电视剧《主角》当中的精彩片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电视剧《主角》当中的精彩预告宣传。
3: 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4: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5: 狄仁，
6: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7: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0: 你觉得我争的是气吗？
1: 哼，做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2: 停停停，停下！
3: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3: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4: 我把你个贼！
0: 贼！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好，
5: 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气。
6: 夫妻们分丧事，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星星，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我亲外甥得吗？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吗？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7: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二三唱。
8: 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懂了，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9: 我不忍唱戏了。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9: 丧尸，丧尸！
12: 我跟疫情和啥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这帮哈欠吓到
1: 脸。你先把这包给我啪在你脸上！
3: 你干啥呢？
0: 跳舞。
3: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0: 谁让你给我唱？
1: 太萌了，你成了。他是给活人欺负你的。
13: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了，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14: 乾隆年间，魏长司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你们是卖啥的？
1: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0: 卖唱的。
2: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的，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你能唱锤子？
2: 去练琴。

人家告诉我想要我，人家

0: 心流。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热播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啊。其实呢，最近有追这部剧的朋友知道啊，其中有很多精彩的画面，包括有很多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因为它是以秦腔艺术、情地、情人不屈的精神为魂，采用了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的方法，然后呢，将易秦娥等人的命运和秦腔的兴衰、时代的变迁啊、等等结合在一起，也书写了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哈。
2: 这部剧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了秦川大地，聚焦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秦腔艺术啊。剧情主线呢，讲述了这个女主角易秦娥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到剧团烧火丫头，最终呢是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逆袭为秦腔皇后的几十年的人生沉浮。原著小说的跨度是比较大的，而这个电视剧版啊是聚焦于女主角30多岁的黄金阶段。在艺术还原上呢，剧组呢是展现了非常大的诚意啊。剧中呢涉及秦腔的部分呢是全部实拍，包括十几折完整的这个秦腔戏啊，还有这个水袖啊、吹火啊等高难度动作都是没有使用替身的，全景的展现了传统技艺的魅力。
1: 是的，那剧组呢为了营造沉浸式的年代质感，也是坚持实景搭建和实地拍摄，而且呢在服装道具方面也是十分考究的，而且呢在演员阵容方面也是非常的厉害。你看像张嘉译和秦海璐的加盟，就给这部剧打下了坚实的质量基础。那同时呢，这个两部剧当中这部电视剧当中呢，也是有两位非常厉害的人物。那还有一个就是刘浩存了哈。刘浩存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呢是易秦娥，他也是挑大梁的，而这个角色也是承载了一个放羊娃到一代名伶的巨大跨度，也非常考验演员的功底。那刘浩存也为了这个角色进行了大量的刻苦练习，包括唱腔、身段、眼神和步态等等啊。那他演完这部戏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腾讯视频入戏这个小栏目哈、对于这个刘浩存的相关采访。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秦娥。
4: 其实在易秦娥身上她有一种那种钝感力嘛，看似很柔，但其实内心很有坚定的力量。这次角色其实有很多那种很艰苦的训练。我记得之前你们有一次路演的时候，你说自己有哭过，是觉得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比较着急的哭。会有过在训练的时候觉得说哇真的太难了太辛苦的那种动摇的时候哭吗？
3: 我似乎从来没有在训练当中或者认为挑战太大的这种情况下哭过，因为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比较专注吧，就想把那动作做好，没有想太多别的事情。我说那个哭是有一次我在酒店里面，然后看那么40多个视频，然后我就都要扒下来嘛，
4: 都要去练。
3: 我一瞬间觉得这时间太短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都学下来，这东西我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它那些使用的技巧什么的光扒就特别难。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有点着急，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些都学会，因为我想尽可能的多学，然后把这些内容很好的呈现出来。对于书中这样去描写易秦娥的样子，我还是想尽可能的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4: 那最后完成的时候内心感受怎么样？会不会很有成就感？
3: 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审视自己到底做没做好，然后还可以怎么做得更好。
4: 所以在这部戏里面拍摄过程中，其实对自己一直会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去要求。
3: 可能大家选择我来

0: 自己的对于角色的理解，然后注入到这个角色的魂之中。包括我们在现场跟大家拍戏的时候，也会跟导演讨论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是怎样去塑造更适配于这个阶段的易景娥，都是有琢磨的。
1: 除了这些专业的训练之外，你觉得在表演上面有没有什么难度的地方呢？
0: 有的，因为易景娥她是从泥泞当中生长起来的，
2: 非常倔强的一朵花
0: 或者一棵树，她非常隐忍，也很坚韧，不形于色的那种。她有的时候也有很多需要平衡的地方，包括她身上所有的这些硬的技能，还有就是说经历诸多事情之后她沉淀下来了，有的时候得真诚的真心的去体悟她的感受，找到人物她最本真的东西和她想要表达的那种宿命感，在这些上面需要很细致的去平衡她，这一点还挺难的。
3: 我哪儿都不去，
4: 师父就是在这儿死的，
5: 我就在这儿唱。
6: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记住了。
5: 记住了。
1: 易景娥她从一个放羊娃到主角，然后其实这一路过程中就受到过很多质疑和嘲笑嘛，在这些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心疼她的地方？
0: 我觉得非常厉害，她从一个小小放羊娃蜕变成秦腔皇后，从被动命运完成了主动突围，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她的主动性很强。但我当然会有心疼她的时刻，常常会有心疼她的时刻。从小时候她的玩伴离开她，她一个人很孤独，遇到每一个人但是呢最后都要躲不掉要送别这一场，就觉得他也很坚韧吧，而且他成长得很快，性格也有所转变，到后期也是对别人非常的包容，没有因为这些闲言碎语或者是别人的这种诟病陷害什么的而去记恨别人，就是很大度很坦然很坦荡的做事。
1: 这样一部就是很多这种前辈演员的剧组对你的帮助或者影响有什么吗？
0: 很多，我们一起拍摄大概6个月吧，只要我跟他们有对手戏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他们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看他们演戏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打动我。就有一场戏，舅舅他不是入狱了嘛，然后出来回到易景娥那个小房间前面的时候，我感觉他3秒都没有到，那个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
7: 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舅说，这能出人呢？
0: 当时就把我震慑住了，我就觉得太有感染力了，然后就向他请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1: 那张老师怎么跟你分享？
0: 他就是把他的一些表演经验告诉我，就是很真诚的跟我说。包括像海璐姐，她也是，我也经常请教她，因为海璐姐她非常厉害。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其实她有一场戏跟我讲我们俩怎么怎么演，那场戏原来剧本上的没有的，可是呢经过她这样去处理以后，我们演出来我就觉得那场戏特别有意义。当时有一束追光，我们在舞台上，他就拉着我站起来，后来他就让我往上看，我就往上看，看着看着我转了一圈回来之后，海璐姐就慢慢退出去了，完全就被他带入进去了，然后他说当个角儿，我这个泪水就忍不住的往外涌，我就觉得他给我的那种震撼还有那种即兴的东西特别打动我。易景娥他在转身真正的面对台下，
1: 其实他完成了一个托举，把易景娥留在了舞台。
0: 对，因为他也是一个角，
1: 对，
0: 他最懂易景娥她的感受。
1: 这一路的逆袭经历，这个角色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力量吗？
0: 当然是会。首先我感觉可能内心更坚定了，会让我觉得更有勇气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吧。就像她一样，她永远都是那么坚韧不拔的，她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也通过这个角色更加的关注到了传统文化，爱上了秦腔，千年的艺术吧，它黄土深处的这种回响，就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对待命运的那种呐喊，就非常震撼。而且我还多了一门爱好，
1: 也学那个对秦腔爱上了，是不是？
0: 嗯，我们老师送了我一把枪，还有马鞭，当时训练的时候也拿着它，现在我就收藏起来。但是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那段跟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就想起风雷场，想起我们那个大院，想起我身边的那些家人们，就很亲切吧。然后有时候也没事玩玩那个枪，
1: 也会耍一耍，
0: 然后定期看看自己还会不会那个接枪什么的。
8: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9: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

0: 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莱萨，莱萨。
7: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
6: 我是小东，
7: 我们是
6: 东西组合。
7: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动态，同时也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也不要忘记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参与节目互动咯。
6: 马上就要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了，我们依然一起来聆听歌曲，猜猜这是谁唱的哪首歌。
7: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将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吧，可能会有点点新啊，也有一点点难，但是也没有关系，大家的这个搜歌软件是不是也蛮厉害的，对不对？就摇一摇，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我们期待着大家的答案喽。

0: 这是来自于谭维维的墨庄，大家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在水一方，还有这个岁月悠悠啊，静待花开，小苹果，乘风破浪，蓝天，北方狼，这个阿尔卑斯的山，一米阳光，烟花雨，还有七七，蓝宝石啊，这个芙蓉啊 ，smell 啊，这个芙蓉很可爱啊，这个就是因为着急嘛，然后就是先后打了两个这个答案，然后就没打对啊，没事儿没事儿，大概意思我明白了啊。还有新朋友好运连连，好运连连一直在问怎么参与互动呀、啊，怎么参与互动啊？您先听节目，听节目就会告诉您如何参与互动，如何赢取我们的福利了哈。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烟花雨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朋友们啊、这个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啊，每天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的福利送出了。刚刚听到的歌曲还算是比较新的，这是来自于谭维维的《墨庄》，
1: 对，
0: 它是出自于一部电视剧，就是正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叫做《家业》啊。小东有看到它的宣传吧？
1: 啊，当然有了。
0: 那这部电视剧呢，也是由杨紫和韩东君领衔主演的一部古装连续剧哈，可以说是古装传奇剧。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部剧啊，也是讲了这个非遗的记忆哈。
1: 的确如此。这部电视剧呢是以明朝嘉靖年间徽州共墨案为背景，电视剧《家业》呢是把李珍，也就是杨紫她饰演的这个角色，她的成长锤炼作为叙事主线，通过李、洛、田三大家族的兴衰，见证家业传承所经历的千锤百炼啊。怎样的故事呢？是当地李氏墨业世代传承，盛名在外，却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共墨案惨遭构陷啊。那么

0: 昔日兴盛的这个书香墨韵世家一夜之间是轰然倒塌，风光不再，族人离散，家业凋零。杨紫饰演的这个女主角李珍呢，本来是李家八房备受宠爱的妖女，那么自幼呢天赋异禀，深谙制墨之道，心怀对徽墨技艺的赤诚热爱啊。
1: 然而呢，身处这样的封建礼教束缚的时代，那民间就有说这个女子不能制墨的刻板的规矩，那李珍却从来没有被世俗偏见所禁锢。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像是跌落谷底之后，她不惧前路艰险，也不畏世俗非议，毅然扛起了重振家族、传承墨艺的重任。她从研习古墨的配方、打磨制墨的工序，到闯荡商界、周旋各方势力，步步为营，坚韧成长，在困境中破局，在磨难中蜕变。
0: 这部电视剧当中，韩东君他饰演的这个骆家次子骆文谦，同样的是徽墨技艺的传承者。两个人呢，起初呢是行业竞争的对手，可以说是彼此切磋，相互博弈。但是后来在一次次交锋和磨合当中，惺惺相惜，携手同行。两个人并肩对抗行业乱象，抵御外部势力冲击，潜心钻研制墨技艺，改良古墨配方，突破技艺瓶颈。那最终呢是打造出传世佳墨。不仅让落寞的李氏墨业重焕生机，更是守护了千年徽墨非遗技艺啊，让传统匠心文脉代代传承。
1: 他讲的就是这个制墨，就是墨水嘛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家业》的官方。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这部电视剧当中啊，有很多的非常难忘的片段啊。那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部电视剧当中啊，这个杨紫呢，她其实在剧中所饰演的这个李珍啊，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自幼跟随爷爷习墨的这个珍娘呢，在耳濡目染间展露出了惊人的天赋哈。
0: 这个供墨案后，八房被除族了。李珍呢，也就杨紫饰演这个角色，在历经退婚之痛之后啊，立誓要以制墨为生。那亲人的理解和守护爷爷的这个墨道传承，七祖母的精神托举，共同是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剧中的家，不仅是血缘的凝聚啊，更是制墨艺技艺和人文风骨的这个代代相传。
1: 是的，那在这个主创团队对于每一个人物都是有所塑造和刻画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CCTV 电视剧频道有一个央视追剧团活动当中，对于导演这个惠凯栋还有杨紫、韩东君的一个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演绎的心情。
2: 我们在前面创作过《我是刑警》，在刑警结束的时候呢，就大家也看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故事大纲。我看完以后呢，我说我八年都没有拍古装了，也有点胆怯，但同时也有点兴奋，就是这类题材我没有去碰过和涉猎过，看到了徽州的文化，看到里面的传承，匠人的傲骨，一种情怀，一种力量，我觉得我不能把它放下，我说我欣然接受，我来拍这部戏，是这样的。
3: 我在飞机上，然后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下飞机以后，我说我还想看后面的本子，甚至我看到十集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要去演这个角色了。因为每次单跟一个角色，我们两个互相拥抱彼此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感觉，就是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就是真娘了。所以当其实下飞机前，我在飞机上就有跟我经纪人说，我说我喜欢他，我想接。他说可是现在才有十集剧本，我说但是我已经能够明确我喜欢他，就是那种说不出来，就是好像灵魂上已经有了默契的那种。我很想知道让你泪流满面的那个点是什么。第一场戏就是我丁齿凝视那场戏，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剧本写着长长的长街上只有我们 一家人孤单的背影往前走着，然后我的

0: 红盖头从头上掉下来，然后唱着徽州的小戏曲配着，我就能，当时我就想象到了那个画面，那是我第一个泪目的点。当时剧本应该是第五集，五集尾，我印象特别深。第二个就是我第一次跪在爷爷面前说我要寻墓，然后爷爷他说你在祖师爷面前跪下来，终于他接受了我这个徒弟，那一场戏我就是爆哭了。
1: 其实我们叫家业，然后无论是李家、骆家还是田家，其实都在围绕着一个家在去做各自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吸引我。因为其实我认识小子时候，我发现小子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中长大，就是像杨叔杨姨一样，就是从小都很关爱他，然后对杨就是杨阿姨嘛，对吧，杨叔对，就坐在那儿，其实每一次小子的戏，这个叔叔阿姨都会陪伴，对，然后我也是，我的父母对我也很有爱，所以我相信我们对于我们在座所有演员，我们对于家的一个概念都非常的深刻，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就是家族的这种概念，所以当时看到这个剧本是围绕每一个人围绕着家的这个故事去展开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吸引我的。

0: 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当中啊，对于主创的采访。那今天说到了《家业》这部电视剧呢，其实讲到的就是这个古代的这个一个千年徽墨的非遗技艺的传承嘛。
1: 嗯，
0: 那这其中呢也是有很多的传统匠心滚脉代代相传的精神所在。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不太了解了，那关于这个徽墨呢，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制墨技艺当中的珍品啊，而且呢它主要是这个生产主要供传统书法呀绘画使用的一种特种的颜料，是闻名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所以呢这部电视剧讲的就是这个徽墨的生产技艺包括传承的故事哈。那其实主创团队呢也对这部电视剧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你看像导演这个惠凯栋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拍摄这部剧最让他感触的一句台词就是制墨就是人磨墨，墨磨人，磨的是墨，而修的是这个德行当中传的家业，而守的是匠心。所以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女主角李珍，也是杨紫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如何大展身手拼实力在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哈。
1: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徽墨文化传承的非遗题材的影视作品啊，这不仅是一部女性成长励志剧、古装商战剧，更是一部鲜活的传统文化纪录片啊。那剧中细腻还原了徽墨复杂精细的制作工序，展现了中式匠人精益求精、坚守本心的精神内核，以一家之兴衰见一艺之传承，以一人之成长显时代之风骨，温柔又有力量，治愈而又动人。他呢是以古墨传情，以匠心育人，在古装情爱权谋剧扎堆的当下，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文化传承之路呀。
0: 是，这也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家业》，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那在我们的来赛来赛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大家推荐热播电视剧、热映电影和热门的综艺节目，还有机会带大家走进各种精彩的线下演出。每天中午1点到2点，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北京时间的14:05，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最近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数据显示 CVT 无级变速箱的传动效率在78%到86%之间，比双离合 AT 自动变速箱都低啊，自动变速箱都低，更是比不上手动的。那传动效率这么低， CVT 呢是靠什么来帮咱们的车子省油的呢？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问题给您说说清楚。首先一点啊，咱们要明白 CVT 效率低的一个原因。 CVT 的工作原理呢是靠一条金属金属的这个带卡是在两个锥轮组之间通过摩擦力来传递动力的。那有摩擦那就会产生热嘛，那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损失热热损失，或者我们这么叫热损失，它是 CVT 主要的动力损耗之一。那除此之外呢， CVT 的液压系统它是负责金属带的加紧啊、变速啊和锥轮调节的，那也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会消耗不少的动力。那么根据研究显示啊，液压系统的效率损失能够达到12%左右，这两方面叠加就让 CVT 成了传动效率最低的变速箱的类型。那么效率低又如何省油呢？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好奇，就是关键呢在于 CVT 有一个齿轮变速箱没有的独特优势，它是没有固定档位的。举个例子啊，传统的 6AT 自动变速箱呢在一定的变速范围之内只有6个固定的速比，就像是什么呀，上楼梯一样，是一节一节的。但 CVT 不同，它是在同样的范围之内，它可以实现速比的连续无级变化，就像是走一个平缓的斜坡。那这个连续变化的能力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怎么样呢？它能够让发动机始终工作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比如说啊，某款发动机啊最省油效率最高的转速大概是2600转啊，车辆从零加速到80公里每小时的过程当中啊， CVT 可以通过连续的调整速比来匹配车速的提升，同时呢让发动机转速是稳定在2600转，你踩下油门车速上升，但是发动机转速却可以保持不变。但是呢 AT 变速箱呢由于每一个档位的这个速比是固定的，那车速提升呢主要是靠发动机提高转速接连才能实现的。比如说一档起步，那转速到2600转的话，车速上来之后变速箱就会深入到2档，转速呢随之会掉下来一些，你想要再加速就得继续提升转速，换挡转速再掉落，如此的反复。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发动机只有很短的时间处在最高效的2600转附近，所以说 CVT 是能够让发动机更长时间的停留在最佳的工作区间，这也就是它省油的核心秘诀，那始终在最佳的工作区间嘛，是吧？当然了，想要让 CVT 发挥一个极致省油的效果，驾驶的方式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说咱们开车的时候总是大脚油门啊，发动机转速啊被拉到5-6000转，那行车电脑会判断你需要全力的输出，就不会帮你维持在高效的转速了。因此呢，平稳的控制油门其实是关键，在需要加速的时候让发动机维持在最高效转速附近才是最省油的。那么实际上啊，对于大部分发动机在高效转速区间上下的一个范围之内，热效率其实相差都不是太大，能够维持在这个大区间内就已经很不错了。总结一下啊，这个 CVT 虽然呢因为摩擦和液压导致这个传动效率的数值不高，但是呢它是凭借着无级变速的先天优势，能够更加智能的让发动机持续工作在这样一个点的一个转速期啊，一个转速区，那从而提升了整体的燃油的经济性。那关于 CVT 为何省油，那今天应该是给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两点到三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在5月20号才换新上市的2026款的红旗的 HQ9 这台车。其实作为一汽红旗啊，瞄准它30到35万级的主流 MPV 市场推出的一个全场景的

豪华产品。那这款新车呢，是针对于用户关心的不论是安全、配置、智能等核心需求做了据说有28项升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款车的官方相关的信息。首先，基本的定位和定价。2026款的红旗 HQ9 呢，一共是推出了3款配置车型，分别是豪华版的这个车型，官方指导价是33.88万元，尊贵版38.88万元，旗舰版53.88万元，核心的主力产品是落在了30到35万元的主流的价位区间，可以说覆盖家庭用户和商务用户的一个共同需求。车身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5222毫米、2005毫米、1935毫米，轴距达到了3200毫米，其实属于是中大型 MPV 的一个标准的规格。那其实现在大家选 MPV 最关心的其实什么呢？安全，尤其是第三排的安全。过去呢，其实很多 MPV 第三排呢，因为紧贴车尾溃缩空间不足，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其实还是风险很高啊。那新的红旗 HQ9 呢，针对于这个痛点做了一个专项的安全设计。它在上市之前也是联合了中汽中兴，完成了行业首次第三排搭载成年男性假人的货车追尾连环碰撞挑战。那具体什么情况呢？就是测试模拟的是真实道路最危险的场景之一，满载的 MPV 在路口等待通行的时候，先被后方3吨货车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追尾。那这次碰撞的能量达到了现行国标的2.1倍，紧接着呢，又被右侧的1.7吨 SUV 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侧面撞击第三排区域。那侧碰能量呢是新国标的1.2倍，比常规测试要严苛不少。那么测试结果显示，碰撞之后，新红旗 HQ9 的成员舱的结构是保持完整的 ，ABC 柱都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失效，第三排假人的生存空间没有出现明显的侵入啊，高压电池系统也没有出现起火爆炸的问题，是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身结构方面，我们先来说说它的设计啊。新款的 HQ9 采用了 9H 一体化的高强度的龙式车身，高强钢的应用比占比达到了 77%， 核心区域使用了2000兆帕级的热成型钢。那么针对于第三排设计，多了650毫米的后溃缩吸能区，比同级平均水平多出了150到350毫米。那么第三排座椅安装的位置距离车尾是有714毫米，座椅下方呢还采用了3横4纵的刚性结构来提升强度。那么在安全配置方面，配备了覆盖 A 柱到 D 柱的一体式贯穿侧气帘，单侧的体积达到70.8升，展开长度是2.4米，保压时间超过6秒。那么对于前后排乘客都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防护。在电池安全方面呢，它的电池包可以承受20吨挤压，900度火烧，130秒不起火不爆炸，防水等级达到了 IPX8， 并且呢采用了电池和油箱分离布置的这样一个多重防护设计。主动安全方面，全系是标配了高速 NOA 的领航辅助，全场景智能泊车，130公里每小时时速下的 AEB 自动紧急制动以及哨兵模式。刚说这些配置都是全系标配，不用区分高配还是低配。大家最关心的空间和舒适方面，首先空间方面这款车的车内地板面积达到了7.16平方米，座舱体积是12.41立方米，7座状态下后备箱的容积是668升，满员呢也能放下7个20寸的登机箱。那如果说你是把第二排第三排座椅放倒，那最大的装载容积可以扩展到3565升，那日常家用或者拉东西常规的这是足够用了。第三排座椅而且还支持靠背调节，靠背是支持调节的，最大仰角可以达到135度，就算是长途乘坐也能够调整到比较舒服的一个姿态。
配置方面呢，这次新车也是做了不少针对性的升级，智能座舱全系搭载车规级的高通 8295P 芯片，采用了5纳米的制程， AI 算力达到了46 TOPS， 那配合灵犀座舱系统，响应速度和流畅度都有明显的提升，而且呢还支持全车9屏交互和4英区的语音联动，第二排全系标配双零重力的按摩座椅，支持5分区石墨烯

的一个价格区间。那如果说最近你是想开一台 MPV， 价格是30万左右，不妨可以到各家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这台红旗 HQ9。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

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半点之后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2026年开年以来，国内新车市场保持高强度的产品投放节奏，截止到5月30号，一共有107款新车正式的上市，呈现出几个鲜明的特征。与此同时呢，2026年1到4月在售市场的全景数据已经浮出水面，877个在售车型，558.5万辆的累计销量，共同勾勒出一个新能源与燃油并行竞争，但方向已经确定的市场切面。107款新车当中，新能源车型含纯电插混增程一共是97款，渗透率高达90.7%，纯燃油新车仅剩10款，且多集中于30万元以上的豪华或进口车型，新能源已成为市场的绝对主流。从品牌格局来看，自主及新势力品牌合计投放75款，就是70.1%，超过合资品牌65款啊，超过合资品牌15%啊，也就是16款，与豪华品牌16款，也就是15%之和。比亚迪、吉利、长安、问界、小米、理想等品牌密集发力，产品线覆盖从5万级代步车到50万级的旗舰 SUV 的全价格段。合资品牌则加速电动化转型，大众、本田、丰田等相继推出插混或者是纯电新车，以期守住存量市场的份额。那合资阵营的15%上市的数量，绝大多数啊是电动化的转型产品，纯燃油合资新车已经极为稀少。今年的汽车消费市场还是比较难的。在刚刚结束的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披露了一个令行业震动的数字。对于2026年国内车市全年的销量预测，已从年初的下滑 1% 断崖式下调到了下滑 11%。 用崔东树自己的话说，这是历史罕见的大幅修正。作为汽车品牌直面市场的前沿阵地，经销商们率先感受到了寒意。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4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是 62.1%， 同比上升2.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4.6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啊是位于荣枯线之上，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是1.89，环比上升了7.4%，同比上升34%。除了巨大的库存压力之外，营收下滑、利润下滑的痛苦也时刻萦绕在各地经销商集团身边。2026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百强榜单显示，经销商集体营收表现承压，总额17,213.27亿元，同比回落8.82%，超半数经销商深陷亏损的泥潭，榜单门槛也大幅的下调，从57.15亿元降到了48.97亿元，缩水超过了一成。那么更值得

警惕的是，对比近两年榜单同一名次的经销商，营收实现正增长的只有7家，多数经销商出现销量小幅下滑、营收大幅缩水的情况。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日啊，随着一辆宝马三系马年版车型驶出生产线，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了第700万辆的整车下线。自2003年首辆国产宝马在沈阳下线，该基地历经23年完成700万辆整车下线的里程碑。宝马

集团董事负责生产业务的魏瑞德表示，随着新世代车型将于2026年在中国实现本地化量产，宝马正开启在华发展的新篇章。为支持新世代车型的本土生产，宝马沈阳生产基地正在推进生产体系数字化架构以及供应链协同能力的全面升级。2025年首批新世代国产测试车在沈阳下线并启动了全面测试，到2027年，宝马计划推出40余款新车。2024年4月，宝马宣布向沈阳生产基地增资200亿元人民币，用于大东工厂的大规模升级与技术创新，为2026年新时代车型的本土化生产奠定基础。领跑首款 MPV 车型 D99 迎来了内饰首秀，将在7月份正式上市。它的内饰整体风格简约利落，采用 17.3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 10.25 英寸的液晶仪表组合，搭配5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双124度零重力旋转航空座椅，支持环抱式加热、通风、按摩、腰托、腿托、脚托等。第三排支持双加热、靠背放平、电动90度折叠、电动翻转沉坑，同时还提供21.4英寸的 3K 后排娱乐屏、4英寸后排多功能控制屏、34.3英寸的车规级悬浮大桌板、23扬声器、杜比全景声音响、11.4升车载冷暖冰箱等。在回顾外观方面，该车的前脸采用标志性的3段式贯穿灯，配备百万像素的 DLP 投影大灯。车身侧面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布局，车尾的贯穿式尾灯内部及8260颗 LED 光点，点亮后非常有辨识度。在动力方面，增程版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 1.5T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是480公里。纯电版搭载了全站1000伏3电系统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700公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新款乐道 L60 近期开启了预定，支付1000元预定金可抵3000元的购车款。作为年度改款的车型呢，新款迎来了六大维度106项的升级，包括新增激光雷达、神机 NX9031、智驾芯片、冰箱彩电、全新配色等等。那么具体来看呢，外观取消了前包围两侧的导流槽，车尾仅保留 logo， 外后视镜新增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延续老款的设计，后排新增了17.3英寸的 3K 吸顶屏，前后两段式的车顶遮阳帘，6升智能冷暖箱，二排右侧折叠小桌板。在动力方面，全系是基于900伏的碳化硅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可选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提升到560公里和740公里。为了解决长期被车主吐槽的车顶暴晒的问题，特斯拉中国为 Model Y 推出了原厂手动伸缩遮阳帘，定价1499元，将在本周四，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售。根据官方介绍，该遮阳帘采用与原车顶棚相同的织物面料，配合金属质感拉手，整体与内饰风格保持一致。产品由一体化框架构成，搭配卷轴式设计，噪音极低且安装操作简便。特斯拉表示，该产品已经通过整车气囊点爆试验及多重道路测试，目前仅适用于2025年2月之后生产的 Model Y。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理想汽车再次完成了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这次调整主要在基座模型部门，新增具身工程、具身交互、具身行为三个具身智能相关二级部门，同时自动驾驶变成了独立二级部门，与上述部门平行的还有数据引擎、仿真与评测等部门。架构调整后，自动驾驶、具身工程、具身行为三大部门均由基座模型负责人直管，这是理想汽车今年的第二次调整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相关的组织。今年二月，理想汽车重组智能化部门，形成人形机器人、软件本体、基座模型三个团队。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3，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

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
7: 优选百分百，
6: 一起成为

0: 欢迎继续锁定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聚焦国货之光，带大家全面认识一个走进亿万家庭、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国民品牌，这就是杰利亚了。杰利亚，
0: 是的，说到杰利亚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柔软吸水、放心的毛巾。其实呢，它早不仅仅是一个家纺品牌了，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里品质与信任的代名词。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探知一下这个杰利亚它的成长史和它的故事。

0: 2026年，杰利亚迎来了品牌创立的40周年。从1986年浙江一间小乡镇的毛巾厂，到如今品牌价值呢超过了443亿元，连续13年位列中国家纺行业品牌价值榜首。那杰利亚用了40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迈进的典范之路。
1: 杰利亚的前身呢是诸暨县毛巾厂，1996年正式注册杰利亚商标，确立了重质量、讲诚信、创品牌的发展理念。2003年呢，组建了集团，完成从地方小厂到全国性品牌的跨越。随后呢，布局了浙江、湖北、新疆三大生产研发基地，搭建起从棉花种植到成品输出的全产业链的体系。
0: 哎，产业链体系就有了，是不是？
1: 哎，
0: 从代工生产到自主研发，从线下经销到全渠道覆盖，杰利亚呢始终坚守棉纺织主业，不盲目跨界，不浮躁扩张，用长期主义深耕细分领域，最终成为毛巾品类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的行业龙头，产品走进全国超8万家商超，覆盖万亿家庭。
1: 40年风雨兼程，杰利亚以实业立身，以品质致远，不仅见证了中国家纺行业的发展，更用实实在在的产品诠释了国货品牌的责任与担当，这也是它能成为国民信赖品牌的核心原因。

0: 品牌能够长久立足，核心在于源头的把控和全产业链的实力。杰利亚最让人放心的呢，就是它从棉花到成品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优质的新疆长绒棉。
1: 2011年呢，杰利亚响应啊国家援疆的号召，在新疆阿拉尔建成了2500亩全产业链生产基地，从总投资超27亿元，啊，成为了全国内呢少有的拥有自主棉田、纺纱、织造、染整、物流一体化体系的家纺企业，真正实现了品质新疆棉中国杰利亚的目标。
0: 嗯，是的，新疆长绒棉的日照充足，纤维细长，韧性强，吸水性好，是纺织原料当中的优质选择。杰利亚精选新疆生态棉，从棉种的种植到采摘加工，全程标准化管控，确保原料无杂质、无残留，为产品品质打下坚实基础。
1: 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啊，杰利亚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程溯源，每一条毛巾、每一件床品都能够追溯生产环节。同时，新疆基地带动当地上万人就业，用产业发展践行社会的责任，让商业的价值与社会价值双向共生。
0: 从棉花到成品，杰利亚经过了多道工序的打磨啊，纺纱更均匀，织造更紧密，那么染整更安全。那么既保证了产品的柔软亲肤，又实现了强吸水、不掉毛、不易变形的实用特性，这也是杰利亚产品经久耐用的重要原因。

0: 说到吉利亚呢，最经典的就是毛浴巾的系列了，这也是品牌的核心支柱产品，覆盖了家庭全场景、全年龄段的需求，每一款呢都兼顾了实用性与安全性。
1: 吉利亚的基础款的纯棉面巾呢，采用的是新疆棉织造，加厚设计，吸水性强，反复揉搓不易掉毛，多次清洗不易褪色，也是家庭日常洗脸擦手的首选，性价比超高，也是无数家庭的回购款。
0: 针对不同需求，吉利亚打造细分系列，成人抗菌毛巾采用抗菌工艺，抑制细菌滋生，适合潮湿环境使用；儿童专用童巾，尺寸小巧，图案可爱 ；A 类安全标准，无荧光剂，无异味，呵护宝宝娇嫩肌肤；加大加厚浴巾，包裹性好，速干透气，洗澡后呢快速擦干身体，舒适又保暖。
1: 此外，还会有运动毛巾、方巾、干发帽、浴袍等衍生产品。那么干发帽超强吸水，缩短吹发时间，运动毛巾轻薄透气，吸汗不沾身。那么浴袍呢，是温柔亲肤，居家穿着舒适自在，全方位满足了洗漱沐浴居家的需求。
0: 吉利亚毛浴巾全部符合国家纺织品安全标准，婴幼儿可用级别面料，经过严格质检，无甲醛、无致癌啊芳香胺，那触感柔软不刺激，老人、孩子、敏感肌人群的都能够放心使用，这就是国民品牌的品质底气。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民品牌杰丽雅。
1: 是的，除了经典的毛浴巾啊，杰丽雅早已突破单一品类，围绕居家生活需求拓展出了五大核心品类，其中的一次性的用品与家居家清系列啊，成为了现代家庭的必备好物。
0: 是的，那么杰丽雅的一次性洗脸巾呢，采用的是纯棉无纺布材质，珍珠纹加厚设计，干湿两用，干用擦脸，温柔亲肤，柔软亲肤，那么湿用卸妆，清洁不伤肤，无荧光剂，无添加剂，替代传统毛巾更卫生方便，深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1: 儿童棉柔巾、湿巾、压缩毛巾、一次性床品等系列啊，针对性的满足了便携的需求。压缩毛巾呢，小巧便携，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一次性的床单被罩，酒店使用隔脏卫生，适合出行人群。儿童湿巾的温和不刺激，宝宝擦手擦嘴都安心。
0: 是的，家居家清系列呢，也涵盖了厨房的抹布啊、擦车巾啊、拖鞋啊、地垫、布艺用品等等。厨房抹布吸油吸水，易清洁不沾油；擦车巾柔软不掉毛，不伤车漆；居家拖鞋轻便防滑，穿着舒适。那么全方位覆盖了家居清洁、日常起居的需求。
1: 从洗漱到清洁，从居家到出行，杰丽雅用全品类布局，打造一站式居家年品解决方案，让消费者不用费心挑选，一个品牌就能配齐全家所需，真正实现优选杰丽雅，居家全无忧。

0: 为满足家庭一站式的睡眠需求，吉利亚深耕床上用品领域，推出了全棉四件套、床单、被罩、夏凉被、枕巾等产品，延续了品牌高品质基因，打造舒适睡眠体验。
1: 是的，吉利亚的床品呢，全部采用纯棉的面料 ，A 级的母婴级的标准，亲肤透气，不闷汗，不起球，花色简约大气，搭配各种家居风格。那同时呢，也推出了学生宿舍三件套啊，成人双人四件套，那么隔脏睡袋等等，覆盖了宿舍、居家、出行多种场景。
0: 夏凉被、空调被采用了纯棉纱布或者是针织的面料，可机洗不变形，轻薄保暖，夏季呢使用清爽舒适。纯棉枕巾啊，防滑不掉落，保护枕芯，清洁方便，细节处提升居家幸福感。
1: 贴身服饰系列也有吉利亚的品牌打造推出，那么有家居服内衣内裤，然后呢袜子、保暖衣等等，那么选用了棉质的面料，那柔软透气，弹力舒适，居家服宽松版型，休闲自在，内衣内裤贴合身形，亲肤不紧绷，那么袜子吸汗透气，呵护双脚，兼具了舒适与实用性。
0: 是的，无论是卧室睡眠、客厅居家还是日常穿搭，吉利亚都用统一的品质标准打造了安全、舒适、实用的产品，让国货品质渗透生活每一个角落。

0: 好的，继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杰利亚。杰利亚啊，那么40年的深耕呢，杰利亚的品质与实力也获得了行业和消费者的双重认可，斩获了多项的重磅荣誉，成为了国货家纺的标杆品牌。
1: 杰利亚呢，先后获得了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中国家纺毛巾产业科研基地，多项荣誉加持，彰显品牌实力。
0: 2026年，杰利亚品牌价值达到了443.11亿元，连续13年呢位居中国家纺行业品牌价值榜首。那么毛巾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线上线下年销售额突破80亿元，用数据证明了国民认可度。
1: 品质源于严苛的质检，杰利亚建立全流程质检体系，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经过多道检测关卡，确保每一件产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无有害物质，无劣质面料，真正做到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从毛巾就要杰利亚，到品质新疆棉，中国杰利亚的品牌口号升级，既是产品实力的体现，也是国货自信的表达。杰利亚用40年的坚守，让中国制造成为了品质的代名词，让国货品牌走进了全球消费的视野。

0: 今天呢，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简要的介绍和分享了杰利亚的发展历程和成为大家首选的品质国货的一些核心。但当然呢，一个企业的发展，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和需要了解的还有更多。那么也期待着未来的这个节目当中，还能跟大家继续把杰利亚40年坚守实业初心，以新疆棉为根基，以全产业链为支撑，以严苛质检为保障的这个企业理念，更多的跟大家去诠释那么用品质来诠释国货的担当，用温暖陪伴亿万的家庭。
1: 是的，优选国货，信赖杰利亚，它用柔软、安全、实用的产品守护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国货品牌最动人的力量了。
0: 是的，
1: 那今天优选百分百呢，给大家分享到的国货之光杰利亚品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安心舒适的居家好物啊，感受国货品质带来的美好好生活。
0: 好，今天呢，国货品牌杰利亚的专题介绍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啊，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一首好听的歌呢，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歌，叫做《我的天空》。
1: 嗯，
0: 这也是当年的一部影片啊，叫做《青春派》的主题曲啊。《青春派》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高考前，就是学生们之间的一些的故事
1: 啊。
0: 今天呢，刚好有一条消息，就是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的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啊。而高考呢，也会在6月7号，6月7号是这周天啊，正式的开始。张文，你还记不记得你高考的前一周都在干啥呢？
1: 前一周都在就是课书，真的是在课书。
0: 课书
1: 就是每天就背历史啊、政治啊这些。
0: 嗯，
1: 因为就考英语的话，你让我那时候背来不及了，能来得及的就是都抱佛脚磨一磨嘛。
0: 你是文科生是不是？
1: 对。
0: 啊，文科生的话，我觉得临时课一课应该还是有用的。
1: 特别有用，可以说是。
0: 最后报的都考上了没有？课都考上了没有？
1: 可以呢，反正。
0: 挺好的，是不是？
1: 我高考成绩比三模高了180分。
0: 高考成绩比三模，哦，那你这个，怪不得印证了一句话嘛，就是基数越低，弹性越大嘛，
1: 就是不快也光，真的。
0: 啊，不快也光，那感觉应该还可以啊。就是前一周一直都在复习啊，复习复习啊，有没有一些给自己的难忘的一些事情啊啥的？
1: 就是我觉得人到了那个阶段啊，因为我妈跟我说，你说你看你今年要是考得不好，我也不会让你复读，你就找个啥那技校嘛啥，你看上一下，上完了以后你就过你自己的人生吧，
0: 以后找个单位给你再发点技校。
1: 你姨还说了，说实在不行，哎呀，看给你报个啥那个卫校吗，还是啥去上。
0: 哎，张文，你我觉得
1: 把我吓的，你知道吧？
0: 你穿上护士服，戴上护士帽，这样还挺像一个护士的，我觉得。
1: 我没有觉得。然后就我妈就吓我嘛，因为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学校的选择，但是就我当时我是非常的惶恐，我感觉就是如果高考没考好，我妈就要把我推上社会让我赚钱去了。
0: 哦。
1: 然后当时呢，我确实没有什么傍身的技能可以赚到钱。
0: 你会唱歌啊那时候？哦，那时候你还不会，没发现你会唱歌这件事。
1: 对，
0: 是是，
1: 就是也没有觉得自己唱有多好。
0: 嗯。
1: 所以就当时就真的很害怕，就最后的一个月猛猛的拼了一个月。
0: 哎呦喂。
1: 啊。
0: 那还结果还是不错的。
1: 结果还
0: 是
1: 不错的。
0: 考前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暗示啊，或者说家长给你放松啊什么的？
1: 那倒也没有。
0: 往往就是快到了这个高考前一周，就是各种各样的攻略都来了，而且给家长也说这一周要给孩子吃怎么样啊，就是交流是怎么样的呀，不能说什么呀什么的，就还有一些所谓的讲究，你说是不是？
1: 也没有，我们家也没有什么讲究。
0: 倒还没有，是不是啊？
1: 都没有，就是我

0: 和我妈就属于这种开家长会没有听到这些，
1: 嗯，
0: 老师说啊要吃点啥要这要那都没有听到这些，
1: 明天、啊、
0: 他们就只听到了啊就是好好学
1: 啊，就是说，好好学，好好学，
0: 对，就只听到这个，其他什么增加营养、心理疏导、教孩子怎么这个报考、怎么选专业，一个字都没有听到，
1: 一麻子都没有听到，
0: 一麻子没有听到啊，
1: 那也可以理解啊，父母就是这样。今天其实想跟大家伙说点什么呢？我们想问问各位啊，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你的高考的前一周是怎么度过的？高考前那几天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让你难忘的事情啊？
0: 啊，
1: 各位呢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在今天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今天呢，我们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了，好不好啊？
0: 好，
1: 主要就来分享一下，就是你高考前一周的那些事儿啊。我们稍后那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各位啊，《飞云之下》啊，
0: 嗯、
1: 这首歌我觉得也比较适合此时此刻高考的考生，
0: 嗯
1: 啊，因为希望你们翱翔在这个天空当中、
0: 嗯、
1: 啊！与此同时呢，这首歌还非常的平静平淡，也希望能够让你们的心情也变得好一点。
0: 对，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考生送一送祝福，
1: 哎，没错，
0: 说说鼓励的话，好不好啊？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高考的前一周，你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难忘的事情，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高考前一周还比较轻松的，前三天，开完考场之后，基本上就是玩的一种状态，放空的一种状态，因为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你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是感觉基本上都掌握了，你再看的话呢，反而会有一种恶心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最后你是高考状元对吧？
0: 我不是高考状元。
1: 那你为啥这么轻松？
0: 我是高考榜眼。
1: 你是觉得就是自己能力到这儿了，也没有提高的余地了对吧？
0: 对，差不多就是理科这个东西你会会不会就不会，你背那些东西感觉到最后好像不像
1: 不刷题嘛，不会刷题。
0: 哎呀，我把那个本子都刷烂掉了，那个时候
1: 拿牙刷刷的了。
0: 没有拿牙刷刷，
1: 那拿啥？
0: 拿那个鞋刷刷的啊。当时反正我记得在家里面就是打游戏，真的就是前三天在家打游戏呢。然后呢，这个但是打的过程当中啊，也没有完全的沉浸到游戏当中。
1: 不管是不是高手，但是先要拿出高手的这个姿态来，是吧？
0: 这句话你说的就不对了，
1: 不对吗？
0: 对，本来就是高手。你提升的分数也就跟我一门课的成绩差不多嘛。
1: 你哪门理综？
0: 你提升
1: 多少
0: 分？180分是吧？那180不行。我最高的高考的时候，一门科好像120多吧，不到130。
1: 那你理综没有到180吗？
0: 理综我忘了，理综245。
1: 对呀，就是嘛。
0: 理综满分300分是吧？
1: 是啊。
0: 那
1: 我告诉你，高考过了吗？
0: 我都忘掉了那时候。理综包括啥？
1: 就物理化学生物啊。
0: 物理化学生物，满分300分是吧？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就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
0: 哎，我是267好像，分还是挺高的，
1: 还是高呢。对，
0: 主要是英语，
1: 主要英语太差了，最后一个星期也补不过来。跟我们一，哎，那我也发现我们俩共通点就是发现英语这个东西报不了佛脚
0: 啊。对，
1: 然后最后一点时间是补也补不过来的。
0: 但是英语考英语说让我遇到很高兴的事儿
1: 啊，
0: 就是我英语听力最差，你知不知道？然后呢，临考试前一周，跟我们通知说今年高考英语没有听力。不是开玩笑，妈妈在笑。好多孩子就一听就听力好的那些孩子都感觉要流泪的那种感觉，我在心里面暗自就高兴的呢最后，他把那个听力改成就是拼写单词，给你给就很简单，给你给汉字让你写英文。
1: 你参加的是一个真的高考吧？
0: 真的高考，我那年就是突然没有英语听力的，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就奇奇怪怪的，就没有英语听力了
1: 不会是你？行了，就当你是个高考。
0: 学习这件事情上，你没有资格来去。然后就是打游戏嘛。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最后一两天，我就去搬到就是我舅他们家住去了，因为我舅家就在这个。我的考场的隔壁嘛，而且我有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就是我是在本校来去考的，一个班可能就那么3-5个学生，最后能够抽到在本校，然后我给抽到了，然后呢，这样的话我就能多睡一会儿，而且就是中午午休一会儿再去考试就比较。
1: 我有时候在想，郭嘉，你高考的那一天是不是你就早上上班的时候把门给反锁了，你没出去？
0: 为啥？
1: 然后就一直没考，其实，然后到现在就都是假象，
0: 都是假象，
1: 对，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0: 那我
1: 所以就英语也没有听力，
0: 英语也没有听力啊，真有可能啊，那也怪不容易的。所以对我来说，我感觉我的高考前夕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这种氛围，家里面人也都从来没有过问我考得怎么样啊，怎么什么都。
1: 你看，你跟我就我是属于高考前，我就觉得我这有一个篮子，然后我的时间和精力就这么多，我要用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把这个篮子能多填一点就多填一点，而且确实多填一点就多一分，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一个是我们的科目不同，一个是我们这个学习方法不同。
0: 不

0: 是吧？
1: 你是在最后报复的，我是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我已经把它掌握了，你知道，我不需要在最后的时间来让自己来进行一把什么冲刺呀、啥的啊，就是你玩的时候我在学的呢，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学的时候，
0: 那这样算
1: 我
0: 还是赚的，
1: 轻松一点。
0: 我大概玩了两年半，三年高中。
1: 但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0: 啊、
1: 所以说你，
0: 所以反正到现在你也记不住你当时学的啥，我也记不住。
1: 我记不住，记不记得住，但是还是有用的，我觉得。毕竟父母第一没有指责。
0: 大家也就是原谅一下郭家啊，确实是当时受的伤害太重了。
1: 受啥伤害了？
0: 都没有参加成高，哎，没有参加了，参加了。
1: 没参加哈。大家理解一下张文啊，可能张文到现在这个学的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他可能自己硬是说了一个最后时间几天突破了一个180分，要给自己凹一个这样、
0: 所以我就只考了180分，是吧？啊，
1: 你就考多少我不知道，你怎么考？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吧，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啊。
0: 哎，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一万个理由，他说我是来听张文笑的，哇哦，那我一会儿好好给你笑一个。啊，继续再来看一下啊，这位胖胖熊他说了，这两天朋友的孩子有好几个是要高考的，家里真的非常紧张，有的家长就是都请假了，直接在家里陪着孩子，所以真的是非常，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哎呦喂、这个我觉得反而你请假陪孩子给孩子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啊？还有这个西西是说了，说我记得高考前一天我妈凌晨3点就在那给我准备第二天早上的早饭呢然后那天我晚上也没睡太好，我就看厨房灯亮呢，然后我就悄悄的一看，我妈干啥呢？我妈给我准备第二天早上早饭呢。觉得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就是还是最终考的还行吧，也算对得起我妈的那顿早饭这个对于父母来说，肯定，我觉得孩子能不能睡得踏实我不知道，父母我觉得那天晚上肯定是睡不踏实的，因为这么多年就是其实也是对孩子的一种培育和一种付出吧，我觉得是不是？
0: 哎，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就第一届高考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就也是我们家一个长辈当时第一届高考前，他应该就是一直在工地上筛沙子然后呢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很年轻，小的时候家里可能条件也不好然后高考前可能复习了一下，然后就考上了。
1: 这么厉害？
0: 对，然后
1: 他聪明你们家都有这样的基因的，我发现
0: 确实是改变了命运现在想想这个事情我还觉得蛮热血的。
1: 对他俩就最后也突击了180是吧？
0: 那倒不是吧，应该多少分我不知道，但人家现在又是注会
1: 那厉害
0: 注税注册审计师可厉害了
1: 各种注呢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看。秦二是说了，说我记得高考前天晚上还刷题呢最后把仅剩的一套题刷完了，正确率当时做到了90%最后心安理得的睡了第二天去考试的时候刷的题一个都没考上，但是我觉得孩子们那都是一段经历吧这也祝广大的考生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来看一下丹丹说了，他说我儿子今年虽然不高考，但是我觉得他高考我可能一点压力都没有，他也没啥压力到现在我也不咋好好管他学习我觉得他如果是最快料，他就能那个啥，他要提出要求说我要在哪方面单独加强一点，我确实在这方面有天分，那我也愿意配合，但是我坚决不给他增加任何项目
1: 这就是不怎么付出的家长对孩子的一种心理慰藉吧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不怎么付出的家长反而孩子以后特别懂事
1: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有可能有的时候也有这种幸存者偏差，你说是吧？
0: 那前两天的时候就是就昨天我感慨很深我一个同学他女儿考上了法国大学的一个法律系，还挺难考的就是真的也是就好几万人去学
1: 法国芭蕾
0: 去学去参加这个考试然后能面试的能到这个班里的然后能够通过一层二层审核的非常少，结果第一批公布就有他女儿他觉得他女儿从小没怎么管过然后呢又觉得他女儿一直学习也不

0: 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31度。今天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呢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929。最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3: 我想，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4: 九二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的互动话题跟高考有关啊，聊聊高考前一周你都在忙着一些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刚刚也是刷到一条消息啊，就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高考的考前注意事项，就是给大家伙也来说一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一样东西。你知道啥吗？
1: 什么？
0: 榴莲。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会是榴莲呢？因为呢，这个榴莲的热量高，会引起血糖的骤升和骤降。吃完呢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所以说你别觉得娃考完了啊，就补一下啊，经常以前不常吃的水果来上个榴莲。其实呢就是再忍一忍，我们所有都考完给娃好好的买好两个精整榴莲。带到那个什么烤肉自助里面，好好的炫来给你炫，这榴莲是不是啊？
1: 哎，没有想到啊，就我还以为因为是榴莲的这个味道比较特殊呢，害怕娃到时候吃饱了以后考场上一格哦，
0: 影
1: 响其他
0: 的
1: 考生，没想到是影响自己
0: 啊。就是这个给大家伙来说一说啊，高考前少吃榴莲，是不是？
1: 好吧
0: 啊，还有一个再给大家伙说几个啊。就考前呢也不要喝什么红牛啊，咖啡啊，浓茶呀，这些提神饮料，因为有些东西你不经常喝的话，可能对孩子来说，
1: 哎，是的，
0: 他是不耐受的，你知不知道？
1: 所以还是就是尽量

0: 吃常吃的东西，
1: 反而
0: 常
1: 喝
0: 的东西，喝
1: 上之后呢，会让孩子就是考试的时候精神头，他不是精是心会心慌，
0: 手抖
1: 手抖啊，反而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种状态。
0: 哎，是的，
1: 嗯。另外呢，就是穿的衣服尽量穿平时最舒服的衣服。哎，你还记得你高考的时候穿的衣服穿的啥？那天
0: 就穿的 T 恤和裙子吧，好像
1: 裙子，
0: 裙子就很普通，就跟平时上课一样。
1: 平时上课你们连校服都不穿啊？
0: 热得很吗？
1: 啊，我
0: 夏天的校服我们没有像你们那样，就下我们就只有一个正装，你知道吗？
1: 哦，就只有那个运动服啊？
0: 不是运动服，我们是正装，男生是那个学生装，女生是那种
1: 西装一样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套就那样子套的那种啊，所以夏天都没法穿，穿不住啊。
1: 我高考那天我就穿了我们学校的校服，
0: 嗯，
1: 啊，我觉得穿的最多嘛，最舒服嘛，是不是啊？
0: 主要是觉得这个校服再穿上一个星，就这几天穿完，
1: 啊，不是，啊，
0: 也不用洗。
1: 主要是因为我在本校考，我在本校考穿上这个校服，可能就是有点主场优势，
0: 啊，
1: 就
0: 是这样子啊，
1: 主场的心理优势吧，我觉得啊。
0: 你这是主场的还考试还有这么主场这么一说？
1: 对啊，你在自己的学校考，那肯定是你的主场嘛，是不是啊？
0: 那老师就也认识吗？是吧？
1: 有一门考试老师认识，其他的不认识。
0: 哦，
1: 但是多多少少心理上来说已经赢了一大半，毕竟就是那个教室啊什么布局啊，就是你当年没有考试那些布局。
0: 你看你要是在别的学校考试，你现在也描述不出来，
1: 嗯，
0: 因为你就只对自己的学校有印象嘛。
1: 是的，
0: 对呀，当天在舅舅家待的，哎呀，所以最后想一想在哪考的，然后在哪考，在哪考，哦，在本校考的，
1: 在本校考的，
0: 对，别的学校也没去过。
1: 哎，你这样说完之后，因为我中考的时候我在那个跟别的学校考的，
0: 嗯，
1: 我现在对那个学校是一点印象没有。我们来看大家伙信息吧啊，这个分是说的，说到也是可笑，我们高考前几天就是写同学录嘛，
0: 嗯。
1: 然后好多人还不写，
0: 嗯，
1: 说现在写害怕太伤感了，影响考试的状态。我心想，就一个同学录嘛，至于吗？啊！
0: 哎，那郭佳，我想问一下，你高考前有没有给就是周围关系好的人打电话什么？
1: 打电话？
0: 对，
1: 打个电话干啥的？
0: 就祝他高考顺利。
1: 喂，
0: 给他加油。
1: 来，张文，你好好考，你只要正常发挥，你基本上你就
0: 考不上，
1: 你就得那个
0: 复读。上面笑
1: 进你爸摩托车、倒还没有吧，我觉得那时候不太喜欢别人给别人打电话，我感觉
0: 也没有那样喜欢的女娃那样子鼓起勇气说高考前还是再交代一下，有没有
1: 忘掉了？
0: 忘掉了，
1: 好像应该有吧，
0: 有人给你打是吧？
1: 就互相发个短信啊，干啥，好好考，加个油，那种感觉
0: 啊，还是有呢，是不是？
1: 嗯，志愿没往一起报，就
0: 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小印他就说了，他说我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忘带准考证的选手，
1: 嗯，
0: 然后呢还好，最后还是让我去考试了。而且现在呢，他说我在这个短剧上面看到有好多，就是这个什么高考什么准考证丢了，或者是什么，反正各种狗血的剧情。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态度端正的去对待高考，这些短剧呢也应该不要写的那么玄乎。
1: 没错啊。
0: 啊，
1: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站，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听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一首歌《加速度》送给各位啊，希望大家伙就。利用这个高考考生利用最后点时间能够多给自己捞上几分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高考的前一周，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吗？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我们在这个时间再来看一看啊。
1: 哎，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念念的朋友，他说，我们高考前的一个月啊，我们英语老师就说了，同学们啊，大学用英语咋说？
0: Technology
1: 你是真的不会对吧
0: ？College
1: 错了吗
0: ？College 不是大学的意思吗？大学啥、？High school
1: University。
0: University
1: 啊
0: 啊 ，University。
1: 你甚至连模仿都模仿的发音不太准确，果然英语不好啊。
0: 英语不好啊。
1: 对，然后老师说 University 啊，我们音译一下是啥意思？Univer 的时候啊，
0: 我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啊 ，college 也有大学的意思，
1: 是学院，是学院，
0: 啊、
1: 比如说管理学院啊，经管学院啊，这样子。
0: college，
1: 嗯
0: ，college 就是你差一点上的意思，差一点上的意思。
1: 比如说你一个大学底下有好几个学院，所以呢，今天我觉得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马上考上大学以后也不能有你玩的时候啊，
0: 也不能 university 的意思是吧
1: ？university 可以，但不能有你玩的时候。上了大学，我们更应该要关注自己本身的这个学习和成长啊。
0: 我还是说一下啊，日常说法，口语里说 go to college 就是指上大学的意思啊。
1: 那你没说 go to 啊？刚才
0: 啊。
1: 啊，
0: 还有些名校名字里面也带 college， 实力要比很多 university 更强。
1: 你老你证明这个意义在哪呢？这说错了就是
0: 说错
1: 了，
0: 我没
1: 说错
0: 呀，
1: 说错了呀。
0: 对，你来 college 啥意思你都不知道。
1: college 是学院呀，我知道是学院，而且你刚发音也不标准。
0: 咋不标准啊？
1: 就不标准，真的不标准。
0: 你发一个我听听。
1: university。
0: 哦。来来，我再学习一下，来，我再听一下。
1: 哎，来继续看一下朋友的留言，
0: 好
1: 不好？
0: 听啊，你还别说，
1: 那是的，有你玩的时候啊。还有这位叫左弯弯的朋友啊，他说，也我记得当时我们快高考的时候，老师说啊，这个最后一节课，说了两句诗，祝我们，今天我也想

0: 送给所有这即将要考试的高考的考子学子们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哦，好听
0: 好听啊。
1: 但是你念错了呀。
0: 没有啊，
1: 那不是乘风破浪吗？
0: 长风破浪，
1: 长风破浪，
0: 乘风破浪是姐姐。
1: 哦，乘风破浪是姐姐啊。
0: 啊，
1: 哦，来，好听好听啊。University 一样好听啊，让我英语好，
0: 还行吧，还行吧。我英语其实擦红红的啊，就是
1: 真好。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也快要到了。最后，我们也让郭嘉说一句祝福各位考生的话，好不好？
1: 写的都对，蒙的都写的都
0: 不会，都选 C。
1: 写的都会啊，蒙的都对
0: 啊。好的啊，
1: 你呢？
0: 我说完了呀，刚才说那么多呢。
1: 你用英语给大家说。
0: 行。
1: 好，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啊！这个最后一首歌《龙的传人》送给您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院士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山木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如果 KDA 没有非自潜意识模组，不具备独立思维，那它会被设定成为按照设计者的指令运行，而研究者却赋予了它人类的大脑，这是远远超越代码库的无比厚重的馈赠。 KDA 用左手扶了一下额头，一种异样的感觉进入他的回路，流动到大脑中。他慢慢地打开了掌心，映着月光和星光，看到那银白色的金属外壳上依长出很薄的一层人工蛋白质，
2: 连睡眠和呼吸都没有，这哪里像个人呢？
1: 他喃喃地说，轻轻地闭上眼。
2: 我是一个怪物。
1: 距离真相的路还很长，空气越来越冷。
3: 沙利文，
4: 干什么？老头，
3: 去准备早餐，总不能给他吃我这老骨头吃的东西吧？
4: 保养老人身体的食物不适合小孩。
1: 沙利文把那个蓝色的圆珠笔递过来。
3: 注射浓缩营养液，那还叫吃吗？人活着总得像个人样儿。去吧。
1: 老人没理他。
4: 嘎嘎，老头，就你事多。
1: 索菲亚在照例清洗每个房间，圆盘的底座清扫，并吸走地上的污物，两只机械手整理室内物品。老人的太空舱已停回了墙洞中内，他现在正锻炼身体，穿一件黑色紧身衣，做一些常见的活动。
2: 教授，
1: KDA 出现在了电梯口。
3: 啊，你回来了，听沙利文说你在外面坐了一宿，没有怪东西打扰你吗？
2: 啊，不，没有，很安静。
1: KDA 走到休息椅旁边坐下，那些破损处都蒙上了一层蛋白质，只有颜色和纹路还不太清晰，他此刻的样子就像长着一块块的白斑，有些吓人。
2: 那孩子怎么样了？
1: 他问道。老人双手各握着一个哑铃上下活动，黑色衣似乎增大了运动困难，看来是专为锻炼设计的。
3: 唉，状况挺好，我早上过去看了，睡得正甜呢。
4: 他还说梦话，嘎嘎，叫什么大哥哥，嘎嘎，讨厌，嘎嘎，为什么不叫沙利文？
1: 老人放下了哑铃，深呼一口气，额头上微微出了一些汗。他按下紧身衣脖子上的一个钮，那件黑衣刷的一下分裂成七八条，都收缩在按钮中，掉落在老人的手里。老人整整白衬衫和薄裤，把按钮放在了桌上。
2: 很方便，
1: KDA 说着。
3: 穿上后可不方便，干什么都费力。这是阻尼服。
1: 他活动活动枯瘦的肩膀。
3: 人啊，就是这种动物，用进废退，不进则退。
1: 桌下伸出两只机械手，摆出一个小碟，老人就着一杯温水，服下桌上碟里的几片药。
2: 你的身体不好？
1: KDA 问着。
3: 补充能量和元素的缓释片，这是保健品。
1: 二楼图书馆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声， KDA 的位置正对楼梯，第一个看到小女孩裹着她的外套光着脚丫走了下来，她急忙起身离开座位，朝远处的大门走去。
3: 哎，你去哪儿啊？
1: 老人问道。
2: 我身上这副样子会吓坏他的。
1: 老人笑了一笑，把那个紧身衣的按钮扔给他，
3: 放在脖子上，按下按钮。
1: KDA 照着做了，那按钮下突然伸出许多合成布料，蔓延并包裹住他的身体，连接在一起。 KDA 穿着的军裤也被包在里面，显得两腿有些臃肿。
3: 这样我就看不见你身上的白斑了。
1: 我还是去再调整一下的好。 KDA 说完打开了电梯门，老人回头朝孩子慈祥地挥挥手，小女孩的神色腼腆而略带羞涩。
5: 对不起，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真的对不起。
1: 她走到一楼，朝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3: 你应该多学点东西，不要只会说对不起呀。
4: 开饭了。
1: 沙利文端着大铁餐盘过来，上面盖着不透明的罩子，他把这东西放在桌上，一把掀开。
3: 沙利文，这是你做的早餐？
1: 老人的额头又流下汗来。只见大餐盘上摆着几个小金属碟，里面都是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不知是什么玩意儿，飘散的味道刺激着人的意志力。小孩在旁边不禁悄悄用手捂着鼻子，又怕被老人和沙利文看到。
5: 他们这样辛苦，我不能让他们觉得难过。
1: 孩子想了一想，手还是放了下来，屏住呼吸，拿起餐具，准备吃第一口。
4: 嘎嘎，我做的，你看，小家伙，嘎嘎，多喜欢。
3: 等等，你别动，这些东西我怕吃了会中毒。
2: 沙利文，你还是把充能笔给我吧。
4: 老头，你真烦，做好又不吃。
1: 老人拦住了孩子伸出的勺，把充能笔在孩子的手臂上点了一会儿，说，
3: 下次不让你弄了，我得给你修改一些程序。
1: 他叫来索菲亚，倒掉桌子上的不明物。
3: 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农作物就这么毁了。
1: 他摇摇头，叹了口气，
4: 爱吃不吃。
1: 沙利文气呼呼地走了。电梯门打开，穿黑色紧身衣的 KDA 走过来，迷彩的军裤被他脱下，撕成布条裹在头上，遮住那些白斑，只露一双眼睛，这个样子看着很神秘，又有点离奇的色彩。
5: 大哥哥。
1: 孩子还是认出了他。 KDA 走过去坐下，看着孩子健康而快乐的样子，心里的石头这次落了下来。老人跟每个人冲了水，这次用的是另一种茶叶。
3: 说说吧，小明，你有什么打算？
2: 我得回南方去，教授，等他精神状况好了一些，送到雾谷，管理员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1: 孩子听到这话低下了头。
3: 也好，你这就走吗？
1: 老人问道。

0: 真是个着急的人呐，留也留不住。小女孩双脚悬空的垂着，前后摆动，手指在身体两侧，低着头看地板，军外套正挂在椅背上。 KDA 看了看她，转过身来对老人补充道，给她换件衣服吧，彻底忘掉过去。孩子忽然抬头，不断地摆手，
1: 不，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们，这样又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对不起，还是不用了。谢谢你们，我什么都不会，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0: 老人豪爽地笑出来，这根本不算麻烦，动动指头就能做到。沙利文，沙利文垂着脑袋走过来，
2: 你又要干什么？
0: 你去给孩子合成点服装。沙利文继续垂着脑袋，一声不吭地走了。KDA 起身走向大厅门边的工作台，小孩望着他的背影，似乎想说什么，又勇气不足地止住，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走远，牙齿微咬唇，双手握拳放在膝上，腿也不再摆动。 KDA 穿上那副盔甲，打开电梯门。
3: 教授，
0: 他朝厅中央喊道，
3: 你说吧。我走了，麻烦您好好照顾他，我还会回来的。
0: 放心吧。老人挥动着拐杖示意。
3: 小鬼！
0: KDA 最后一次喊他。孩子心中已经张着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 好好活下去。嗯。
0: 他终于喊出一声。
3: 叔叔阿姨的事，对不起。我并不奢望。奢望你能原谅我。
0: 然而孩子没明白他在说什么。
1: 不，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你身上的伤都是因为我才，如果你不过来送我，就不会。
0: 他忽然掩面哭起来。 KDA 低下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竟站了一会儿，索性不答，转身走上了升降台。
2: 转动按钮，调整紧身衣的阻力。
0: 老人临别喊了一声， KDA 左手朝身后挥了一挥，消失在电梯门后。
2: 老头，这个怎么样？
0: 沙利们欢天喜地地抱过来一套小号的铁皮，样式和自己同款，似乎是给孩子做的，看得老人一阵沉默。
2: 我马上得调整程序。
0: 他擦干额头的汗，起身追着沙利文满屋走。一旁的小女孩看着沙利文躲闪的样子，破涕为笑。清晨的沙漠静悄悄的，电梯把 KDA 送到了地面后，后金属闸门开始关闭并抽气，把周围的沙粒吸引过来覆盖上。乍一看已找不到入口的位置。太阳在东边的地平线上升起，光芒穿透寒冷的空气，直刺入遥远的西方的灰云之中。一圈明亮的光晕环绕着它。KDA 望了一会儿火红的巨轮，清澈而浩荡。手套的每个指尖里各有一个箍，正好顶住喷射口。KDA 缓缓地输送了一些高温风到指尖，飞行器没有什么动静。
3: 看来不够啊。
0: 他猛然提高气流温度。V 字翼一下子打开，盔甲后背伸出两个对称的矢量喷口，小涡轮急速旋转的声音传来，像一颗子弹破膛而出。 KDA 径直冲向浩瀚的天穹，脚下的山海被击出一个坑。他在空中转了几圈，调整姿势让飞行衣转为水平，烈风吹打着头上的迷彩裹布，条带在脑后飞舞，任那风如何击打着，他始终睁大眼睛密切地注视着前面。这茫茫的苍穹上只有 KDA 的身影，此时此刻天空任他飞舞。同一时间，西凉刚刚偷偷地朝楼梯看了一眼，希望视线能遇到那女孩的身影，可是失败了，不仅懊悔自己的行为像小贼一般。父亲在大厅捣鼓着邻居昨天送来的切割机，这东西的星轮因为错误操作而被打碎了。

0: 他轻轻关上房门，回到桌前，铺开一张发黄的纸，握起炭笔在写着什么。
1: 艾利克，你好，我叫席良，这些你应该都知道。我想和你说说话，可是又不敢。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看到你，我就下意识地跑开，因为不这样做，我的心就跳得厉害。
0: 他发觉这样写不对，于是擦掉了。
1: 艾利克，你好，我是席良。这两三天你过得还好吗？我的爸爸脾气很怪，请不要见外，他是一个好人。看到你一直在照顾那花朵，我很感动。我们明天一起去公园里走走好吗？希望我们能一起找到一样的花朵。
0: 他不禁摇摇头，放下笔，深吸几口气，脸上已变得通红，无奈又把这些擦掉，然后趴在桌子前，双手抱着头，撅起嘴巴，叹着气。
1: 哎，我真没用，连说话都不敢，写完了也不敢给他呀。
0: 他看着隔窗透进的晨光，用手抹抹脸颊，定了定神，拉开窗帘，推开木窗，让阳光直射到屋里。履带车静静地停着，萨米尔正在擦拭那上面在独裁者的城外被激光射出的洞，一用铁板焊接上了。埃里克在隔壁的屋子录日记，这几天他和父亲都住在这里。席良隐隐地听到隔壁窗边女孩传来的声音，
2: 小花长得很好，我很高兴。妈妈，你看到了吗？这里真的有绿色的生命。妈妈，妈妈，我多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妈妈，凯文哥哥才走了两天，不知怎么的，我却很想他。希望哥哥没事，希望小妹妹也没事。
3: 仲宇老头很让人生气，昨天又在爸爸面前抱怨，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帮我们。
2: 不过他工作起来确实很卖力，很投入，很让人敬佩，
3: 但是我还是讨厌他居多。
2: 西凉小弟弟好像很不爱说话，总是躲躲闪闪的，是个好奇怪的人。
1: 笨蛋，笨蛋，我真没用。哎呀，西凉你啊。
0: 他听到这些后不仅垂头丧气，然后狠狠地批评自己几句，妄图激励自己，但最后好像什么效果也没有。绿色的头发被光照得暖暖的，而心却很颓唐。
1: 我在干什么？偷听人家的日记？讨厌，讨厌，我不能这么做。
0: 他关上窗走下楼，提起卷帘门旁的袋子和鱼叉，准备一天的捕捞。
4: 等会儿。
0: 郑宇头也没抬地叫住了他。
2: 啊，什么事？什么事，爸爸？
4: 去，给我换点烟来。
0: 他抬手指指工作桌上的几个铁碗，昨晚用废料打制出来的。
2: 哦，是爸爸。
0: 通过沙漠区之后，天空变得迷蒙起来，灰色的云层像雾霾一样，水汽重，可以预见距大海越来越近了。 KDA 努力透过屏障观察着大地的结构，引导航向。云中的酸气贴在盔甲上凝成了水珠，他希望这不会对飞行衣产生什么坏的影响。视线越来越糟了，他只得降低高度，直到发现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枚导弹似的物体正疾驰向他。
2: 什么？
0: KDA 的回路电流猛地增大，他向左倾斜，那超音速物体几乎贴身而过，掀起的激浪将 KDA 扫出很远，在空中连续的翻滚冲向地面。天旋地转之中， KDA 于千钧一发之际从失速中摆脱出来，贴着地面画了一个硕斗的圆弧，重生元宵。
2: 好险，那是什么？
0: 他来不及静下回路细细的观察，就加速向前疾驰，并不断地更换着移动的方向躲避，忽左忽右，而不速之客早已不知去向。 KDA 望着身下厚厚的云层，担心导弹杀人机器藏匿其中，随时准备对他发起突袭。
2: 竟然有这种速度，我得赶快离开这片云区。
0: 他一边前进，一边睁大

0: 双眼紧盯其下。只见的气流不断的增加，飞行衣朝南边一段又一段的急速，以至于他越发感到露在外面的皮肤要被撕裂一般。就算是现在的速度，比起刚才的家伙还是慢了很多。正下方云层中泛起一阵波动，劈开一条不断绵延的云河，似乎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机动性。这一次的速度不及刚才，云河跟着 KDA 伸长，渐渐变为尾随在他后面。过后的云就像被撕裂的布匹，向两边分开，形成浩荡的波浪，就像福海急游追捕猎物的鲨鱼。他抬起头，冲破云层，猛然增加速度，直奔 KDA。而 KDA 此刻也终于看清他的模样，深红色的导弹，弹头刻画着猛虎的纹路，仿佛张开血盆大口，要将他一口吞下。这应该不是二十年来一直在世上游弋的 AI， 自杀式攻击的杀人机器不可能存在这么久，一定是刚才发射的。就在导弹硕大的身躯将要击中 KDA 肚腹时，他左手避开引信，抓住弹头边缘，导弹不断加速将它顶高，直冲云霄之上。 KDA 五指被惯性嵌压在弹壳中，而引信就在左掌心，再往下一点，这东西就会爆炸。烈风撕扯着裹脸的迷彩布，微子翼传来禁不住巨大空气压力的吱吱声。这样下去，突破音障时，微子翼和自己的皮肤就会被空气的刀撕碎。云层稀薄起来，空气的撕扯力度也随之越来越小。一阵剧烈的波动之后，导弹和 KDA 冲入了一片连 AI 都极少涉足的领域。太阳高耸在天，静静的光通透地射在无边无际的云海之上。 KDA 来到了平流层，空气越来越稀薄，氧气供给也越来越少，固体火箭发动机里的燃料也随氧气稀缺而燃烧得越来越不充分。导弹后面渐渐冒出了黑烟，冲击力度大为的减弱。 KDA 趁机抽出左手，抱住弹体下滑到尾三角翼的位置，将翼面击断，大片金属向底下打着旋转坠落，消失在云层之中。弹体越发剧烈的摆动，把 KDA 甩了出去。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诺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诺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视，用盼，细品

0: 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诺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诺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导弹偏离航道，剩下的三个尾翼急速摆动，想调整姿态。KDA 在几十公里的高空下落，速度越来越快。微子翼被空气微微的压变了形，蒙皮内的眼架结构被破坏了。突然间，微子翼的一个翅膀被气流冲击折断，头顶的导弹转换着轨迹，向 KDA 摇摇摆摆地冲来。随高度的降低，喷腾的浓烟越来越少，导弹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运行波动也越发剧烈。KDA 调整身体的姿态，让右肩对准上方，导弹的距离越来越近，它涉及的误差也越来越小。一股巨大的热感从肩膀上快速传来，两道紫色光束冲向茫茫的宇宙中。动荡的导弹躲过了左边的一道，右侧的光束扫到尾部的一角，断口的金属轰融着。再来一次。然而无论他怎么按手套背面的红点，肩膀上也感觉不到那种巨大的能量。盔甲内部原本细微的隆隆声缓缓地消失，连喷射也停止了。能量不够吗？还是已被损坏了？ KDA 不断地增加热风供给温度，而一切照旧，导弹已近在咫尺。他索性甩掉手套，一把握住绑在右胯的金属棒，用力抽出。可恶，来吧！导弹似蛇形路线冲到了 KDA 面前，他双腿抬起，上身随惯性后倾，身子与弹道平行，摇摆的弹体擦破他前胸的紧身衣，烧灼了胸口的皮肤。刹那间 KDA 左横刺，金属棒穿过弹体，红光闪耀。在两者的差速下，金属棒像切豆腐一样割开了导弹的后半段。 KDA 的胸口已是一片漆黑，充斥着蛋白质燃烧的味道。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便从 KDA 的后背传来，无数碎裂的弹片在半空中射向四面八方，几十下当当声出现在他后背。眨眼之间，那里已插满金属碎片。他并不担心，这只是一个皮外伤而已。巨大的气浪冲开了下面的茫茫云层，形成一个中空的洞。KDA 被逆向冲击波阻止而减速，掉进洞中，他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云层内昏暗，偶尔能看到某处传来的一束光亮，随后是电荷击穿空气的闪电声，这是比导弹还要危险的给予云层。事不宜迟，他把金属棒转左手，右指上身，气流急射，又增加了下坠速度，直至突破。无边无际的青黑色海面上，浓云一直绵延到海平线上，底下是破碎的公路，浓烈的钻雨快要来了。 KDA 在半空中下摆右臂指向大地，减缓下落的速度，后背上部分金属片因为惯性而与他的皮肤分离，飞射下去。砰！他平落在地，激起一股沙尘，那些残余的弹片被地面挤歪，在他的后背划开一个更大的裂口。他慢慢地坐起来，检查现在的情况。头上的迷彩条已经不知去向，左手的皮肤已经脱落，飞行表报废，后背和前胸更是惨不忍睹。紧身衣的上半身已经破破烂烂，然而他没什么反应，只是轻轻拂去扎在后背大小腿皮肤上的金属片。左手倒起掉在地上的金属棒，慢慢地站起身，略定一定神，缓缓地迈动步子朝南边的大海走去。暴风雨前沉闷的海风吹拂着他沾满了不少灰尘的短发，左脸的皮肤已经完全长合。他并没有想太多，眼神坚定地看着前面，他相信只要往南走就一定能找到艾利克。浓云下的荒地上，KDA 遍体鳞伤地走向远方，天空的闪电越来越密，雷声隆隆。此时此刻，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

0: 就在十多公里以外的海面上鼓起了一团水泡，伸出几只黑色的金属棒，一个潜水艇塔楼似的物体浮出了水面，舱门打开，慢慢地爬出来一个人，站在舱顶，面色低沉地望着遥远的陆地。他看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低头走下，机器缓缓地沉入水中，覆盖着浓厚油污层的海面上没有泛起一丝的波纹。巨大的爆炸声在半空传了很远，传到萨米尔耳中的时候已经变得很沉闷了。哇，要变天了。萨米尔以为是打雷，看着乌云遮蔽的天空，准备去找块防水布把履带车盖上。席良提着一袋软体动物走到回家的路上，他并不担心下雨，这段路并不长，只是刚才的声音让他有些小想法。
1: 好像是哪儿的 AI 爆炸了。不管了，得赶快回去。
0: 这片地方平坦开阔，只长小草，高举金属鱼叉的席良容易成为闪电的目标。他加快脚步，口袋在肩膀上一抖一抖的，污水从里面滴落出来。埃里克关上窗户，把小花从窗台移到桌子上，空气有点闷，他觉得不大舒服，好像被什么压住心头。刚才的轰隆声让他不禁抬头看了北方的天空，但那里似乎什么都没有。
1: 那个方向，哥哥，不会的，世界那么大，我在胡想，这只是打雷而已。
0: 他低头看了看桌子上的小黄花，茁壮生长， KDA 钻开的孔洞让小家伙呼吸得很舒畅，而不知怎么的，他心底却悄悄地涌起一阵不安，又抬起头，深蓝的眼眸里孕育着淡淡的忧郁。
1: 凯文哥哥，不要出事，一定要安全回来。
2: 刚营业半天就给老子下雨。
0: 终于把扳手设在地上，靠着轮椅后背卷上一支烟点着了。
2: 仲宇先生。
0: 仲宇漫不经心地微微转过头，看着院子里走过来的萨缪尔。
2: 干什么？光头大个儿，
3: 你的孩子还没回来，要不要我帮你去看看？
2: 不用，他精壮着呢，甭管。
0: 仲宇眯着眼，烟气从嘴里呼出到半空，慢慢的弥散开来，眼前的鼠龙破碎机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凭这个，那些散落四处的建筑碎片可以被打碎成粉还原再用。不巧的是，仍然缺少几个零件，而这种天气已经无法出门置办。萨米尔走到卷帘门前，望着远处的街口，席良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他心底暗暗地对仲宇教育孩子的坚强和决绝而佩服，担心又惭愧，自己对埃里克有点溺爱了，可他又狠不下心来。
2: 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他转过身来，走到一把铁椅子边坐下，隔着破碎机的仲宇朝他看了几眼。
2: 扎克伊西斯，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么说，你父亲是中东血统？
3: 不是，母亲。
2: 我父亲姓柯，怎么要调查我？
0: 仲宇傲慢而略带嘲讽的眯着眼。
2: 哼，你想多了。
0: 仲宇，
2: 哼，很好的名字啊，为何不用呢？
0: 仲宇不说话，自顾自地抽着烟，火星在昏暗的室内闪烁，浓云下屋里的光线不是很好，他没有开灯。
2: 你管得着吗？
3: 不，没有，我只是问问而已。
2: 中东很乱，母亲带着年幼的我探亲的时候被榴弹击中，他替我挡了一枪死了。
0: 空气变得沉默而略带尴尬，尽管从仲宇的脸上没有看到半点变化。
2: 看来我们都一样啊。
0: 萨米尔不说话，望着街道，地面似乎已经有雨从天上滴落。
4: 爸爸，我回来了。
0: 席良出现在门口，双脚沾满了泥。仲宇不寻常地停顿了一下。
2: 去把鱼处理了，没事过来帮我干活。换来的烟你放哪儿了？
4: 那个铁罐子里面。
0: 席良小心地指了指父亲身后掉在天花板上的工具台。
2: 为什么不是我的烟盒？那是放零。

0: 你不知道吗？
1: 燕和已经受潮了。
0: 以后少给我自作主张。去吧。
1: 烟烧到了仲宇的手指，烫得他急忙把烟头丢掉，而右手指尖已经通红，他没说话，只是哼了一声。显然他只顾着西凉，已经把手中的烟忘掉了。
0: 钟老板，钟老板，看看吧，昨天刚到手的全是好家伙。
1: 一个尖嘴猴腮的小贩背着大麻袋站在门口，说着就要进来。
2: 上次的火花塞用了几次就报废了，
0: 我不上你的当。
1: 仲宇朝门口吼道：
0: 哎呀，郑老板别那么凶嘛，滚。
1: 仲宇抽出轮椅边的螺丝刀，像匕首一样掷出，正扎在门旁的木柱上，距离那小贩仅几寸。小贩白了他一眼，灰溜溜的逃走了。
2: 他这种天气还出去买东西啊？
1: 萨缪尔有点惊奇。萨缪尔忽然想到，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气，人们都无法出门，才有了他的市场。小贩的衣服打满了补丁，脚上粘着泥巴，红肿的，可能走了不少路，才搜集到后背上的那些玩意儿吧。萨缪尔正思量着，隔壁的店铺传来了同样的吆喝声：
0: 滚！
2: 仲宇先生，你们何必这样对他呢？
1: 仲宇把轮椅摇过去，似乎不想再继续这个谈话，他只是望着窗外。
3: 爸爸，那次修理的车因为火花塞的陶瓷突然爆裂，几个旅行者没能逃走，被杀人机器，是一家人，还有两个出生不久的小孩。
1: 西凉在角落的桌前从口袋里往外取猎物，低着头，声音不大。萨米尔心里了然，窗外的雨线渐渐地变得浓起来，一道长长的闪电纵贯天空，白光照彻大地，太阳沉下西边，月亮挂上中天，雨停了，星空伴着层云。
4: KDA 把从建筑废墟中找到的举在头顶挡雨的厚石板丢在海岸上，他检索周围的一草一木，希望能找到熟悉的景物。漫长的海岸线却似乎总是一个模样，堆砌着腥臭的垃圾。前方只有两种可能，到达那座还算完整的跨海桥，或者越走越远。海风吹拂着新生的皮肤，胸口和后背的破损已经长合。他踩在沙面上，留下一串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脚印。亚洲东南部的跨海桥以20公里间隔分布，早已碎裂坍塌，遥遥地隔望着海岸线，只有爬满海草的残缺桥墩宁静地伫立着，被污水冲蚀。在桥墩街跳跃过去不是难事，但通向何方呢？雨后的海风清凉，那种让人不快的味道被冲淡不少，天空清澈，海岸此刻面向正南。他记得老人的碑林海岸是面对东南，所以他判断自己走对了方向。黑色的短发在夜幕下映着风微微的波动，深乌色的瞳孔中星星在里面投映着倒影，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流浪的孩子。月亮从天空的一边陪伴着 KDA 到另一边，东方泛起一点细微的鱼肚白，污浊的海水从沙滩上渐渐地退去，海上的日出就要来临了。一座相对完整的长长跨海大桥出现在远处的海岸线上，高大的拱形门覆盖着一条破破烂烂的公路，公路一直绵延到大桥的入口，一堆被战车碾压成铁饼的废金属静静地躺在那里。 KDA 一眼就看到了花瓣状的钢片，他朝大桥入口加快了脚步，在海滩上奔跑，海平面上的半轮红日为他拉出了长长的身影，他的眼睛闪耀着朝阳的光芒。一只长着紫色斑点的海盘车出现在他的视野一角，躺在海滩上一动不动，没有赶上退潮，已经开始干瘪了。他跑到跟前，将其轻轻地抱起，放到远处的海水中。周围的环境恍然如昨，怪花的残骸上被防腐漆处理的表面上拉满了水泥和水痕，

0: 低头细看，可以发现酸雨腐蚀的些许斑点。被怪鱼击塌的桥墩上，爬着更多努力生长的变种海槽，两边的桥板斜插入海，手臂粗的钢筋在断口伸出，弯折，缓缓地生着锈。KD 一个高速助跑，踏过坍塌的两个桥段，落地时身子卷曲向前翻滚，化解了冲击力。他一边跑一边倾听着四周的动静，那种咕咕声一直都没有出现。阳光斜照在海面上，空气凉凉的，很安静。此刻的他仿佛晨跑的青年。遥远的海面上突然喷起一道高高的水柱，卷着花白的泡沫，鲸鱼。紧接着咕咕的低吟声透过海水、桥面和 KD 的身子进到他的耳朵传感器中，他本能地预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给金属棒注入能量，提防着可能的坏情况。水柱停歇，那片海域霎时变得肮脏不堪，被绿墨盖得满满的。咕咕声径直朝大桥传来，近处水面忽而隆起，就如被吹胀的气球，油污垃圾被撕裂开来，巨大的鱼尾伸出海面。 KD 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档口，是他。鱼尾啪啪地击打在污浊的水面上，激起滔天的巨浪，大浪径直朝着桥体扑来，狠狠地撞击在桥墩上，溅起大块的浪花浇洒着 KDA， 他一下子就湿透了。好大的冲击力！ KDA 加速了前进的步伐，鱼尾的沉入让海面卷起一股漩涡，惯性直下，硕大的抹香鲸头冲出水面，朝 KDA 的位置冲去。KDA 面前的一座桥墩被撞塌了，轰，又是一座。KD 眼睁睁地看着一截桥梁坍塌而落入水中，却什么都做不了，直到反复搅浑制造的绿墨毯把 KD 脚下的桥梁包围。他站在原地望着前方，眉头紧锁，不要说过桥了，就连自己脚下的桥梁随时都可能被那怪物夺走。轰的一声， KD 的身后突然传来一连串桥墩的坍塌声，前后皆无路可走。海面渐渐地再次鼓起，然而汹涌澎湃的气势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几根黑色的金属棒，接着是一座不高的塔楼，下面一条七八米长的黑沙静静地浮了上来。杀人机器！鲸鱼的两腮片开始鼓动。
1: 你去死吧！
0: 你会讲话？ KD 还未见过这种型号的机器鲸，而且还是女生。
1: 哼，我要消灭你，叛徒！
0: 机器鲸的音量突然提高了。 KD 左边的海面上突然鼓起一个巨大的水泡，抹香鲸刚猛的头撞击海面一跃而出，飞掠过桥，把 KD 遮蔽在硕大的阴影中，然后砸进 KD 右边的海里。平静的海变得汹涌，大浪蔓延，巨浪的冲击下， KD 脚下那节桥梁颤抖不止，鱼尾再次伸出海面向他身后拍击下去，桥断了， KD 坠入海中，污水下气泡滚滚，油污遮住了海面，漆黑一片。他睁开眼，明显地感觉到皮肤上的烧灼信号，水下相对清澈一些，能见到身后不远处隐有灯光，前方则有黑色物体向他靠近。 KD 一惊，右手的金属棒挪过来，才发现他在水下无法用热气流功能。机器鲸张开巨口，强大的吸力形成涌入的激流， KDA 很快地被卷了进去，灯光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也流入巨口中。机器鲸浮上海面，背脊喷射出水柱， KDA 感到身边的水位在缓缓地下降，判断自己掉进了机器鲸的腹腔。他挣扎着，浑身上下粘着不少脏东西。
1: 呸！
0: 一条半透明的荧光小鱼从 KDA 的嘴里吐了出来，没有眼睛，是油污遮蔽阳光造成的变化。他抓住鱼尾提起，只能勉强照亮手掌。
1: 这样不行。
0: 两盏像发光水母一样的灯在 KDA 跟前突然亮起，他瞳孔扩大，望向亮光，渐渐看出那是一只黑色的机械鲸。
1: 你为什么要袭击我？
0: 他的声音

0: 在机械箱的腹腔里沉闷地回荡。塔楼上传来了舱门旋动的响声，光射了出来，射到鲸鱼内腔的穹隆，显出天顶和四周一环环被薄皮包裹的大肋骨。灯光中爬出了一个人影，站在舱底头看着坐在地上的 KDA， 盛气凌人中带出了一点恐怖的气味。
1: 全球华语科幻新影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生物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

肤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聚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腔。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也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腔，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京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佳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呢，河南快速路的双向啊，车流量均是较大的情况啊，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是有3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经营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6.1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5.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2.3分钟。最后呢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也是出现了拥堵，行车速度在21.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风力3到4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3: 甩掉闷闷不乐，
4: 甩掉闷闷不乐
3: ，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好的，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呢北环高架路从外环路到七珠山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行车速度在35.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2分钟。此外河滩快速路从燕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啊，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7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银川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分钟。此外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行车速度在16.4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3分钟。最后呢依然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拥堵的状态，行车速度在21.2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2分钟。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样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呢，用一首《爱情鸟》作为今天歌单的首位曲目。我是佳瑞，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说哎，为什么今天没有响起熟悉的摩托声呢？哎，今天我们节目的小摩托又被杰克然骑走了。所以说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甜甜在节目的开始呢，特别想吟诗一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今天我又要一个人上班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感觉甜甜的这个宿命啊，就是多多少少比较容易孤单。今天呢是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啊，当然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一定会在电波的那一头陪着我一起上班啊。大家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行到哪一路段了，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啦。哇，你看就有朋友们来安慰我啦。金刚说了，甜甜你不是一个人。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君这位朋友啊，他说每一次啊，就感觉甜甜一个人在直播间啊，不知道为什么兵荒马乱的。可是我觉得大家之前不是说的是千军万马吗？怎么就兵荒马乱了呢？是不是啊？今天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玄玄花啊。然后呢，我看到叶说甜甜、杰克然你们迟到了。今天因为杰克然把我小摩托骑走了啊，今天我是腿着来的啊，就是绿色出行来的，走着来的，所以说呢迟到了那么一会儿会儿，大家可以原谅的吧啊。明天我让他把那个小摩托给我还回来，好不好啊？当然呢，今天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也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今天我们有同样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宣一宣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就是现在啊，大家知道一块钱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应用的这个范围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点了，对不对？但是想问问大家，就是在你小时候啊，就是你的小时候童年的时候，一块钱究竟能买些什么东西呢？或者这么说，换个说法，就不一定买什么啊，就一块钱能干嘛，好不好？就是在你的小时候一块钱能干嘛，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聊一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从前以后你不要照天揭别人袜底子行不行？从前以后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为什么我没有听出来孤独的感觉呢？感觉你一个人在直播间也怪嗨的嘞。他说那就放飞自我吧，他说小摩托给我要回来，死也不行啊。既然大家让我把小摩托要回来，那我们就把它骑回来，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等风来，他就有说，他说每次甜甜一个人直播的时候，我总想唱那首歌，爱上一匹野马。就是那个脱缰的野马了，甜甜是不是啊？但是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主打的是一个端庄的路线哦，所以说千万不要让我破功，好不好？感谢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收听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就是那个甜甜的甜甜。哎，对，今天就主打一个在节目上啊，就是腻死大家，好不好？然后快乐行者说，我小时候一块钱可以吃一碗面，还可以买一疙瘩火柴，还可以买好多菜。哎，我很好奇啊，就是小时候那个火柴的那个量词是疙瘩吗？就我很好奇一疙瘩火柴是多么大一疙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啊，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你的小时候啊，这一块钱它能用来干嘛，就是比如说买吃的买喝的，或者说甚至是现在我记得一块钱可以做一个那个爸爸的爸爸是爷爷那个摇摇车，是不是投一个一块钱的硬币就可以做啊。大家说一下啊，那个小时候的一块钱可以干什么。好运来说，小时候的一块钱可以买一个囊囊。哦，这倒是，现在的一块钱是买不上这个囊了，对不对啊？现在感觉这个囊至少也得3-5块吧，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平台上游淑婷，她说小时候一块钱我可以吃一个烤羊肝。对啊，小时候的这个烧烤好像也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的，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快乐行者自己说，他说一疙瘩2.5毛10盒。哦，
还是没懂啊，2.50毛一盒，一块钱能买40盒，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哇，各位朋友们想象一下，40盒火柴堆在那儿，确实是一大疙瘩，是不是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小时候的一块钱你可以用来干什么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哈，就可以找到甜甜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樱桃说甜甜甜甜你今天不孤单啊，确实有大家的陪伴怎么着也不孤单。

安啊，这回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分享，我们来共同的刷新一下。现时段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还有呢，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及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排队拥堵。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晴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小时候一块钱可以坐一个来回呢，他说现在公交车都2块了哦，就是小时候一块钱可以帮助你上学下学，是不是啊？一个来回公交也没有问题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未读信息，他说小时候一块钱可以买上一大袋的那个冰疙瘩啊，他说可以吃到爽。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朝，他说小时候一块钱10个辣条，他说这个辣条啊卷到他说卷到10个手指头上吃，就咱们一定要吃出这么阔绰的感觉吗？就是感觉啊辣条自由，是不是？嗯。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笑向暖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小时候一块钱能干的事情真的很多，他说不光能吃一顿早餐，他说午餐也能解决了。天呐，微笑向暖，我真的有点好奇啊，就是能不能罗列一下这一块钱的这个早餐午餐的话它能够吃什么，好不好？然后看到马盆说小时候一块钱啊在学校门口能买好多那种小卡片。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说了小时候一块钱能买5个袋袋冰呢。哦，这样一说好像真的小时候的一块钱有无限的能量啊，就是可以感觉很有钱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一块钱花也花不完，怎么花都花不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 Emily 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小时候如果说能有一块钱的零花钱，真的感觉自己特别的富有。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从前以后啊，他说一块钱小时候我都不敢想，兜里面最多也就是5毛，一块钱周一可以吃一个雪糕，周二到周五可以每天吃一个冰棍儿，到周六我还能剩1毛钱买上一袋瓜子儿。他说那这个星期过的简直就滋润哦。天哪，各位朋友们啊，就是以前啊，就是今天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对这个小时候的一块钱还没有特别的概念，但是啊刚刚从前以后互动完以后，我感觉一块钱能让他蹭一周。确实啊，就是小时候呢可能一块钱我们真的能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儿啊，享受很多很多的快乐。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在你小时候你觉得一块钱它能用来干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甜甜的这个唱歌的基因和雷达又一次的开启了哈。所以说呢，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哈，各位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唱唱歌啊，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其实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就说呢，说这个在你的小时候啊，就是你童年的时候，那一块钱你究竟能干个啥？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各位好朋友们的信息啊。快乐行者啊，发来了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来听听看啊。你好，快乐。

0: 早饭还能吃个午饭，确实是真的。我是80后，我小时候早饭还能吃个午饭，确实是真的。我是80后，我小时候我们那一碗臊子面，
1: 嗯，
0: 3毛钱，
1: 真的，
0: 1块钱早饭午饭吃完还花不完，还能买一筐菜呢。
1: 天哪，各位朋友们，我好想。我说实话，我有点羡慕那个年代了啊，有点后悔，哎，就是稍微生的有点晚啊。哇，这1块钱早饭晚饭，早饭午饭是不是都解决了？晚饭咱们买点菜也解决了，1天3顿饭啊。哇，我刚还在那个纳闷啊，因为我刚那个朋友说这个1块钱能吃3顿饭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那得吃什么呢？嗯，没想到快乐行者啊帮我们做了解答。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 乐，他说我上初中的时候1块钱我可以坐着 BRT， 我轮流换，走遍半个乌鲁木齐。他说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掏上1块钱，我就坐上半天 BRT， 心情就变好了呢。好想法呀，是不是？哇，我感觉 A 乐的这个，哎，现在 BRT 也可以随便换呀，对吧？现在 BRT 也应该也差不多吧，是不是？如果说心情不好，大家可以沿着这个 A 乐的这个路线啊，咱们乌鲁木齐半程游，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天降双侠说现在的1块钱也可以买吃的呢，然后他给我发了个截图。哦哟，各位朋友们啊，各位朋友们，榴莲蛋黄酥的那个卷卷1块钱1卷啊。天呐，各位朋友，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天降双侠，你可以把你的购买链接发过来啊，确实现在这个1块钱的小零食也不多见了，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站着等你3000年，他说1块钱可以卖20个冰棍，1块钱可以买4包火柴40盒，1块钱可以买4包双兔香烟，1块钱可以坐2路公交1个来回。哇，天哪，今天在这个节目上的梳理以后，我突然间感觉啊，我要回家把我那个就是放在那里闲置的1块钱啊赶紧给它搜罗起来啊。然后呢，我看到 XL 说啥意思啊，今天甜甜单口相声吗？没办法啊，今天呢甜甜又被一个人孤零零的扔在了直播间。就是每次啊那个甜甜一个人单播的时候啊，就是被迫单飞，好不好啊？其实我特别想成群结队大家一起飞啊，我恨不得把929所有的主持人全部都拉到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大家群口相声。但是没办法，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们都下班了，甜甜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好不好？陪伴大家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啊。当然呢，今天啊也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在这个全程开唱的单元，哎，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所以说喜欢唱歌的朋友啊，喜欢这个没事喧哗唠嗑的朋友啊，都可以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 XL 说呢，说还是那句话，流水的搭档铁打的甜甜。但是甜甜说实话也不太想定的这么死。就是谁没个事儿，是不是谁不想休息？嗯，我希望呢就是可以以后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啊，就是能够那个甜甜也时不时的哎飞一飞啊，咱们也那个出去溜达溜达，是不是啊？咱们也去那个完成一下就是其他的那个直播间外的工作，好不好啊？毕竟我说过了嘛，拜托了晚高峰这档节目就是一个女主外来女主内的节目啊。那么我们也期待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新疆志玲姐这个早日回归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在你的小时候啊，1块钱能买什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她说呢，她说现在的娃哈哈我不知道多少钱了，我记得小时候啊，1块钱1瓶喝的可高兴了。小时候我怎么记得是什么1.5块还是2.5块呢？还是我记错了呢啊，可能有那个出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醒醒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小时候买那个冰袋，他说1块钱能至少买5个，他说如果说买1毛钱的话可以买10个呢。就是看你的选择了，你想吃这个高配版的2毛的，还是低配的1毛的，是不是任由你选择啊。祈祷落幕时，然后呢他说甜甜好久不见，他说团长以后是不是不主持拜托了晚高峰了呢？

0: 怎么可能？他想这样，他想这样，我都不允许，好不好啊？我今天就给那个团长啊一个电话打过去，我问问他，团长差不多行了，你赶紧收拾收拾上班吧啊，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啊，我们的这个杰克然、杰克船长以及团长还有甜甜哈，会持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带来快乐啊。就是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突然间听不到甜甜的声音了，哎，那就是我休假了，对吧？甜甜主打的一个什么爱岗敬业啊，就喜欢工作，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简单发来了语音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简单哈。简单你好，
1: 说听那个狼蛭子高兴一次。
0: 哇、哦，好豪富啊！真的假的？小时候凉皮是一块钱一份吗？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对对对，是的，我记得是两三块钱一份，就是那个什么擀面皮，印象中啊。哇，各位朋友们，现在想一想，是不是一块钱真的能买到好多好多好东西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阿怪，他还怪客气的，你人还怪客气嘞啊，阿怪说，您好，请问一下如何投稿？阿怪，你想咋投就咋投，好不好啊？编辑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以你现在发送信息的方式直接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说小时候啊，这个公交单程就5毛钱，他说那会儿我还坐过3毛的，我印象中他说1块钱啊就是一整天的交通费，松松解决。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艾玛，她说1块钱可以买20个西瓜泡泡糖呢，10张辣条，或者买上10个果丹皮。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温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会儿啊有那种双面的饼干干脆面，他双面饼的那个干脆面1块钱可以买2包。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瑞安，他说1块钱可以买1包麦丽素呢，他说里面有好多颗呢，特别好吃啊。哦，对，现在好像这个也有这个麦丽素是吧，现在也可以在那种复古小零食买到那个麦丽素啊。然后麦东或吴彦祖说，那时候1块钱买瓜子可以买5杯，2毛钱1杯。天哪，麦通货的吴彦祖，我现在知道了啊，麦通货吴彦祖是怎么找到他美丽的媳妇儿的呢？那会儿他就买了5杯这个瓜子儿啊，就是2毛钱1杯，1块钱买了5杯啊，给他媳妇儿刻了5杯的瓜子米米，是不是？从此以后啊，芳心暗许，觉得非吴彦祖不可，是不是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还有说，他说其实1块钱能买的东西特别多。他说我们那会儿啊，就是属于比较早一点的年代了。他说那会儿平布可以买7尺，或者斜纹布可以买4尺。哦，那会儿还有这种区分吗？但是确实啊，就是我没有太有概念。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知道，就是这个什么平布、斜纹布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类型的布啊？也可以来说一下，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七路，他说那会儿1块钱我可以剪个头发呢。他说现在哎，找不到了吗？现在肯定没有这种这么1块钱剪头发肯定是不可能。但是我知道之前有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在节目上推荐过，说有那种什么10元快剪、15元快剪，哎，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找一找好不好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小时候的1块钱你可以干啥。 XL 说小时候喝那个汽水塑料袋的那个，1块钱可以买3个，5秒钟喝一袋，突出的就是一个快。我觉得你害怕别人给你抢掉吧，是不是啊？小时候手上拿太多的这个小零食是很担心的啊，就赶紧塞自己嘴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 Emily， 她也有说，她说今天甜甜一个人啊，她说听了好久了啊，她说但是啊这个氛围节奏拿捏了啊。好的，说实话一个人也累呢啊，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放一首歌好不好？就有一种跟大家商量的感觉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吧，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信息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说，我记得小时候1块钱可以买20个冰棒，然后1块钱可以买10个奶油冰棒，1块钱还可以吃一个牛。

0: 自由啊。就是今天这一整期节目下来以后，我突然间感觉一块钱真的能买好多好多东西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珍惜身边的每一张一块钱，好不好？把它发挥到极致的作用上啊！当然，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来跟甜甜一起聊一聊，在你小时候一块钱都能干些什么呢？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哈。当然今天呢，喜欢唱歌的朋友也要持续的锁定收听以及守候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开启今天的全程开唱。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9: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8: 是晚霞，
1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8: 是心跳布置，
9: 乐什么呢？
11: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8: 是无可替代。
1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8: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各位朋友们，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直播间非常真实的一个状况哈。刚刚的这首歌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甜甜无数次推起了我的话筒。之前呢，总有人可以控制住啊，就是我推起来的时候呢，想唱的时候呢，想霍霍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有我的搭档给我把话筒拉下来，哎。但是今天我自己控制住了我自己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啊，因为想到了等会儿还是要唱歌的嘛，是不是？会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一起来唱响今天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哈。当然呢，在这一刻我们来共同刷新和梳理一下咱们微信公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信息以及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现时段的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以及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还有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

向西，还有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街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目前哈、啊、以上的路段呢有些许的这个排队哈。当然呢，下班回家晚高峰的路上堵着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如果说呢，你突然间行进到平时经常回家的那条路，发现哎不堵了，你还觉得哎怎么有点奇怪，这就是晚高峰该有的样子哈。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堵在路上没关系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着929，哎，跟着拜托了晚高峰一起来聊聊天，哎，一起来这个唱唱歌啊。我看到蓝天白云说金海心版的《我要找到你》也特别好听，一会儿放一下这个嘛啊。咱们一首歌不要在节目里重复放十遍好不好？咱们今天放过了，那这样好不好，金海心版本的找机会在哪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们聊到了啊，就是小时候一块钱究竟能干什么啊。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消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 By the way 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那会儿一块钱可以买10个果冻，一袋有10个才1块。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程程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一块钱那会儿能买东西，我想了一下还挺多的，可以买那种10张的卡牌，比如说圣斗士的呀，还有那个圣斗士星矢和那个西游记的呀，他说还有20颗的那个弹珠也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星星不说话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其实那会儿可以买那个明信片。他说或者是那个明星的那个贴纸，他说可以买10张或者是15张。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阿优这位朋友啊，他就是说，他说呢那会儿的1块钱可以买好几个本子。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11这位朋友他就是说，他说我那会儿1块钱可以买2把尺子，甚至有时候可以买3把那种塑料的质量不是特别好的那种。这我看大家其实1块钱能买到的东西真的很多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微信名是大写的一打头的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1块钱可以买橡皮擦，他说买2个或者是3个，他说如果买那种小小的1毛钱1个的可以买10个。哇，今天呢大家分享了很多啊自己在小时候1块钱能干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分享小时候1块钱都能干些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全程开唱。

好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开启我们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啊，就是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唱歌了。之前平台上老有朋友来问说，哎，今天甜甜不唱歌吗？哎，今天甜甜不怎么怎么地吗？对吧？那天甜也在节目上给自己使劲圆的呢，是不是？我觉得今天啊，因为一个人在直播间，还是需要更多多元的声音的，所以说呢，今天甜甜也希望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嗨唱哈。我们来说一下在这个单元这个环节的一个参与规则。首先呢，大家先要添加929文化旅游广播为好友哈，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搜索数字929，那么我们在这个微信的首页，哎，右上角的小加号里面呢，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哈，输入阿拉伯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是一个橙黄色的一个说是个小翅膀啊，就大家就把它当一个小翅膀好吗？就是一个橙黄色的小图标，点击之后呢，添加关注哈，那么就可以添加为好友，发来文字语音的信息，甜甜都可以看得到。接下来的时间，甜甜会用一首歌曲的词啊，融合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各位朋友们，这是两首完全不搭嘎的歌，但是呢，甜甜会把它揉在一起啊，大家就来听听看这是哪两首歌。如果说听出来的朋友，就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您的正确答案了。让我们来看看啊，谁是这个最强耳力，好不好？就是大家来听一听，因为一般啊，就是两首歌混淆在一起呢，其实还是比较有迷惑性的。但是作为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老听众来说，我感觉啊，就是听歌，来猜歌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真的是小意思，是不是啊？就每一次大家都说难度太低，今天啊，各位朋友们，甜甜上强度了，选了两首更简单的歌。今天这两首歌非常的好猜啊，因为今天的这两首歌呢，它是非常经典的两首歌，而且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一定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青春时期啊，经常去听得到的两首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请听题哈。现在呢，你需要做的就是先添加929文化旅游广播为好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听出来是哪两首歌曲合成的朋友啊，就可以直接发来您的正确答案了。接下来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等会啊，好 OK 啊，来，各位朋友们请听题，在

好牵强，各位朋友。就甜甜说实话，后面在唱的时候真的是硬撑的呢啊，就已经感受到了，就这首歌已经被我唱跑偏了啊。但是我觉得大概的那个旋律和节奏，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还是比较能听得出来的吧。就给大家一点提示啊，今天的这两首歌呢都是两位男歌手，而且是在这个咱们这个歌曲界非常受到关注的两位实力派的男歌手啊，兼具实力与偶像啊，就是并存的两位男歌手，好不好啊？然后呢，这两首歌大家应该在这个 KTV 的时候唱到的这个频率还挺高的，就点唱的这个频率还挺高的。然后蓝天白说今天的确实简单，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奔跑的辣条子说，天，你真出了个更简单的吗？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真的在挑战我，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攀登者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你能不能再上点难度？他说你刚唱两句我就已经猜出来是哪两首歌了。哎，但是大家都在说简单，很多的朋友给出了正确答案，我发现也有朋友猜不出来呀，那怎么办呢？啊，因为我刚看到啊，微信平台上木林森他就有说，他说旋律大概听出来了，但是歌词不知道是哪首歌。哎，甜甜，他说给个提示，歌词的这首歌，这位歌手他就是，很帅气，他有一头这个半长不长的一头那个就是卷发。啊，也没有那么卷啊，对不对？就是大家也不要那个啥，就是自然的卷发，好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位歌手可能主打的是这个 R&B 这种类型的风格的歌曲会多一点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第二遍啊，大家来听听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现在已经给出正确答案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两首歌会唱哪一首，就可以直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接下来第二遍，各位朋友们，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

哇，第二遍结束以后已经有非常多的正确答案了啊，就是我发现其实这个猜歌的这个单元对于大家来说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是不是啊？那就唱起来吧，好不好？已经给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啊，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你的语音信息到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两首歌啊会唱哪一首直接来唱哪一首就好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 smile 这位朋友，他特别调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我猜出来了，我就不说我急死你啊。也还好吧，也急不死啊，因为这会儿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最后一遍啊，大家可以来猜猜看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已经

听出来是哪两首歌的朋友啊，直接发来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请听题。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就破音了呢？啊，重新来啊！刚那段掐掉好不好啊？值班编辑帮我掐掉那段啊！这是我的黑历史，虽然说我的节目上黑历史还挺多的啊。接下来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好了，各位朋友们啊，给大家一些这个时间啊，给大家准备一下啊，就是如果说这两首歌会唱哪一首，也可以直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揭晓正确的答案喽。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甜甜来公布一下哈，刚刚在全程开唱的这个单元，唱到的两首歌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首先啊，第一首歌啊，就是我们的歌词是来自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旋律啊，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哈，这个旋律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了，而且今天确实平台上呢，说实话，甜甜放水拿那个洒水枪呲的呢啊，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唱歌了嘛，就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简单一点啊，就猜对猜不对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是不是啊？就希望大家能够高高兴兴的啊，就是听听歌啊，唱唱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小时候一块钱干的事儿啊。然后 William 说，刚下班，然后呢，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我要找到你》，感觉好好听哦。看看 William 下班都坐的是火车啊。对吧，嗯，各位朋友们，现在啊，这个下班以后，不管是坐在自己的爱车上，还是坐在这个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上，公交、地铁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出租车上啊，就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下班的心情，就下班了嘛，就什么事儿都不用去想啊，放飞自我就好。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小魏，他是这么说，我的微信名甜甜，你不要报了好不好？所以我就叫你小魏可以吗？他说我给你讲一下啊，他说我们小时候70后的小时候，一块钱就大钱了，我当时吃个冰棍分2分钱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小布丁或者是绿豆冰棍，一块钱能吃50个，能把那一箱子冰棍全部给他买下来。哇，那会儿拥有一块钱就是那条街最豪横的仔，是不是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啊，也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唱歌了。哇，我们的这个常驻嘉宾蓝天白云啊，来听听他的歌声。蓝天白云你好。
1: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0: 哎，唱错了耶。

0: 回忆，独自对着电话说爱你，我
1: 真的爱你，好深情哦。但是唱错了怎么办啊？来听一下下一首啊。
0: 圈圈圆圆圈圈，千年千千年年的我，深深看你的脸，满眼的温柔，
1: 深情
0: 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跌倒的我们，
1: 还以为爱是
0: 长长久久的缠绵。
1: 一起忘词。
0: 有多痛，痛有多浓。爱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1: 下一个小时再见喽。
2: 1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

0: 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7: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6: 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不止。
7: 乐什么呢？
9: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6: 是无可替代。
1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6: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哈，对，没错，刚刚呢这首歌就是在最后的这一点小尾巴上，甜甜忍不住给他霍霍了，是吧？感谢大家继续锁定这个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哈。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希望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咱们就别那么多偶像包袱了，行吗？咱们就别那么多这个顾虑了，行吗？就是我觉得啊，在下班的这个路上啊，就是最主要的，在车厢里的你就是你自己啊，想怎么说怎么说，想怎么聊怎么聊，想怎么唱咱们就怎么唱啊。感谢大家呢，在这一时间继续陪伴甜甜在上班的途中啊，当然是你们下班的路上啊。然后呢，小时候可，哎呦，小时候可憨了，你的这一句我必须要用那种非常正经的仿真，显得我好像刚刚主持节目非常不正经似的啊。用那种非常非常走心的状态

0: 接下来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他的微信名叫做小时候可憨可憨了小时候可憨了，说甜甜，王力宏都没有你唱得好。哦哟，看到没有，这段被我就是很走心的把它朗读出来了啊。然后我还看到，哇，真的假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艾米丽说甜甜刚那两嗓子可以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风来也说呢，说甜甜这一个小时就跟大家唱歌啊。然后我还看到空白格，他也有说呢，他说早这样唱呀，甜甜。等一下，我很不解，我刚上一个小时也是很认真的在唱歌的，我刚上一个小时也是认认真真跟大家一起唱歌的啊，很多的朋友都听出来了，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r. 潘潘总来了，潘总说呢，哦，潘总今天把他的那个，他是这么说，他说我刚下班，坐着我的私人飞机，信号有点不好，想起我小时候喝的娃哈哈矿泉水，老王唱到。我唯一爱的就是你啊，没错，是这样的啊。潘总有一个问题，我想隔空那个发问一下，就是等你这会儿坐着你的私人飞机下班，你等一会儿那个飞机是停到哪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运来，他说甜甜，下一次你唱那个粤语歌曲，你就可以增加难度，听众保证猜不出来。但是。我真唱过那个粤语歌曲，我唱过那个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唱过的，大家猜的也很厉害的啊，就是难不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然后我看到从前以后，他是这么说，他甜甜，你刚刚那一段不是你的黑历史，也不用让导播掐掉，你已经很棒了。天哪，看到这一段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各位朋友们啊，他说。不像团长准备了半天只给我们放小摩托搪塞我们哎呀，各位朋友们啊，团长现在心里面也在焦虑呢，哎呀，明明我在家里可以高高兴兴的，耳朵突然怎么烧起来了呢，是吧啊。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这档节目当中啊，这个杰克船长也好，团长也好，甜甜也好啊，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全部的快乐，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啊，都呈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欢啊。当然，这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呢，甜甜会继续一个人喽，又怎样呢？一个人也可以把节目上好的哦，就是你说实话，上节目倒不成问题啊，各位朋友们，因为也看到了很多的兄弟姐妹们，但是空荡荡的直播间，我感觉我现在说一句话都有回声，各位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到吧，我们的直播间有多大啊。这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的甜甜，也希望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唱唱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横截徐问呢啊，说哎，刚刚那位朋友飞机上也能听到929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信号强。拜托横截徐，人家潘总说了，人家的私人飞机啊。然后呢，各位朋友啊 ，A 乐说呢，说李娜有一首歌叫《女人是老虎》，他说我听了现在都不敢交朋友了，来唱一个。这个歌对我来说确实有难度啊，虽然说甜甜有一个比较庞杂的曲库，但是这首歌，我确实不知道这首歌该怎么唱啊。但是今天这一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啊，咱们就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就你认为特别适合大家一起大合唱的，此时此刻就是推开麦克风，哎，或者说你们直接在车厢里就能够跟着甜甜一起来唱的歌是什么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就来说说看啊，就这一个小时如果说大家一起唱哪一首歌特别合适呢，那么发来歌曲的名称或者是歌手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啦。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张扬说呢，说动起来，动起来这首歌，我觉得它的精髓啊是它的舞蹈动作。就这首歌如果大合唱，我特别害怕啊，就各位朋友们直接在车厢里就唱嗨了啊，就边唱边动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啊，果然我就知道这首歌它一定会出现，遥遥领先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后来啊，说后来这首歌说一唱一个不吱声，
1: 了。
0: 那既然都把大家唱不吱声了，我们就不唱了，好不好啊？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特别开心的、特别快乐的啊，适合大家一起来唱一唱的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风啊，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林俊杰的歌很适合大家一起来唱。刚刚其实我们在这个全程开唱的时候给大家出到了一道题，里面就有林俊杰的，哎，是哪一首歌，我怎么这么健忘呢？哦，林俊杰的江南，对吧？刚刚在这个全程开唱跟大家出到的这首林俊杰的江南。其实林俊杰有很多歌就还蛮挑战的，我觉得对男生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那他就有说，他说呢，如果说适合大家一起来唱，他说我觉得放一首，哇，他说的这个歌我觉得不太适合大家一起来唱，哎，说你把我灌醉，就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啊，我觉得尤其是不适合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来唱，但是我觉得听一听倒是无所谓的，是不是啊 ？OK， 这首歌稍后的时间也可以帮大家来安排一下，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小周说，刚才，有只，哦呦。他是这么说的，刚才有只蝶撞我车上，揉揉脑袋说甜甜唱歌太好听，呵呵，信号干扰迷失方向，哇的天，我跟你说小周，甜甜很单纯的，甜甜也很简单的，你说啥我就信啥，帮我那个揉揉这只蝶的头好不好，帮我安慰安慰他啊。行，谢谢谢谢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降双侠说适合大合唱的歌男儿当自强啊、然后呢横街徐说适合大合唱的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来唱啊，这首歌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简单说500的歌啊，500的歌特别适合大家一起唱，没错，500的歌就有一个魔力啊，就是唱着唱着那个话筒就能甩给你们，是不是啊？大家应该都看过500的演唱会吧，是不是啊？就挺适合大合唱的啊。那稍后的时间就来安排一波吧。那这样好不好，首先我们就先安排这一首你把我灌醉哈，稍后的歌曲的歌单呢给大家顺次来安排，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哎，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哪首歌特别适合大家一起来唱呢。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

0: 谨记，忙而不忙，众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众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哇，这首歌虽然说适合大合唱，但是有点费嗓子的，各位朋友们啊。这首歌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看一下啊，阿豪这位朋友点到的一首歌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婷婷晚上好，他说你的那些百万级别的搭档又缺岗了吗？”曾经大家一直在节目里给我画饼，说甜甜是这个什么什么500万也不换的搭档，对吧？

在你看看我的搭档们啊，100万就走了啊，今天把我一个人就孤零零的撂在直播间了啊。然后他说适合大合唱的歌呢，还有这个凤凰传奇的歌，老中青都喜欢，麝香夫人安排一下可以吗？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凤凰传奇啊带来的麝香夫人啊。这首歌我确实有那种按耐不住的想要跟着一起合唱的冲动，哎，但是啊确实差点火候差点意思。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还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推荐就是适合大家一起来唱的就是合唱的这个歌曲啊。小周他说到了，他说这两天小学生六一爆火的一首歌左手指月算不算就是咱们都唱不了的大合唱呢？我很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就是小学生合唱的一个左手指月。因为这首歌我知道他那个音域非常的高啊，这首歌很难唱，他一个人唱都够累的了，还大合唱，那得是一群多会唱多能唱的人才能合唱得了啊，是不是啊？这首歌的合唱版本我还蛮期待蛮好奇的啊。当然呢今天我们都推荐到了就是适合合唱的歌啊，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麦芒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这个动力火车的当，他说这首歌啊总会有一种大家一起上特别洒脱的感觉，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帮大家来安排到了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剪刀手这位朋友他提到了，他说要说大家一起唱而且还能一起唱哭的，那不得是朋友吗？我知道这首歌尤其是到毕业季的时候，现在各位朋友们就正值毕业季啊，就这首歌一响起，哇那就得唱得痛哭流涕，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了保证大家这个下班的这个情绪啊，咱们这首歌咱不安排，乖咱们不听好不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悦啊，他有提到，他说有没有人曾告诉你，他说这首歌适合大家一起来唱，他说而且那个感觉氛围也很棒哦。有没有人曾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我很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就是我唱的不是合唱的版本，我唱的是回声版，是吧？啊，对啊，这首歌好像也蛮适合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唱一唱的哈。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对方正在输入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赵雷的南方姑娘，他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就哥几个小酌一点然后一起唱，弹个小吉他哦，吹着小风啊，这种感觉他说特别的惬意。就那你们哥几个唱得了呗，就没想让甜甜张嘴唱一句是不是啊？啊，就是那你们哥几个去唱吧啊，等一会儿我自己在直播间自己唱啊，稍后的时间也可以安排一下啊，这首赵雷的啊这个南方姑娘是不是啊？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忘记时间，他有说，他说呢，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一起唱，叫《天下有情人》，还有这个歌很带感的，他说甜甜开麦，这首歌。不瞒大家说真开不了一点麦，就这首歌啊，等我如果说在节目里唱完以后，我感觉我这下节目啊就是一整个工伤因为我印象中这首歌是不是特别高，就是那个什么对哎反一下想不起来，我感觉这首歌好像是一首特别高的歌，是不是这样？稍后的时间给大家来找一下啊，看看这首歌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类型的歌曲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甜甜做推荐啊，就是特别适合大家一起唱的。当然呢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啊，就像我看到慧他说了，说什么孤勇者逆战这个歌特别适合大家一起唱，但是我觉得特别适合前几年大家一起唱，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平安世福提到了，他说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他说甜甜放出来绝对有朋友跟着在车厢里一起嚎，我觉得这个嚎啊用得特别的好，特别的形象，就对这首歌一下子感觉它具象化了，是不是？各位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歌单先安排一波啊，那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此时此刻车厢里响起哪首歌你觉得你会不自觉的跟着一起唱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天下有情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首特别高的歌啊，一起来听。

来吧，各位朋友们，就问一问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无地自容》有没有在车厢里跟着一起还唱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个歌单呢，可能就是那种如果说它在你的车厢里响起，你都会不自觉的张嘴跟着一起唱的歌啊。其实大家推荐到了很多，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还可以再安排最后的一首歌曲啊。最后的这首歌曲呢，我思前想后，我思来想去，我这个万般纠

解。哎，我选择了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灰色这位朋友他提到的一首歌，他说呢，如果说大家一起唱，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乐队？我觉得确实啊，就是 Beyond 乐队的歌呢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经典，而且呢也很适合大家一起来唱的。既然他也没有提到是哪一首歌，那我觉得 Beyond 乐队的每一首其实都是经典，那我们就选一首光辉岁月好不好，最后的一首歌我们用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来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啊，当然各位朋友们可以尽情享受你独自嗨唱的时刻咯。此时此刻的甜甜啊已经有一种非常雀跃欢呼的这个心情了，因为马上我就要下班了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九二九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的统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

有人说，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心情。所以此刻我们需要准备的也不是多么高深的文字，而是阅读的心情。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小的时候我们好容易满足呀，一颗糖就可以笑得那么甜，得到自己想要的玩具就很满足，父母陪在身边就会感到幸福。长大后的我们可不可以也试着从小事里找快乐呢？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容易满足的人更幸福。从上初中开始，我就有一个

0: 笔记本上摘录一些美好的句子。从小到大，用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记录本。小时候，拥有这些好看的本子就是一种幸福，一笔一画认真记录下那些心动的文字就很满足。这两年，尤其爱摘录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汪老的文字太美了。我记得汪老曾在《我们都是世间小儿女》里写过这样的句子：有人说故事，想说着自己；有人说着自己，想故事。如今，我们也长成了有故事的人，说着自己，就像说着故事。说故事的人，自己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书，随便翻开一页都很好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积累和沉淀，才会气定神闲，才会知足常乐，才会幸福绵长。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那个特别会说故事的人莫言老师，把陪女儿高考的经历说给您听。
1: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着的东西，搭上出租车去赶考。我们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订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坐在出租车上，看见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能考575分呢，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那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考了540，怎么可能考629呢？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的向几家为高考学生而开的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块，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啊，关键的是这样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100米。我心中满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2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他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他吃安定片啊。不给他吃怕他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又怕影响到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经是0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聒噪，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它吵醒了，但它已经醒了，看看表才4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扳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了过去，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啊。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4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考场上她已经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他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 从7点开始，他就一趟一趟的跑卫生间，终于熬到8点20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学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道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8点20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着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入了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家长仰头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这玩意儿了？另一位戴着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他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玄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了。正说着蝉的事儿，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人们几乎是一齐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10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个小胖子跑了过来，好像是责备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人说，这孩子如果不是那个最好的学生，就一定是那个最差的。前面那位还在在乎蝉叫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啊，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指挥官的。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开始答题了吧。考试正式地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荫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口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们，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块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荫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和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高考已经是当下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了。有的家长回到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这天气热得跟非洲似的，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将近11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班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啊。家长们也兴奋起来，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女儿，远远地看见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着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觉得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的孩子都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特别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紧打电话往家里报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一直到11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了，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的，做了记号要当做作弊卷处理的，得零分啊。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们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

老师也说没有事，但他还是不放心。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祈祷，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他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地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他的弱项啊。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文字来自莫言散文集《会唱歌的墙》当中收录的篇章。这本书收录了莫言从1981到2011年间的优秀散文。有人说，读他的散文是一种美的享受。他的文笔简洁，风格恬淡，看似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令人读后回味无穷，遐想不已。莫言先生平时的语言后面还饱含着对生活的感受，令人读后忍不住细细的去体会、咀嚼。这种平实且生活的文字，让人读着内心安静，忍不住嘴角上扬。这大概就是知足常乐的共情吧。接下来，让我们在文字中重返童年，回到儿时的小院，感受那份简简单单的满足感。
1: 端午来了，夏天就来了，暑假也快来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夏天，永远是小时候待在老家小院里的六七月份。一个小院儿，几间房屋，一畦菜地，几道篱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欢声笑语溢出。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可谁也没有觉得单调。那时日子过得很慢，风穿过山间，雨打在树梢，抬头便是蓝天和白云。向往老家小院，寻常烟火，平常小事，带着微风、阳光和人情的味道，能把每一天都过成诗。今夏如果有时间了，就回趟老家的小院吧，卸下自己的焦虑繁忙，好好体会一下久违的生活气息。一清晨，小时候感觉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夏天。夏天是恬静悠闲的乡下生活，夏天是小院里风轻云淡的一天，是看很高很高的碧蓝天色，是听清天下各种鸟叫声。那时暑假住在农村，清晨就被爸爸妈妈早早地叫起来，院落里的一切都苏醒过来，鸟有鸟声，虫有虫鸣，一切都可爱又热闹。雾气迷蒙中，站在院子里深吸一口空气，闻着满是清新花香，倾听从屋前流过的溪水声。家里的小菜园长势良好，顶花带刺的黄瓜水灵灵的，小苦瓜垂坠在架上，西红柿透着粉嫩。烟囱里炊烟袅袅，是爷爷奶奶在摘菜做饭，鼻子一动就能闻到柴火烧出来的饭菜香。二，午后。你是否还记得童年的那一天？天空很蓝，阳光温暖，你和小伙伴肆意地奔跑着，是整个童年的美好回忆。夏天是田野和猫狗，是我和你，是手牵手，是大大的拥抱。那时午后是疯玩的时间，小孩子不睡午觉，趁着爸妈熟睡溜到小河里游泳，比赛谁扎的猛子更深。下河捉鱼，上树摘果，跑到田野捉蚂蚱，用放大镜蹲在太阳地里照蚂蚁，快乐从不用花钱。从外头疯玩回来，热乎乎的当头就会蹦一桶水上来，然后双手双脚放进去，冰爽的凉快直达天灵盖。再取出在井水里泡的西瓜，用刀切开，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西瓜又凉又甜又沙。偶尔呢，也会遇到下雨的日子，大家呼喊着跳跃着，一头钻进雨里，跳水坑，一路笑着闹着跑回家。三，傍晚。小时候有院子，却一心想着楼房，现在住楼房了，又心心念念院子，因为那里有我们最美的梦境，有最真挚不变的亲情，他们都曾在一个地方出现过，那个地方就叫故乡。那时到了晚饭的时候，西天经常能看

到大片火烧云，接着晚风渐起，暮色四合，妈妈们大街寻找我回家吃饭。一家人在院子里的树下吃晚饭，妈妈做的菜十分清脆可口，每次总是和弟弟抢着吃，天气再热，一家人也其乐融融。吃过饭，就在树荫下的摇椅上陪着爷爷奶奶看电视，抬头是很大的月亮和很亮的星星，脚边是打盹的小狗懒猫。到了晚上，世界慢慢的安静下来，房屋的灯火不那么明亮，却有一种莫名的心安，让人睡得格外香甜沉酣。四、怀念。那时从没有觉得夏天如此美好，也从来不担心长大这件事情，每天过得都很开心。很多年前，我们以为这只是最稀松平常的一天，很多年后才发现，原来这才是最珍贵的怀念。小院生活所求不多，一年四季吃喝不愁，无论何时身处于院子当中，便会忘却一切繁杂琐事。这样的日子，你是否也心之向往呢？找个空再去一趟乡下吧，告别城市忙碌的车水马龙，回到那个宁静的乡村，感受曾经的岁月，做些具体的小事儿，一定是你从未感受过的经验。无论你走了多远的路，只要一回头，老家小院便在。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今晚我们的心动主题是容易满足的人更幸福。你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吗？吃桃子突然吃到了虫眼，别人难受的要死，而你却笑着说，嘿，这桃子好，没打过农药。加班到深夜，别人牢骚满腹，你却推开窗吹着晚风说，要不是加班也看不到这么美的夜景。容易满足的人总是会换个角度看世界，而那个角度之下的世界是多维度的幸福。那幸福没有轰轰烈烈，却时常沁人心脾。在咱们新疆有一位作家，他的字里行间便时常能够让人琢磨出不一样的幸福来。他就是李娟，他用文字记录人生，在他的笔下，万事万物都能折射出幸福的光影，哪怕偶尔生活心酸困苦，也能在他那只生花妙笔下开出一朵朵的小幸福。这一次，我们要一起读一个李娟笔下关于修鞋的故事，你相信吗？补鞋能补出幸福。
1: 我妈进城看到市场里补鞋子的生意好，也想干，可别人说干这行得先当徒弟，至少得跟师一年，她一天也不愿意跟，说那还用学吗，看一看就会了呗。于是她跑到乌鲁木齐把补鞋的全套工具搬回了家，往那儿一放就是一整个冬天没法启动，她嫌人家鞋子臭。还是我叔叔厉害，他不怕臭，而且他才是真正的无师自通。我叔叔在把我们全家人的每一双鞋子都钉上鞋掌后，就自认实践到位，功夫到家了，张罗张罗便领了执照，开了张。这么着混了一个多月，零花钱赚了几个不说，对补鞋叔叔还真摸索出了那么

一套经验来。于是我妈又踌躇满志，准备再去一趟乌鲁木齐，再买一批皮扎、鞋跟、鞋底、鞋掌、底线、拉链等回来，要像模像样大干一场。她想让我去提这批货，我才不干呢。一个女孩背上扛个破麻袋，左手拎一串鞋底子，脖子上还挂几卷麻绳，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未免有些……反正我一开始就反对补鞋子，嫌丢人。对于我叔叔，最丢人的事莫过于别人把补好的鞋子又拿回来返修。现在村子小，人情浓，就算干得不令人满意，大家也不好意思说，照样付了钱，谢了又谢，悄悄拿回家自己想法子修改。哪怕是连我叔叔自己都看不过去的某些作品，也能被面不改色地穿走。至于第二丢人的，则是手脚太慢，这个也不知被我妈唠叨过多少遍了，可我叔叔就是没法提速。要知道我和我妈都是急性子，眼瞅着他老人家左手捏着鞋子，右手持着锥子，抖啊抖啊抖啊，瞄半天终于瞄准了，像修表似的将锥子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扎进皮子，在皮子另一面摸索半天才准确地套上底线，把面线抖啊抖啊抖啊地套上，再抖啊抖啊抖啊地拉进底线线圈。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索性抢过鞋子，三下五除二就缝上了一针，干净利落地做了个示范，然后又快快地扔了鞋子跑去洗手。老实说，她要是干这一行，保准是个人才。推开我家商店门一看，满屋子都是拎着破鞋子的人，一个挨一个靠在柜台上等着补鞋，补的人不慌不忙，等的人也是如此。急的时候大家都不急，但要是急呀，赶巧都急到一块儿去了。这个急着要上班，光着一只脚跳着蹦着不停地看表，那个急着赶车，一会儿探头看一眼，冲着司机高喊再等十分钟。还有几个牧民老乡急着要在六点之前进山回家，说还有三个多小时的骑马路程，怕天黑了看不到路。这个嚷那个喊，纷纷把自己的臭鞋子往叔叔鼻子前面凑。我叔叔手上正补着那一只鞋，鞋帮和鞋面只差一厘米就完全分家了，也亏了那人能把鞋穿成这样，还真是不容易。正在比来比去研究，思量着从何处下手呢，旁边一位直嚷嚷，师傅先给我缝两针吧，喏，就这个地方，喏，我已经给您对好了，两针，就两针。我叔叔便往那边瞟了一眼，这边这位立刻急了，先来的先补，排队排队。那边大喊，两针，我就只缝两针而已，而你至少还需要缝一百针，只缝一针也要排队，不行，等不了了。接着他突然做出惊人之举，把我叔叔手上那只需要缝一百针的鞋子一把抢走，挥手扔出门去，迅速递上自己的，只一点点，看，两针就好。我跑出门一看，那只可怜的鞋啊，原本还连着一厘米，这下鞋底和鞋面彻底分家了。鞋主人当然不愿意，拾回来后奋力扎入人堆，大喊排队排队，先来的先补，差点拿鞋去敲我叔叔的脑袋。有一个人更缺德，为了加塞，悄悄把一双本该排在自己前面的鞋子偷藏了起来，害得那个倒霉蛋到处叫苦连天地找鞋子，还趴在地上往柜台底下使劲瞅。一个女人的嗓音无比锋利尖锐，刺得人耳膜疼。师傅呀，我就只敲几个钉子，就只敲几下，先给我弄吧。我叔听得心软，正打算放下手中的活儿伸出手去，谁知另一位用更快的速度把那个女人的鞋子抢过来，不就几个钉子吗，我来给她敲，师傅你别停。然后他打开工具箱，找出榔头往那儿一蹲，像模像样的抡起榔头钉了起来。

另一边，一个毛头小伙一看，大家受启发，立刻无师自通地摇起了我叔叔闲在一边的补鞋机器，蛮专业地在自个儿鞋上打起补丁来，针脚还挺整齐。看样子，补鞋匠人人都能当，这个生意往后可是不太好做了。看吧，房子里一片混乱，有人笑，有人叫，还有小孩撕心裂肺地哭。有的人见缝插针，我叔叔刚放下锥子去拿剪刀的那会儿功夫，他把鞋子递过来，要我叔叔抽空钉个钉子。等我叔叔再放下剪刀去拿锥子时，又被要求再给钉一个钉子。于是我叔叔就晕头转向地给这个钉一下，再给那个敲一敲。弄来弄去，连自己原先修着的那一双该修哪儿都给忘记了，最后干脆连放哪儿都不知道了。更多的人则卯足了劲儿，齐声大喊：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我妈常说，这生意还是别做了，钱没赚几个，又脏又臭，又吵又闹，何苦来着？我叔叔说，那么机器怎么办？买都买回来了，放在那儿干啥？我妈说，给娟儿留着呗，有朝一日。其实我真的很乐意接受和保留这么一件礼物，将来有自己的家了，一定会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让我时时想起曾经的生活。那时我们有那么多的梦想，我们整天在一起，没完没了地憧憬着，描述着。外婆想回家乡，想吃对面街上的小吃，叔叔也想回老家，过熟悉而踏实的日子。我想有漂亮的衣服，想去遥远的地方看看。我妈心更野，想骑自行车周游全国，想在城市里买房子，想把房子像画报上那样装修，想老了以后养花养狗逛街，还想住那种每年都能去海滨疗养一次的敬老院。好半天才畅想完毕，我满意的舒口气，扭过脸对正为补鞋子忙得鼻子眼睛都分不清楚的叔叔说，好好努力吧，为了这个目标。补鞋子的确赚不了多少钱，更何况是我叔叔这样笨手笨脚的人在补，但那毕竟是在做有希望的事呀。我喜欢并依赖这样的生活，有希望的，总是能够发现乐趣的生活，在我自己家里的生活。我想我永远不会失去这种希望和乐趣。我妈不是说了吗？补鞋子那一套家事儿，谁也不给，就给娟儿留着。

今晚我们的主题是容易满足的人更幸福，不由得让我想起我曾经读过的一首小诗，这里荒芜，寸草不生，后来你来这里走了一遭，奇迹般万物生长，这里是我的心。这首叫沙漠的小诗可以倒着读，这里是我的心，奇迹般万物生长，后来你来这里走了一遭，这里荒芜，寸草不生。这首小诗真的很妙，简简单单四行，反过来调过去，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故事，两种人生，像极了我们的生活。你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它，它便还你什么样的人生百态。所以我们当然要热爱生活了，因为只有你去热爱它，它才会把热气腾腾的生活回馈给你。别忘了，容易满足的人更幸福。对待生活，对待他人多些包容，对待自己也多些肯定和正面积极的自我鼓励。我相信你的每一天都可以阳光明媚。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先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暮色漫过街巷，晚风裹挟细碎心事缓缓而来。忙碌整日的我们，总需要一段温柔旋律安放心绪。今晚以晚风寄心事，歌声续平生为主题，十首冷暖交织的金曲，藏暗恋，别离，陪伴与释然，伴着夏夜晚风，陪你在夜色里与自己的心事温柔相逢。刚刚的开场曲来自阿令，天若有情。阿令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爱恨纠缠的宿命深情娓娓道来，流水不负一世深情，写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夏夜里聆听晚风裹挟古风意境，那些藏在心底的执念和牵挂，都在歌声里慢慢释然。

整首歌以船与岸为意象，描摹人海中相逢相守的温暖期许。白小白温润唱腔，褪去浮躁，把烟火里的陪伴写成浪漫，没有华丽的辞藻，只用一伞一饭诠释幸福。夏夜静坐听歌，恍然懂得漫漫人生路，最珍贵莫过于有人搀扶相伴，岁岁相守，直至白发。

陈丽用清冷唱腔解过当代的细碎情愫，写进了屏幕两端触不可及的亲密。电子编曲空灵疏离，你是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密，抽中无数人的精神羁绊。夏夜晚风吹过，我们在歌声里回望，原来隔着屏幕的惦念也是属于现代人真挚的心动。

毛不易质朴嗓音诉说着旅途的温暖，致敬人生路上结伴同行的人。歌词跨过乡野小城，写尽赶路之人的赤诚和坚守，旋律舒缓绵长，伴着夏夜晚风聆听，感恩一路并肩的挚友。山水一程，正因为有人同行，漂泊旅途才满是暖意。

0: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3: 当你听繁星伴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929的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沙哑的嗓音勾勒出了失恋后的独处日常，房间凌乱，衣物散落，次次都是放不下的惦念。简单的钢琴铺垫情绪，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写尽无声心酸。夏夜独处听歌，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随晚风融进细碎的难过里。

将细腻的词作搭配婉转编曲，刻画离别后无处不在的思念。郭采洁清亮声线诉说遗憾，人早已走远，生活细节却全是对方的痕迹。夏夜晚风敲窗，才懂最煎熬的思念是你住在心底却再也不在身边。

周深空灵的声线搭配胡夏厚重的唱腔，演绎乱世伉俪的刻骨相守，恢弘弦乐衬起山河离愁，天涯近处再相约春秋，道尽漫长等候，晚风入耳，仿佛穿越乱世，见证跨越山海，至死不渝的深情约定，来自上阳赋的主题曲。继续听到歌曲，来自何洁，你是我的风景。

全曲无古典编曲，只用吉他与弦乐铺垫温柔氛围。何洁淡然唱腔，写漂泊路上的相逢，遇见一人便停下漂泊脚步。夏夜晚风悠然，恍然明白，茫茫奔波里，那个安稳停靠的人，便是此生最美的沿途风景。

孙燕姿借日落意象回望成长，落日不是终点，而是沉淀后的崭新启程。旋律由平缓渐至辽阔，歌词藏着和过往和解的从容。晚风伴着落日余温，愿我们历经世事，仍能在暮色过后怀揣勇气奔赴下一场光亮。十首歌，十种藏在晚风里的心事，有暗恋忐忑，离别怅惘，也有相伴温暖，岁月释然。夜色渐深，晚风仍在继续，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够被歌声治愈和过往和解，在往后的夏夜里与温柔晚风与顺遂日常。感谢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

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

让晚风带走喧嚣，让旋律抚平浮躁。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今夜我们回归自然，聆听宁静。

0: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1: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山川湖海，日月星辰，自然的馈赠总在无声中治愈人心，停下脚步，感受万物生长的力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星星在闪光，星星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一蔬一饭皆是生活，一勺一菜都是真爱。食物中蕴藏着爱，爱在的地方便是家。常常回家和爱的人一起吃饭，就是最好的陪伴。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如果 KDA 没有非自潜意识模组，不具备独立思维，那它会被设定成为按照设计者的指令运行，而研究者却赋予了它人类的大脑，这是远远超越代码库的无比厚重的馈赠。 KDA 用左手扶了一下额头，一种异样的感觉进入他的回路，流动到大脑中。他慢慢地打开了掌心，映着月光和星光，看到那银白色的金属外壳上已长出很薄的一层

0: 人工蛋白质，
1: 连睡眠和呼吸都没有，这哪里像个人呢？
0: 他喃喃地说，轻轻地闭上眼。
1: 我是一个怪物。
0: 距离真相的路还很长，空气越来越冷。
2: 沙利文，
3: 干什么，老头？
2: 去准备早餐，总不能给他吃我这老骨头吃的东西吧？
1: 保养老人身体的食物不适合小孩。
0: 沙利文把那个蓝色的圆珠笔递过来。
2: 注射浓缩营养液，那还叫吃吗？人活着总得像个人样儿。去吧。
0: 老人没理他。
3: 嘎嘎，老头就你事多。
0: 索菲亚在照例清洗每个房间，圆盘的底座清扫，并吸走地上的污物，两只机械手整理室内物品。老人的太空舱已停回了墙洞中内，他现在正锻炼身体，穿一件黑色紧身衣，做一些常见的活动。
1: 教授，
0: KDA 出现在了电梯口。
2: 啊，你回来了，听沙利文说你在外面坐了一宿，没有怪东西打扰你吗？
1: 啊，不，没有，很安静。
0: KDA 走到休息椅旁边坐下，那些破损处都蒙上了一层蛋白质，只有颜色和纹路还不太清晰，他此刻的样子就像长着一块块的白斑，有些吓人。
1: 那孩子怎么样了？他问道。
0: 老人双手各握着一个哑铃，上下活动，黑色衣似乎增大了运动困难，看来是专为锻炼设计的。
2: 状况挺好，我早上过去看了，睡得正甜呢。
3: 他还说梦话，嘎嘎，叫什么大哥哥，嘎嘎，讨厌，嘎嘎，为什么不叫沙利文？
0: 老人放下了哑铃，深呼一口气，额头上微微出了一些汗，他按下紧身衣脖子上的一个钮，那件黑衣刷的一下分裂成七八条，都收缩在按钮中，掉落在老人的手里。老人整整白衬衫和薄裤，把按钮放在了桌上。
1: 很方便，
0: KDA 说着，
2: 穿上后可不方便，干什么都费力。这是阻尼服。
0: 他活动活动枯瘦的肩膀。
2: 人啊，就是这种动物，用进废退，不进则退。
0: 桌下伸出两只机械手，摆出一个小碟，老人就着一杯温水，服下桌上碟里的几片药。
1: 你的身体不好？
0: KDA 问着。
2: 补充能量和元素的缓释片，这是保健品。
0: 二楼图书馆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声， KDA 的位置正对楼梯，第一个看到小女孩裹着她的外套，光着脚丫走了下来。她急忙起身离开座位，朝远处的大门走去。
2: 哎，你去哪儿啊？
0: 老人问道。
1: 我身上这副样子会吓坏她的。
0: 老人笑了一笑，把那个紧身衣的按钮扔给她。
2: 放在脖子上，按下按钮。
0: KDA 照着做了。那按钮下突然伸出许多合成布料，蔓延并包裹住他的身体，连接在一起。KDA 穿着的军裤也被包在里面，显得两腿有些臃肿。
2: 这样我就看不见你身上的白斑了。
1: 我还是去再调整一下的好。
0: KDA 说完打开电梯门。老人回头朝孩子慈祥地挥挥手，小女孩的神色腼腆而略带羞涩。
4: 对不起，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真的对不起。
0: 他走到一楼，朝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2: 你应该多学点东西，不要只会说对不起呀。
3: 开饭了。
0: 沙利文端着大铁餐盘过来，上面盖着不透明的罩子，他把这东西放在桌上，一把掀开。
2: 沙利文，
1: 这是你做的早餐？
0: 老人的额头又流下汗来。只见大餐盘上摆着几个小金属碟，

0: 里面都是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不知是什么玩意儿，飘散的味道刺激着人的意志力。小孩在旁边不禁悄悄用手捂着鼻子，又怕被老人和沙利文看到。他们这样辛苦，我不能让他们觉得难过。孩子想了一想，手还是放了下来，屏住呼吸，拿起餐具，准备吃第一口。
1: 嘎嘎，我做的，你看，小家伙，嘎嘎，多喜欢。
0: 等等，你别动，这些东西我怕吃了会中毒。沙利文，你还是把充能笔给我吧。
1: 老头儿，你真烦，做好又不吃。
0: 老人拦住了孩子伸出的勺，把充能笔在孩子的手臂上点了一会儿，说，下次不让你弄了，我得给你修改一些程序。他叫来索菲亚，倒掉桌子上的不明物。
2: 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农作物就这么毁了。
0: 他摇摇头，叹了口气，
1: 爱吃不吃。
0: 沙利文气呼呼地走了。电梯门打开，穿黑色紧身衣的 KDA 走过来，迷彩的军裤被他脱下，撕成布条裹在头上，遮住那些白斑，只露一双眼睛，这个样子看着很神秘，又有点离奇的色彩。
3: 大哥哥，
0: 孩子还是认出了他。 KDA 走过去坐下，看着孩子健康而快乐的样子，心里的石头这次落了下来。老人跟每个人冲了水，这次用的是另一种茶叶。
2: 说说吧，下面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得回南方去教授，等他精神状况好了一些，送到雾谷，管理员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孩子听到这话低下了头。
2: 也好，你这就走吗？
0: 老人问道。对。
2: 真是个着急的人呐，留也留不住。
0: 小女孩双脚悬空地垂着，前后摆动，手指在身体两侧，低着头看地板，军外套正挂在椅背上。 KDA 看了看她，转过身来对老人补充道，
4: 给她换件衣服吧，彻底忘掉过去。
0: 孩子忽然抬头，不断地摆手，
3: 不，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们，这样又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对不起，还是不用了。谢谢你们，我什么都不会，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0: 老人豪爽地笑出来。
2: 这根本不算麻烦，动动指头就能做到。沙利文
0: 垂着脑袋走过来，
1: 你又要干什么？
2: 你去给孩子合成点服装。
0: 沙利文继续垂着脑袋一声不吭地走了。KDA 起身走向大厅门边的工作台，小孩望着他的背影，似乎想说什么，又勇气不足地止住，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走远，牙齿微咬唇，双手握拳放在膝上，腿也不再摆动。 KDA 穿上那副盔甲，打开电梯门。
5: 教授，
0: 他朝厅中央喊道，
2: 你说吧。
5: 我走了，麻烦您好好照顾他，我还会回来的。
2: 放心吧。
0: 老人挥动着拐杖示意。
5: 小鬼！
0: KDA 最后一次喊他。孩子心中已经张着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5: 好好活下去。嗯。
0: 他终于喊出一声。
5: 叔叔阿姨的事，对不起，我并不奢望。奢望你能原谅我。
0: 然而孩子没明白他在说什么。
3: 不，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你身上的伤都是因为我才，如果你不过来送我，就不会。
0: 他忽然掩面哭起来。 KDA 低下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竟站了一会儿，索性不答，转身走上了升降台。
2: 转动按钮，调整紧身衣的阻力。
0: 老人临别喊了一声， KDA 左手朝身后挥了挥， 消失在电梯门后。
1: 老头，这个怎么样？
0: 沙利文欢天喜地地抱过来一套小号的铁皮，样式和自己同款，似乎是给孩子做的，看得老人一阵沉默。
2: 我马上得调整程序。
0: 他擦干额头的汗，起身追着沙利文满屋走。一旁的小女孩看着沙利文躲闪的样子，破涕为笑。清晨的沙漠静悄悄的，电梯把 KDA 送到了地面后，后金属闸门开始关闭并抽气，把周围的沙粒吸引过来覆盖上，乍一看已找不到入口的位置。太阳在东边的地平线上升起，光芒穿透寒冷的空气，直刺入遥远的西方的灰云之中。一圈明亮的光晕环绕着它。 KDA 望了一会儿火红的巨轮，清澈而浩荡，手套的每个指尖里各有一个箍，正好顶住喷射口。 KDA 缓缓地输送了一些高温风到指尖，飞行器没有什么动静，
2: 看来不够啊。
0: 他猛然提高气流温度，微字翼一下子打开，盔甲后背伸出两个对称的矢量喷口，小涡轮急速旋转的声音传来，像一颗子弹破膛而出。 KDA 径直冲向浩瀚的天穹，脚下的山海被击出一个坑。他在空中转了几圈，调整姿势让飞行衣转为水平，烈风吹打着头上的迷彩裹布，条带在脑后飞舞，任那风如何击打着，他始终睁大眼睛密切地注视着前面。这茫茫的苍穹上只有 KDA 的身影，此时此刻天空任他飞舞。同一时间，西凉刚刚偷偷地朝楼梯看了一眼，希望视线能遇到那女孩的身影，可是失败了，不仅懊悔自己的行为像小贼一般。父亲在大厅捣鼓着邻居昨天送来的切割机，这东西的星轮因为错误操作而被打碎了。他轻轻关上房门，回到桌前铺开一张发黄的纸，握取炭笔在写着什么。
3: 艾利克你好，我叫西凉，这些你应该都知道。我想和你，我就下意识地跑开，因为不这样做我的心就跳得厉害。
0: 他发觉这样写不对，于是擦掉了。
3: 艾利克你好，我是西凉，这两三天你过得还好吗？我的爸爸脾气很怪，请不要见外，他是一个好人，看到你一直在照顾那花朵我很感动。我们明天一起去公园里走走好吗？希望我们能一起找到一样的花朵。
0: 他不禁摇摇头，放下笔，深吸几口气，脸上已变得通红，无奈又把这些擦掉，然后趴在桌子前，双手抱着头，撅起嘴巴叹着气。
3: 哎，我真没用，连说话都不敢，写完了也不敢给他呀。
0: 他看着隔窗透进的晨光，用手抹抹脸颊，定了定神，拉开窗帘，推开木窗，让阳光直射到屋里。履带车静静地停着，萨米尔正在擦拭那上面在独裁者的城外被激光射出的洞，一用铁板焊接上了。埃里克在隔壁的屋子录日记，这几天他和父亲都住在这里。西凉隐隐地听到隔壁窗边女孩传来的声音，
6: 小花长得很好，我很高兴。妈妈，你看到了吗？这里真的有绿色的生命。
3: 妈妈，妈妈，我多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妈妈，凯文哥哥才走了两天，不知怎么的，我却很想他。希望哥哥没事，希望小妹妹也没事。
7: 终于老头很让人生气，昨天又在爸爸面前抱怨，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帮我们。
6: 不过他工作起来确实很卖力，很投入，很让人敬佩，但是我还是讨厌他居多。西凉小弟弟好像很不爱说话，总是躲躲闪闪的，是个好奇怪的人。
3: 笨蛋，笨蛋，我真没用。哎呀，西凉你呀。
0: 他听到这些后不仅垂头

0: 上气，然后狠狠地批评自己几句，妄图激励自己，但最后好像什么效果也没有。栗色的头发被光照得暖暖的，而心却很颓唐。
1: 我在干什么？偷听人家的日记？讨厌，讨厌，我不能这么做。
0: 他关上窗，走下楼，提起卷帘门旁的袋子和鱼叉，准备一天的捕捞。
2: 等会儿，
0: 仲宇头也没抬地叫住了他。
1: 啊，什么事？什么事，爸爸？
2: 去，给我换点烟来。
0: 他抬手指指工作桌上的几个铁碗，昨晚用废料打制出来的。
1: 哦，是爸爸。
0: 通过沙漠区之后，天空变得迷蒙起来，灰色的云层像雾霾一样，水汽重，可以预见距大海越来越近了。 KDA 努力透过屏障观察着大地的结构，引导航向。云中的酸气贴在盔甲上凝成了水珠，他希望这不会对飞行衣产生什么坏的影响。视线越来越糟了，他只得降低高度，直到发现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枚导弹似的物体正疾驶向他。
1: 什么？
0: KDA 的回路电流猛地增大，他向左倾斜，那超音速物体几乎贴身而过，掀起的激浪将 KDA 扫出很远，在空中连续的翻滚冲向地面。天旋地转之中， KDA 于千钧一发之际从失速中摆脱出来，贴着地面画了一个硕斗的圆弧，重生元宵。
1: 好险，那是什么？
0: 他来不及静下回路细细的观察，就加速向前疾驰，并不断地更换着移动的方向躲避，忽左忽右，而不速之客早已不知去向。 KDA 望着身下厚厚的云层，担心导弹杀人机器藏匿其中，随时准备对他发起突袭。
1: 竟然有这种速度，我得赶快离开这片云区。
0: 他一边前进一边睁大双眼紧盯其下。指尖的气流不断的增加，飞行衣朝南边一段又一段的急速，以至于他越发感到露在外面的皮肤要被撕裂一般。就算是现在的速度，比起刚才的家伙还是慢了很多。正下方云层中泛起一阵波动，劈开一条不断绵延的云河，似乎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机动性，这一次的速度不及刚才。云河跟着 KDA 伸长，渐渐变为尾随在他后面。过后的云就像被撕裂的布匹，向两片分开，形成浩荡的波浪，就像浮海急游追捕猎物的鲨鱼。他抬起头，冲破云层，猛然增加速度，直奔 KDA。 而 KDA 此刻也终于看清他的模样，深红色的导弹弹头刻画着猛虎的纹路，仿佛张开血盆大口要将它一口吞下。
1: 这应该不是20年来一直在世上游弋的 AI， 自杀式攻击的杀人机器不可能存在这么久，一定是刚才发射的。
0: 就在导弹硕大的身躯将要击中 KDA 肚腹时，他左手避开引信，抓住弹头边缘，导弹不断加速将它顶高，直冲云霄之上。KDA 五指被惯性嵌压在弹壳中，而引信就在左掌心，再往下一点，这东西就会爆炸。裂缝撕扯着裹脸的迷彩布，微子翼传来禁不住巨大空气压力的吱吱声。这样下去，突破音障时，微子翼和自己的皮肤就会被空气的刀撕碎。云层稀薄起来，空气的撕扯力度也随之越来越小。一阵剧烈的波动之后，导弹和 KDA 冲入了一片连 AI 都极少涉足的领域。太阳高耸在天，静静的光通透地射在无边无际的云海之上。 KDA 来到了平流层，空气越来越稀薄，氧气供给也越来越少，固体火箭发动机里的燃料也随氧气稀缺而燃烧得越来越不充分。导弹后面渐渐冒出了黑烟，冲击力度大为的减弱。 KDA 趁机抽出左手，抱住弹体下滑到尾三角翼的位置，将翼面击断，大片金属向底下打着旋转坠落，消失在云层之中。弹体越发剧烈的摆动，把 KDA 甩了出去。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

0: 式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
2: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2: 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阅读从来不是孤

0: 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半点气象，
2: 92.9气象为您播报：首府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导弹偏离航道，剩下的三个尾翼急速摆动，想调整姿态。 KDA 在几十公里的高空下落，速度越来越快，微子翼被空气微微地压变了形，蒙皮内的眼架结构被破坏了。突然间，微子翼的一个翅膀被气流冲击折断，头顶的导弹转换着轨迹，向 KDA 摇摇摆摆地冲来。随高度的降低，喷口的浓烟越来越少，导弹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运行波动也越发剧烈。 KDA 调整身体的姿态，让右肩对准上方，导弹的距离越来越近，它射击的误差也越来越小。一股巨大的热感从肩膀上快速传来，两道紫色光束冲向茫茫的宇宙中。动荡的导弹躲过了左边的一道，右侧的光束扫到尾部的一角，断口的金属轰融着。
2: 再来一次。
1: 然而无论他怎么按手套背面的红点，肩膀上也感觉不到那种巨大的能量。盔甲内部原本细微的隆隆声缓缓地消失，连喷射也停止了。
2: 能量不够吗？还是已被损坏了？
1: KDA 不断地增加热风供给温度，而一切照旧，导弹已近在咫尺。他索性甩掉手套，一把握住绑在右胯的金属棒，用力抽出。
2: 可恶，来吧。
1: 导弹似蛇形路线冲到了 KDA 面前，他双腿抬起，上身随惯性后倾，身子与弹道平行，摇摆的弹体擦破他前胸的紧身衣，烧灼了胸口的皮肤。刹那间， KDA 左横刺，金属棒穿过弹体，红光闪耀。在两者的差速下，金属棒像切豆腐一样割开了导弹的后半段。 KDA 的胸口已是一片漆黑，充斥着蛋白质燃烧的味道。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便从 KDA 的后背传来，无数碎裂的弹片在半空中射向四面八方，几十下当当声出现在他后背，眨眼之间那里已插满金属碎片。他并不担心，这只是一个皮外伤而已。巨大的气浪冲开了下面的茫茫云层，形成一个中空的洞。 KDA 被逆向冲击波阻止而减速，掉进洞中，他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云层内昏暗，偶尔能看到某处传来的一束光亮，随后是电荷击穿空气的闪电声，这是比导弹还要危险的给予云层。事不宜迟，他把金属棒转左手，右指上身，气流急射，又增加了下坠速度，直至突破。无边无际的青黑色海面上，浓云一直绵延到海平线上，底下是破碎的公路，浓烈的酸雨快要来了。 KDA 在半空中下摆右臂指向大地，减缓下落的速度，后背上部分金属片因为惯性而与他的皮肤分离，飞射下去。

0: 平落在地，激起一股沙尘。那些残余的弹片被地面挤歪，在他的后背划开一个更大的裂口。他慢慢地坐起来，检查现在的情况。头上的迷彩条已经不知去向，左手的皮肤已经脱落，飞行表报废，后背和前胸更是惨不忍睹。紧身衣的上半身已经破破烂烂，然而他没什么反应，只是轻轻拂去扎在后背大小腿皮肤上的金属片，左手倒起掉在地上的金属棒，慢慢地站起身，略定一定神，缓缓地迈动步子朝南边的大海走去。暴风雨前沉闷的海风吹拂着他沾满了不少灰尘的短发，左脸的皮肤已经完全长合。他并没有想太多，眼神坚定地看着前面。他相信只要往南走，就一定能找到艾利克。浓云下的荒地上， KDA 遍体鳞伤地走向远方，天空的闪电越来越密，雷声隆隆。此时此刻，就在十多公里以外的海面上，鼓起了一团水泡，伸出几只黑色的金属棒，一个潜水艇塔楼似的物体浮出了水面，舱门打开，慢慢地爬出来一个人，站在舱顶，面色低沉地望着遥远的陆地。他看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低头走下，机器缓缓地沉入水中，覆盖着浓厚油污层的海面上没有泛起一丝的波纹。巨大的爆炸声在半空传了很远，传到萨米尔耳中的时候已经变得很沉闷了。哇，要变天了。萨米尔以为是打雷，看着乌云遮蔽的天空，准备去找块防水布把履带车盖上。席良提着一袋软体动物走到回家的路上，他并不担心下雨，这段路并不长，只是刚才的声音让他有些小想法。好像是哪儿的 AI 爆炸了。哦，不管了，得赶快回去。这片地方平坦开阔，只长小草，高举金属鱼叉的席梁容易成为闪电的目标。他加快脚步，口袋在肩膀上一抖一抖的，污水从里面滴落出来。埃里克关上窗户，把小花从窗台移到桌子上，空气有点闷，他觉得不大舒服，好像被什么压住心头。刚才的轰隆声让他不禁抬头看了北方的天空，但那里似乎什么都没有。
1: 那个方向，哥哥，不会的，世界那么大，我在胡想，这只是打雷而已。
0: 他低头看了看桌子上的小黄花，茁壮生长， KDA 钻开的孔洞让小家伙呼吸得很舒畅，而不知怎么的，他心底却悄悄地涌起一阵不安。又抬起头，深蓝的眼眸里孕育着淡淡的忧郁。
1: 凯文哥哥，不要出事，一定要安全回来。
2: 刚营业半天就给老子下雨。
0: 终于把扳手设在地上，靠着轮椅后背卷上一支烟点着了。
3: 仲宇先生。
0: 仲宇漫不经心地微微转过头，看着院子里走过来的萨米尔。
2: 干什么？光头大个儿，
3: 你的孩子还没回来，要不要我帮你去看看？
2: 不用，他精壮着呢，甭管。
0: 仲宇眯着眼，烟气从嘴里呼出到半空，慢慢的弥散开来，眼前的鼠龙破碎机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凭这个，那些散落四处的建筑碎片可以被打碎成粉还原再用。不巧的是，仍然缺少几个零件，而这种天气已经无法出门置办。萨米尔走到卷帘门前，望着远处的街口，席梁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他心底暗暗地对仲宇教育孩子的坚强和决绝而佩服，担心又惭愧，自己对埃里克有点溺爱了，可他又狠不下心来。
3: 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他转过身来，走到一把铁椅子边坐下，隔着破碎机的仲宇朝他看了几眼。
3: 扎克伊西斯。
2: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3: 这么说，你父亲是中东血统？
2: 不是，母亲。我父亲姓柯。怎么要调查我？
0: 仲宇傲慢而略带嘲讽地眯着眼。
3: 哼，你想多了。
0: 仲宇，哼。

0: 好的名字，为何不用呢？仲宇不说话，自顾自地抽着烟，火星在昏暗的室内闪烁，浓云下屋里的光线不是很好，他没有开灯。你管得着吗？不，没有，我只是问问而已。中东很乱，母亲带着年幼的我探亲的时候被榴弹击中，他替我挡了一枪死了。
1: 空气变得沉默而略带尴尬，尽管从仲宇的脸上没有看到半点变化。
0: 看来我们都一样。
1: 萨米尔不说话，望着街道，地面似乎已经有雨从天上滴落。
2: 爸爸，我回来了。
1: 西凉出现在门口，双脚沾满了泥。仲宇不寻常地停顿了一下，
0: 去把鱼处理了，没事过来帮我干活。换来的烟你放哪儿了？
2: 那个铁罐子里面。
1: 西凉小心地指了指父亲身后掉在天花板上的工具台。
0: 为什么不是我的烟盒？那是放零件的，你不知道吗？
2: 烟盒已经受潮了。
0: 以后少给我自作主张。去吧。
1: 烟烧到了仲宇的手指，烫得他急忙把烟头丢掉，而右手指尖已经通红，他没说话，只是哼了一声。显然他只顾着西凉，已经把手中的烟忘掉了。
3: 钟老板，看看吧，昨天刚到手的全是好家伙。
1: 一个尖嘴猴腮的小贩背着大麻袋站在门口，说着就要进来。
0: 上次的火花塞用了几次就报废了，我不上你的当。
1: 仲宇朝门口吼道：
3: 哎呀，郑老板别那么凶嘛，滚。
1: 仲宇抽出轮椅边的螺丝刀，像匕首一样支出，正扎在门旁的木柱上，距离那小贩仅几寸。小贩白了他一眼，灰溜溜地逃走了。
0: 哼，他这种天气还出去买东西啊？
1: 萨米尔有点惊奇。
0: 哼，
1: 萨米尔忽然想到，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气，人们都无法出门，才有了他的市场。小贩的衣服打满了补丁，脚上粘着泥巴，红肿的，可能走了不少路，才搜集到后背上的那些玩意儿吧。萨米尔正思量着，隔壁的店铺传来了同样的吆喝声。
4: 滚！
0: 仲宇先生，你们何必这样对他呢？
1: 仲宇把轮椅摇过去，似乎不想再继续这个谈话，他只是望着窗外。
2: 爸爸，那次修理的车因为火花塞的陶瓷突然爆裂，几个旅行者没能逃走，被杀人机器，是一家人，还有两个出生不久的小孩。
1: 西凉在角落的桌前从口袋里往外取猎物，低着头，声音不大。萨米尔心里了然，窗外的雨线渐渐地变得浓起来。一道长长的闪电纵贯天空，白光照彻大地。太阳沉下西边，月亮挂上中天，雨停了，星空伴着层云。 KDA 把从建筑废墟中找到的举在头顶挡雨的厚石板丢在海岸上，他检索周围的一草一木，希望能找到熟悉的景物。漫长的海岸线却似乎总是一个模样，堆砌着腥臭的垃圾。前方只有两种可能，到达那座还算完整的跨海桥，或者越走越远。海风吹拂着新生的皮肤，胸口和后背的破损已经长合。他踩在沙面上，留下一串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脚印。亚洲东南部的跨海桥以20公里间隔分布，早已碎裂坍塌，遥遥地隔望着海岸线。只有爬满海草的残缺桥墩宁静地伫立着，被污水冲蚀。在桥墩街跳跃过去不是难事，但通向何方呢？雨后的海风清凉，那种让人不快的味道被冲淡不少。天空清澈，海岸此刻面向正南。他记得老人的碑林海岸是面对东南，所以他判断自己走对了方向。黑色的短发在夜幕下映着风微微的波动，深乌色的瞳孔中星星在里面投映着倒影，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流浪的孩子。

0: 月亮从天空的一边陪伴着 KDA 到另一边，东方泛起一点细微的鱼肚白，污浊的海水从沙滩上渐渐地退去，海上的日出就要来临了。一座相对完整的长长跨海大桥出现在远处的海岸线上，高大的拱形纹覆盖着一条破破烂烂的公路，公路一直绵延到大桥的入口，一堆被战车碾压成铁饼的废金属静静地躺在那里。 KDA 一眼就看到了花瓣状的钢片，他朝大桥入口加快了脚步，在海滩上奔跑，海平面上的半轮红日为他拉出了长长的身影，他的眼睛闪耀着朝阳的光芒。一只长着紫色斑点的海盘车出现在他的视野一角，躺在海滩上一动不动，没有赶上退潮，已经开始干瘪了。他跑到跟前，将其轻轻地抱起，放到远处的海水中。周围的环境恍然如昨，怪花的残骸上，被防腐漆处理的表面上拉满了水泥和水痕。低头细看，可以发现酸雨腐蚀的些许斑点。被怪鱼击塌的桥墩上，爬着更多努力生长的变种海槽，两边的桥板斜插入海，手臂粗的钢筋在断口伸出，弯折，缓缓地生着锈。KD 一个高速助跑，踏过坍塌的两个桥段，落地时身子卷曲向前翻滚，化解了冲击力。他一边跑一边倾听着四周的动静，那种咕咕声一直都没有出现。阳光斜照在海面上，空气凉凉的，很安静。此刻的他仿佛晨跑的青年。遥远的海面上突然喷起一道高高的水柱，卷着花白的泡沫，鲸鱼。紧接着咕咕的低吟声透过海水、桥面和 KDA 的身子进到他的耳朵传感器中，他本能地预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给金属棒注入能量，提防着可能的坏情况。水柱停歇，那片海域霎时变得肮脏不堪，被绿墨盖得满满的，咕咕声径直朝大桥传来，近处水面忽而隆起，就如被吹胀的气球，油污垃圾被撕裂开来，巨大的鱼尾伸出海面。 KDA 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档口，是他。鱼尾啪啪地击打在污浊的水面上，激起滔天的巨浪，大浪径直朝着桥体扑来，狠狠地撞击在桥墩上，溅起大块的浪花浇洒着 KDA， 他一下子就湿透了。好大的冲击力！ KDA 加速了前进的步伐，鱼尾的沉入让海面卷起一股漩涡，惯性直下，硕大的抹香鲸头冲出水面，朝 KDA 的位置冲去。KDA 面前的一座桥墩被撞塌了，轰，又是一座。KD 眼睁睁地看着一节桥梁坍塌而落入水中，却什么都做不了，直到反复搅浑制造的绿墨毯把 KD 脚下的桥梁包围。他站在原地望着前方，眉头紧锁，不要说过桥了，就连自己脚下的桥梁随时都可能被那怪物夺走。轰的一声， KD 的身后突然传来一连串桥墩的坍塌声，前后皆无路可走。海面渐渐地再次鼓起，然而汹涌澎湃的气势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几根黑色的金属棒，接着是一座不高的塔楼，下面一条七八米长的黑沙静静地浮了上来。杀人机器！鲸鱼的两腮片开始鼓动。
1: 你去死吧！
0: 你会讲话？ KDA 还未见过这种型号的机器鲸，而且还是女生。
1: 哼，我要消灭你，叛徒！
0: 机器鲸的音量突然提高了。 KDA 左边的海面上突然鼓起一个巨大的水泡，抹香鲸刚猛的头撞击海面一跃而出，飞掠过桥，把 KDA 遮蔽在硕大的阴影中，然后砸进 KDA 右边的海里。平静的海变得汹涌，大浪蔓延，巨浪的冲击下， KDA 脚下那节桥梁颤抖不止，鱼尾再次伸出海面，向他身后拍击下去，桥断了， KDA 坠入海中，污水下气泡滚滚，油污遮住了海面，漆黑一片。他睁开眼，明显地感觉到皮肤上的烧灼信号，水下

0: 相对清澈一些，能见到身后不远处隐有灯光，前方则有黑色物体向他靠近。 KDA 一惊，右手的金属棒挪过来，才发现他在水下无法用热气流功能。机器经张开巨口，强大的吸力形成涌入的激流， KDA 很快地被卷了进去，灯光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也流入巨口中。机器经浮上海面，背脊喷射出水柱， KDA 感到身边的水位在缓缓地下降，判断自己掉进了机器经的腹腔。他挣扎着，浑身上下粘着不少脏东西。呸！一条半透明的荧光小鱼从 KDA 的嘴里吐了出来，没有眼睛，是油污遮蔽阳光造成的变化。他抓住鱼尾提起，只能勉强照亮手掌。这样不行。两盏像发光水母一样的灯在 KDA 跟前突然亮起，他瞳孔扩大，望向亮光，渐渐看出那是一只黑色的机械鲸。你为什么要袭击我？他的声音在机械鲸的腹腔里沉闷地回荡。塔楼上传来了舱门旋动的响声，光射了出来，射到鲸鱼内腔的穹隆，显出天顶和四周一环环被薄皮包裹的大肋骨。灯光中爬出了一个人影，站在舱底头看着坐在地上的 KDA， 盛气凌人中带出了一点恐怖的气味。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就像一本空白的书，愿你执笔时既有从容的淡定，也有热烈的期待，不必追逐他人的篇章，只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在字里行间中，一定藏着不期而遇的小确幸。

0: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早上好，又是美好的一天。不必急于奔跑，试着慢下来，听一听风与叶子的私语，看一看云与天的画卷。生活的诗意往往藏在转身的回眸里。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抓住了就是黄金，虚度了就是流水，书看了就是知识，没看就是废纸，理想努力了才叫梦想，放弃了那只是妄想。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6月5号，芒种。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共赴仲夏时光。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北方麦浪翻滚金黄，南方青梅煮酒飘香。农家抢收抢种，祈愿岁岁安康。芒种之日，谨记忙而不忙，种有所得。让我们在有收有种中感悟耕耘不辍，静待光芒。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像拆礼物般充满期待吧。或许会有惊喜，或许会有意外，但正是这些未知，才让我们的人生旅程变得生动有趣。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记得每天提醒自己，做一个纯粹勇敢的人，你会发现生活处处都是惊喜。慢慢走，自由属于你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